0: 尽在荆南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荆南区领导调研推动盘活存量工作；荆南区召开2026年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部署推动会暨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十项行动荆南行动专栏，北闸口镇西右营村党建聚力指尖经济助民增收；新闻快讯，荆南区举办奋进十五五青春挺英担当主题活动；咸水沽镇举办庆五一劳动者之歌文艺汇演；葛沽镇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职工力量；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曲阜三孔如风千载，古为今用；新风尚新生活专家提示，科学使用酒精消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闻播报。
1: 记者马小兵、吴宇征报道。4月27号，荆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调研推动盘活存量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积极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添发展动力，助力荆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杨浩一行先后来到双岗镇、荆南经开区西区部分低效闲置地块，详细了解土地现状、规划性质、招商对接等有关情况，并召开座谈交流会，现场协调推动盘活利用工作。杨浩强调，要扎实开展存量资产资源摸排工作，全面掌握存量资产资源的历史、形态、权属、问题和盘活进展，切实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要全面提升盘活质效，运用市场化手段和改革办法，充分调动相关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参与盘活的积极性、主动性，统筹做好重点项目布局和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因地制宜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实现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做到盘而活、盘而兴。要持续强化政策保障，系统梳理相关支持政策，适时出台符合供需两端需求的政策清单，优化各类园区发展规划，增强政策协同性，切实把政策含金量转化为实务工作量。要注重统筹协调，属地属市部门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主动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切实打通盘活利用最后一公里，切实盘出新生机、新活力、新价值。区领导管强参加。记者吴宇征报道。4月28号，荆南区召开2026年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部署推动会暨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关于产改工作部署要求，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副区长管强出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刘振明主持。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增强推进产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全区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加快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推动产改工作取得实效。会议要求，各单位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关键环节突破带动整体效能提升，对照产改工作要点，抓好各项任务落地。要深耕工匠培育沃土，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建强培育阵地，深化产教融合，分层培育高技能工匠人才。要完善职业发展体系，全面推行新八级工制度，畅通发展通道，健全岗位畅通机制，强化中小微企业指导服务。要深化重点助推行动，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 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金。

0: 难经验，以扎实举措推动产改提质增效，为实现艰难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1: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新局面，一根钩针，几缕丝线，在村民们灵巧的指尖翻飞缠绕，不仅能变成精美的手工艺品，更铺出一条实实在在的增收路。在北闸口镇西右营村，由村党支部开设的红心西右妇女灵活就业手工培训项目，正让这项指尖手艺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指尖经济。
2: 在北闸口镇西右营村的活动室内，村民们围坐一堂，专注地进行扭扭棒制作与钩针练习，色彩鲜艳的手工成品挂满墙面，一派忙碌又温馨的景象。这是红心西右妇女灵活就业手工培训项目的日常场景，也是该村盘活本土资源、赋能居民增收的生动实践。据了解，西右营村曾有毛衣厂，村内老手艺人资源丰富。为让乡土能人深度参与基层治理，村党支部于2021年牵头打造红心西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以手工培训为切入点，开启灵活就业的帮扶之路。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文说，
3: 目前呢，开展了技能培训活动30余场，帮助村里有灵活就业想法的村民实打实的得到实惠。通过逐步发展，我们不光有培训，还对接这个就业服务资源和镇里的爱心企业进行合作。村民呢，通过我镇里的爱心企业接点灵活，还能有所收益。现在汇集灵活就业人群呢，大概有20余人。
4: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林霄、秦景玉，通讯员陈凯丽报道。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津南区以青春之名燃五四炬火，奋进十五五青春挺应担当主题活动在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全区各界青年代表、团干部、师生代表齐聚一堂，重温五四精神，共话青春使命担当。活动以觉醒、传承、担当三个篇章为主线，将舞台变成了沉浸式思政课堂。津南区天华中学带来的情景剧《觉醒的青春》，以真挚演绎再现了百年前青年学子救亡图存的热血场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法项目第六代传承人王义达，以宣讲加戏法表演的形式，生动讲述了文化传承的时代故事。津南消防火焰蓝宣讲团则通过救援一线的真实故事，诠释了逆行者的忠诚与奉献。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节目，让五四精神走出课本，走进了观众的心间。津南区天华中学学生宣讲团成员冯清晨说，
5: 作为一名新时代高中生，今后我会更加勤于学习，严于律己，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在成长中磨练自己，在责任中收获进步，以实际行动诠释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0: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奋进十五五青春挺应担当思想政治引领贡献安排，团区委将联动海河教育园区各院校，以校地融合、实践宣讲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在服务津南、建设津南、发展津南中展现青春担当。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高世萌说，
6: 我们希望在未来紧紧地发挥自己的阵地资源优势、社团专业的优势以及学生骨干的引领作用，将我们青年的实干之资紧密地融入到津南区的区域化共建当中，发挥我们的学生的力量，助力津南区的高质量发展。
0: 记者于素义，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庆五一劳动者之歌文艺汇演在金沽休闲园温情上演，整场演出由社区文艺骨干自排自演，涵盖舞蹈、朗诵、器乐合奏、独唱等多种艺术形式。200余名演职人员用饱含深情的表演致敬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开场舞《中国美》，萨克斯合奏《旧梦》，京东大鼓《赞歌献给党》，空竹表演《红旗飘飘》等特色节目轮番。

0: 登场，展现了基层群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合唱《我爱你中国》《四渡赤水》等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共鸣，现场歌声、掌声、笑声不断。通讯员王蕊报道。
1: 近日，葛沽镇总工会组织基层工会主席、干部及职工代表赴蓟州区黄崖关长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职工力量主题教育活动。大家怀着崇敬之心参观历史博物馆、诗词碑林与长城抗战展，深入了解长城历史文化与革命事迹，重温革命先辈奋斗历程，铭记先烈壮举，感悟民族精神，接受红色精神洗礼，进一步凝聚奋进力量。
0: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1: 近日，海棠街芝香园社区举办幸福厨房中外美食文化交流活动，邀请社区独居老人等居民代表联合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外籍留学生，以美食为媒，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以制作传统时令小吃豌豆糕为主题，烘焙老师现场讲解制作步骤，科普春日食俗与药食同源养生理念。居民与留学生共同动手制作，沉浸式体验中式传统饮食文化。成品出炉后，大家围坐共品美食，畅谈交流，不同文化相互融合，为基层治理注入暖心活力。
0: 下面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屈服三孔，如风千载，古为今用。

0: 参天，庙堂巍峨，宅院深深。在山东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气势恢宏，光芒璀璨，如风千载，文脉相传。2000多年来，先贤孔子以学立身，成为万世师表。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曲阜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方向。
1: 我到这里来，是吧？专门的话安排到曲阜，安排到孔府看一看，到孔子研究院看一看，就是要体现中央高度重视，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0: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孔子研究院，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全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考察中，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洋气地予以继承。
2: 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揭示了文化与国家、民族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为我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只有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才能充分激发其当代价值，成为推动国家和民族前进的强大动力。作为儒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我们聚焦论语学研究、中华礼乐文明研究、孔子家语研究等专题，全力打造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基地，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永续，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论语》等儒学经典，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2018年，北居孔庙4公里处，一座融合了孔庙大成殿和汉唐风格的现代建筑拔地而起，这就是展示孔子生平、思想以及孔氏后裔生活的孔子博物馆。在这里，70万件珍贵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并为学术研究提供不竭滋养。今天，人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的足迹，感受九进院落、三路不绝的堂皇威严，驻足于俯拾皆是的楹联家训前，汲取文化的力量。世事变迁，家风不移。这里是山东曲阜弥山镇的鲁元新村，孔子故里的一颗璀璨明珠。走进鲁元新村，儒家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家家户户悬挂的励志、守信、尽孝、重德等家训，彰显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村民们在儒学讲堂中学习传统技艺，感受文化的魅力。
3: 老人孩子都非常的和谐，孩子们对他们也非常的孝顺。因为我们这个村就是说，千年鲁元，万世昌平吧。对于这个就是孝顺老的，就是一个传统文化，就像我们家常便饭一样。
0: 如风千载，古为今用。鲁元新村以文化为魂，探索出一条乡村治理的新路径，绘就了新时代的和美乡村画卷。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 古城曲阜以孔府、孔庙、孔林、老三孔为原点，以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弥山圣境、新三孔为延伸，深耕文化沃土，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激发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启迪新时代的哲思。
4: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酒精作为一款常用消毒剂，在家庭中有广泛应用。今天我们跟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刘波，了解一下酒精使用时要遵循的科学方法。
5: 酒精的这个使用，我们也都要遵循一个科学的方法。我们日常在家里面日常的这种酒精消毒，一般第一个是用在皮肤，用在手的消毒，用在这一方面，因为它没作用快，没残留，所以用在这方面是比较好的。但是呢，酒精呢又是一个脂溶剂，你长期用酒精来做手的消毒的话，那可能一天两天连着，一天两天连着用以后，那个手就开始，皮肤就开始皲裂了，就可能脱脂了，那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如果用酒精类的消毒剂来做手的消毒的时候，通常可能要跟护手霜一块共用，或者是专门使用含酒精的手消毒剂，因为手消毒剂里面是有护肤成分在里面的，用专门的含酒精的手消毒剂来做手的消毒也是比较好的。当然呢，这个酒精也可以用在小范围的这个物体表面的擦拭消毒。你说这个桌子不干净，这个地面有这个桌子不干净，这个门把手稍微脏了一点点，用酒精来做擦拭，特别是直接用消毒湿巾来做擦拭消毒的话，它是比较用起来比较方便，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呢，特别需要注意，酒精不能够作为空气消毒。那个酒精做空气消毒呢，我们这么来说，如果是小范围的使用喷雾，小范围的喷雾，空气对空气达不到消毒效果。大范围的使用可能有效，但是风险极高，因为酒精易燃易爆，那个大量喷的话是不行的，所以我们

0: 用酒精作为空气消毒剂，酒精把它用来擦拭，刚才说到擦拭这些表面，特别是像沙发像这一类的，如果我们沙发是带颜色的，或者是这一类的对这个酒精比较敏感，它容易脱色的话，那我们也得要注意，它可能对我们的物品会有一些，仍然是会有一些损害，这个是要注意的。所以碰到这些颜色比较鲜艳的比较亮丽的东西的时候，最好是不用酒精直接去擦拭消毒，我们可以选用其他的消毒的方法。当然这个酒精有人说我能不能够把它用来做餐饮具的消毒，你不是快没有残留吗，刚好餐饮具消毒比较好。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家里面做餐饮具的消毒最好的方法，那可能还是直接把它加热煮沸，是吧，这是更好的方法。用酒精呢做消毒，做餐饮具的消毒的话，它的问题就是有机干扰物对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万一有点没洗干净，这个地方就可能酒精让这个蛋白质凝固了，就起不到消毒的作用，甚至还有害，所以一般情况是不用酒精做餐饮具的消毒的。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粒
0: 皆
1: 辛苦，后辈
0: 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我们一起行动。
17: 音乐随我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过长了容易烫着啊，
2: 比如说这个支架不太稳定，就垂下来了，时间长了就烫着了。
1: 对对对，这个
2: 要
1: 注意一下。对，还有朋友说这个有下肢静脉血栓病史，但是他没有问其他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姓田啊，这位朋友您可以再发一下您的这个留言啊。有下肢静脉血栓病史，然后您想咨询什么问题呢？是吧？您把这个问题也打全了，不着急啊，还有时间。好，看一下我们这个

0: 听友群啊，主任好，我72岁，患这个椎管狭窄，伴有跛行，脚麻，下肢酸胀啊，通过心脏支架患有晨发性房颤，哦，可能是这是一位朋友有下肢静脉血栓病史，请问能手术治疗吗？应该是这位朋友在视频号留言了。
1: 这个患者的这个朋友的这个症状呢，是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椎管狭窄的表现，他都提到了，但他提的很少。一个年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然后呢，有间歇性跛行。我们间歇性跛行的话，其实还需要做一个鉴别。刚才也提到下肢一个血栓的病史，一般来说他说的血栓可能是个静脉的血栓，但如果是我们下肢合并一个下肢动脉的栓塞或者动脉的闭塞，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他也会出现间歇性跛行。所以这个间歇性跛行我们需要做一个鉴别，是腰椎来源的还是我们血管源性的。这是我们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鉴别的问题。如果是腰椎来源的，当然这个病人呢，这个病呢本身是可以手术的。这个病人他基础条件呢，相对来说有个心脏病史是吧，搭桥的，还有个房颤，有个下肢静脉血栓，所以他的基础条件血管条件不是好，所以这个也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认真的检查。住院之后，我们可能比如说你到我们那儿去住院之后，我们现在会启动一个 MDD 叫多学科的一个讨论机制，把相应的学科聚集到一块儿来，来评估一下你的全身情况能不能耐受手术。如果能耐受手术，能耐受哪一级的手术？是微创做或者说开放做，对吧？这个手术的方式的决定呢，一个在于你本身这个疾病到哪种程度了，适合哪种做手术，我们就做那个手术。二一个呢，根据你全身的情况，你能耐受哪种手术，这个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一个平衡点，争取用什么呢？用最小的创伤，在适合你的最小的创伤，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或者至少是减轻了，我们是这样一种理念。
0: 好，谢谢田主任。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空中问诊周末版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田永刚田主任做客直播间啊，跟我们来聊聊这个腰椎疾病的个体化微创化治疗。我们用最实用最接地气儿的方法教大家识别治疗保养护好我们的腰。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啊随时来互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啊，咨询专家。今天在导播间呢，为大家接听来电的是，骨科主治医师曹宇哲医生啊，欢迎大家呢继续给我们留言。那刚刚其实这位朋友问到这个手术治疗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田主任来聊聊这个治疗。很多人呢，其实对这个腰椎手术啊是有顾虑的哈，有一些害怕，因为不了解啊。那么到底什么是个体化的微创化治疗呢？田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
1: 好，这个就像主任说的，很多我们在临床上就诊的时候，在临床上这个接诊病人的时候，很多病人来了之后一诊，那都非常明确，你告诉他做手术吧，我不做，
0: 能不做就不做，
1: 我能不做就不做，为什么不做了？这个就认为这个手术非常大，
0: 对，
1: 创伤非常大，然后做完了之后，因为周围都是神经线吧，做完了之后瘫痪了，对吧？或者是
0: 起不来了，
1: 对，起不来了，还不如不做，另外呢，就是这个创伤太大了，做了可能都命都丢了。命都丢了，所以很多患者有非常非常大的顾虑。其实这些顾虑呢，就像主持人说的，都是源于大家对现在这个我们医学的不了解，源于对我们现在脊柱外科的不了解。这个呢是过去这么几十年前确实这样，腰椎手术非常大，做的时间非常长，出血也非常多，神经损伤的风险也非常大。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吧，这个我们医学的发展，特别是我们脊柱外科的一些技术啊，这些手术设备的这个不断的发展的话，我们现在脊柱外科的手术也越来越微创化，越来越微创化了。越来越微创化。其中的话，就我们医院的话，现在对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话，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采取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措施。根据你病人不同的症状、不同的病理的改变，我们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比如说这个病来了之后，我们适合保守治疗的，对吧？我们可能采取保守治疗的措施，包括一些指导你功能锻炼，包括一些理疗、按摩、针灸，甚至一些然后配合一些药物治疗来达到缓解的目的啊。这是一个。二一个，如果保守治疗没效的或者有手术指针的，那我们可能就推荐一个手术治疗。手术治疗这里头呢，现在我们可能还是以一个微创治疗为主。

0: 微创治疗为主。
1: 嗯，
0: 但微创治疗都没效，不能满足条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开放的手术。其中微创治疗的话，现在是最多见的吧？现在是整个可能别的医学中心也都有的，就是整个社会来说，这个腰椎微创手术的几种治疗方式。一个呢就是射频消融术，射频消融术呢包括这个什么呢？包括我们脊神经后置的一个消融术。
1: 嗯，
0: 脊神经后置在哪儿呢？就是通过这个关节突，这是一个感觉的神经。
1: 嗯，
0: 分出来之后，这神经根从这儿分出来，它有一个反直到这儿，从这个地方过来支配我们的关节，这是一个关节，这个支配我们的小关节出现一个顽固性的腰痛，所以对于这部分病人来说的话，适合什么呢？就是老年的顽固性的腰痛，他不能耐受手术了，或者是，所以这部分呢，可能做一个神经根后置的一个消融术来缓解他的疼痛，非常非常微创。第二呢，就是对一些腰椎间盘突出。顽固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就可能是个青壮年，他下肢的症状不重，但是呢他因为腰间盘突出之后腰痛症状非常重，并且保守治疗效果不好，那么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什么呢？可以采取这个腰椎间盘的射频消融术，就是也非常微创。这两个刚才说的两个射频消融的话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个针介入，我们称为一个介入性的手术，就一个针，就这么一个针扎到局部我们的靶点位置，然后
1: 这
0: 是我们
1: 的
0: 一个穿刺针，
1: 这
0: 是我们穿刺针，它有一个内芯，
1: 这看着有点长，
0: 是有点长，因为腰椎位置很深嘛，位置很深，
1: 哦，
0: 所以它会那个，因为我们你看腰椎在脊柱上，我们的腰椎的中央，特别是胖的人，对吧？中间很远的距离，然后呢，我们扎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呢，进入这个消融针头，把局部的组织跟它消融一下，跟它气化掉一部分，减轻局部的压力，把这个神经呢。这个跟他把那个把这个疼痛的那个刺激的神经呢跟他阻断一下，然后他就可以达到一个恢复减轻疼痛的作用。
1: 这个跟以前的这个手术方式相比，已经有了一个大大的改善了。
0: 对。但如果说这个病人就腰椎间盘突出，他这压迫我们神经了，我们可能就需要做一个间盘摘除，但间盘摘除的话，现在大家也不是这么可怕，也不这么可怕。
1: 好，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些这个，视频的啊，一些文案。
0: 是放大了。
1: 好，我们调整一下啊。好。没关系，我们工作人员一会儿可以辅助的帮田主任来调整一下我们的屏幕啊。
0: 不对。
1: 好。没关系，这样吧，那我们就讲吧，
0: 行，
1: 我们就讲吧。
0: 这个我们可以什么呢？可以，你看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突出的间盘，这是一个突出的间盘，那么突出间盘压迫神经的，那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现在可以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椎间孔径进去做，椎间孔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针穿刺到的位置之后呢，我们进入一个工作通道，在工作通道下，通过一个非常非常在电视屏幕的监视下，通过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钳子，把这突出的间盘给它拿掉，把这神经根减压出来，它就不再压迫你的神经了，这个时候我们症状就得到缓解了。
1: 这个突出的间盘它是什么呀？它是什么？它是骨头吗？
0: 它不是，这是椎间盘嘛？椎间盘中间是个髓核，然后周围呢是一个纤维环，大家记住了。突出的椎间盘它是复不了位的，它是不能复位的。它为什么会突出？它就因为它变坏了，坏了才会突出。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接水管，大家可能都有这个经历，水管之间有个胶皮垫，这个胶皮垫这个好的时候非常富有弹性，就像我们原始的最好的间盘就是这样。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老化了，那时候它就会一撕它就裂了。我们间盘就是这样，到随着老化之后了。这个间盘它就坏，就可以从那个破裂的纤维环就凸出来了啊！这个是，所以间盘突出它是，一旦突出它是，我通过牵引，我通过别的治疗能不能回去，是吧？它是回不去的，它是回不去的，它压神经线了。它如果不压我们的神经，我们可以不去理睬它，但它压我们神经出现症状，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切掉，是一个非常微创的手术。
1: 好，现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已经准备好了啊，我们再请田主任结合我们的这个大屏给我们来讲。
0: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椎间孔径的手术，椎间孔径的手术。你看这个，我们就植入这个工作通道。就这是我们的工通过穿刺，通过这个安全三角进到我们的椎间盘，进到我们椎间盘。这是我们的工作通道。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个止血的刀头。

0: 多原因都可以引起，很多原因都可以。活动多了，跟活动明显的有关系，症状就会减轻一点，可能这个也需要临床上去鉴别一下。
1: 好，还有朋友说，问一下主任，做过这个膝关节置换啊，想问一下，可以用灯烤吗？刚才您说到这个烤灯啊，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
0: 膝关节置换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排除它一个感染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些不舒服，就软组织那种非无菌性的，我们称为无菌性的炎症，就通过手术烧了之后，它可能局部还没完全恢复好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用灯烤的，这是可以的。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田主任好，做完双侧股骨头置换手术了，想问一下主任，日常康复最好做什么锻炼呀？
0: 双侧股骨头置换的话，其实日常康复的话，就是行走练习，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行走练习。然后呢，其实别的锻炼的话，当然该怎么锻炼怎么锻炼，但是得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是双侧股骨头置换术之后呢，我们得一定得注意，我们锻炼的时候呢，不能坐得太矮，不能坐矮板凳。我们最低的板凳坐到多高了？就是我们小腿的高度，我们
1: 坐高一点，
0: 坐高一点，最矮最矮的这个程度了，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小腿的高度，一直到膝关节上方那个高度，就是我们平坐的时候，
1: 对，直角是吧？
0: 对对对，直角的时候，再坐矮了之后呢，就是髋关节过度的屈曲，容易出现髋关节脱位。这是一个。二一个来说的话，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注意就是我们别交叉，两个腿不能交叉，始终两个腿要分开一点。
1: 翘二郎腿是不行的，是吧？
0: 对，翘二郎腿是不行的，容易脱位。也是容易脱位的。就是我们带来一些不方便的，比如我们穿袜子。有时候可能稍微困难一点，可能需要人帮忙。这大家得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
1: 好，这个提示非常的重要啊！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号上的问题应该是，暂时都回复完了啊。大家依然可以留言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啊，有朋友咨询说，右脚大脚趾麻木啊，左脚是四个小脚趾麻木。哦，这个位置还不一样，有时还会疼，想问主任，这和腰病有关系吗？他说我有腰椎间盘这个膨出脱出，椎管狭窄好多年了，也在看，但始终呢没有解决，今年是69岁的女性啊。
0: 这个病呢也是我们腰椎管疾病鉴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疾病吧。其实单纯的一个就是局部的一个脚趾的麻木，其实有时候很难用腰椎管疾病来解释，有时候很难用腰椎管疾病来解释。更多见的呢，就是其实我们临床更多见的，就比如说有糖尿病，有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它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是一块。还有呢，就是因为就是老年患者嘛，动脉的硬化，动脉局部血循环障碍，它可以出现这个麻木。还有一个呢，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穿鞋的时候不注意局部的鞋的卡压，就局部受压了，就指部的局部的神经，就是脚趾的神经受到卡压之后，它也会出现这个脚趾的麻木。这个呢，我觉得最好还要医院去进一步检查一下，
1: 还是要检查一下哈。好，老人89岁了，右下肢动脉硬化闭塞，腰椎盘突出膨出，这个椎管狭窄，腰椎失稳，下肢酸胀麻，依靠助行器呢才能行走，想请教主任有什么治疗方法可以缓解吗？年龄比较大了。
0: 对，这个年龄确实比较大了，确实比较大了。这个呢，首先我们得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一定要，这两个问题它都可以引起他下肢的酸胀麻，都是可以的，一个动脉闭塞症，二一个腰椎管狭窄，都是可以的。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鉴别，看到底是哪个病为主。哪个病为主，大夫来会详细的查体，
1: 对，
0: 详细的询问这个就是这个症状的情况，然后通过查体，通过一些影像学或者超声来检查，进一步评价，它到底是哪个为主。如果说是我们的腰椎管狭窄引起的下肢的酸胀麻，我们可以局部的跟它做一些封闭，再试一下。如果它能缓解了，如果病人的条件还可以，我们做一些很微创的，比如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椎间孔径下，可以做一些局部的有限的减压，把那个症状给它缓解一下。如果说这个病人是什么呢？就到最后确定是一个动脉闭塞引起的， 那可能用一些药物的治疗，或者就是血管外科，他们能不能做一些介入的治疗来缓解这个症状？
1: 对，在这儿对。
0: 但所有的这些症状都在基于患者本身这个就是全身状态能不能耐受手术。虽然说微创，但是我们也会评价他的全身的状态。
1: 嗯，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公众号啊。主任好，我岳父87岁了，诊断为腰间盘突出和脱出。
0: 哦。
1: 身体健康，用什么治疗方案好呢？嗯。
0: 首先，这个诊断比较明确了，看症状。我经常跟他说，一定要看症状。如果单纯有间盘突出、脱出，他不压迫你神经，他没有症状，我们是可以不去理睬的。我们只要注意我们日常的保养，啊，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如果他出现了，下肢的疼痛、腰痛或者下肢疼痛，哎，这个。并且保守治疗没有效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需要通过一些方法把那个间盘摘出来。
1: 嗯，
0: 这个呢，具体采用哪种方式呢？我们得看那个突出和脱出的间盘的位置。如果是能够适合我们在椎间孔径下能够把那个脱出的间盘取出来，是最好的了。这个时候创伤非常小。如果取不出来的话，如果它的位置，因为这个每一个手术它都有它的局限性，这个位置如果不太好。就不太适合我们用椎间孔径取，那么可以我们第二个就是另外一个微创的技术，就是单侧双通道的一个技术。就是现在这几年流行起来一个叫 UBE 的技术，我们可以把它突出的间盘摘出来，摘出来。
1: 好，好，好，这条留言必须要分享一下啊，严女士说有时间再请主任再来直播间讲一遍，今天的节目特别有收益啊，特别受益啊，很感谢主任啊，谢谢您的收听和反馈啊，我们还是创造机会，请田主任多来啊，
0: 谢谢。
1: 好，这个时间所剩无几了，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其实主任还准备了很多问题，我们没有讲完啊，我们把这几个问题答完吧，主任。
0: Okay, okay.
1: 今天机会难得啊，难得请到田主任来到直播间啊，我们赶快今天，确实我们视频号上也吸引了大量的这个粉丝来关注啊，我们赶快回复大家的留言。栗子说，主任好。腿膝盖后面那个窝有时肿，走路一拐一拐的，是什么原因呢？
0: 膝盖后面我们称为腘窝，腘窝这个地方肿呢，一般来说是什么？一般来说是我们那个膝关节的一个滑膜炎，滑膜炎。有的人表现呢是膝关节前方的一个肿胀啊，有关节积液；有的人表现的是腘窝这个筋膜发炎呢，局部肿胀。这种治疗的话，首先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个超声。后方的看有没有腘窝囊肿，有没有腘窝囊肿，这是一个。二一个呢，从治疗上来讲的话，这主要就是保守治疗。其实这个病主要是保守治疗，就是首先来说少走路、少站，就多休息、少走路、少站。然后呢，就是可以局部的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抹一抹这个消炎祛疼的药物，然后再口服一些药物。这种情况一般来说，通过这种治疗。都会得到缓解，但是这种往往呢，有的人就治疗之后呢，他可能有一定的复发，所以治疗好了之后，也要注意膝关节的健康，就是
1: 膝关节
0: 少走路、少站、少去做蹲起运动，这三点一定要注意。
1: 好，跟主任学习了啊。这位朋友说腰沉重无力，右腿沉重无力，弯腰加重，腰无底一突出，怎么治疗？我是71岁的女性。
0: 这个是。这个呢，看这个从症状来讲啊，但是没别的呢，我倾向于一个就是一个突出之后一个腰椎管狭窄的这么一个表现，这么表现。如果说症状比较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的先保守治疗啊。如果说保守治疗没效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个椎管的减压，椎管的减压手术。当然在之前的话，可能要通过一系列的评价。对吧？评价你这个椎管狭窄到了一种程度了，间盘突出到了一种程度了，评价还有评价什么呢？刚才提到腰椎的稳定性非常重要，评价一下我们腰椎的稳定性怎么样？这就要做一个系统的评价。
1: 有位朋友问，住院治疗有14天的限制吗？
0: 这个涉及到个政策问题了。其实我们国家的政策，我们医院的政策，还有我们自身掌握的条件、掌握的尺度来说，其实这是没有这个限制的，没这限制。一般来说还是以疾病康复为原则。治疗达到治疗的目的。允许出院了才出院。
1: 好，星空说，请教主任，13-4啊，椎间盘膨出变性啊，腰椎失稳，曲度变直，13椎体下缘许默式结节可以治疗吗？怎么运动保养比较好呢？
0: 如果是一个明显的失稳出现症状的话，这种往往是需要做手术的，这种手术并且需要融合固定，因为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腰椎的脊柱的稳定跟我们社会一样稳定压倒一切， 我们的脊柱也是，稳定是我们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是有失稳，那是一定要一个明显的失稳，就你症状跟他影像学检查，我们会进院之后，我们会有一系列影像学检查来评估这个稳定性。如果确实下来就是有不稳定，那么一定要融合固定，因为不融合固定的话，这症状还会加重。即便你做一些鼻带手术，做一些单纯的间盘摘除或者输管减压，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对，不稳定嘛，活动度异常的活动度增加，它症状迟早会复发。但是如果说我们评价下来，我觉得这个稳定性还可以，那么我们日常的就是加强一个腰背脊的功能锻炼。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脊柱的稳定性，除了我们脊柱五块椎体和它的连接，包括腰椎间盘，包括我们的后面的小关节，都是个稳定结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脊柱，就是肌肉，肌肉力量强大了，对我们脊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作用。
1: 对，今天其实在讲解过程当中，田主任一直在这个提示大家注意这个腰部的这个
0: 肌肉的
1: 锻炼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
0: 的
1: 啊。那田主任给我们介绍几种这个腰部肌肉锻炼的方法吧，就哪些动作我们需要规避一下就少做，哪些动作我们要适当的多做一些啊，有益于我们的这个有益于我们的腰部健康。
0: 腰部功能锻炼的话，其实方法非常多，大家上网一搜，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非常非常多。其实我们临床上，也是根据病人不同的情况，推荐不同的锻炼方法，对吧？锻炼不同的方法。对于中老年患者来说，其实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五点支撑这么一个锻炼方法。可能这地方不太好演示哈，就是我再说一下吧，
1: 在床上
0: 就是在平躺在床上的时候，
1: 平躺床的时候，
0: 两个腿蜷起来，两个脚不就踩在床上了吗？然后两个胳膊肘肘在床上，然后臀部跟腰往天上挺，就练对中老年来说，特别年大的可以练这个动作。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弧度不要太大，特别是我们有腰椎本身不好的，有腰椎病的，甚至有一定腰间盘膨出啊，有腰椎管狭窄的，我们可以弧度很小，就是我们把腰抬离床面就可以了。不用跟网上写的那样，给拱起来一个拱桥似的，对吧？抬离床面坚持一会儿。这个时候肌肉做的一个动作了，我们有个专业名词叫肌肉做一个等长的收缩。坚持一会儿，坚持不住了再放下来，再来第二个，然后这个锻炼过程要循序渐进。刚开始少一点，对吧？早晚一次做五个。然后呢，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在自己感觉还比较好，对吧？一天做10个，一天做20个，更多的，这一点一点根据自己的情况往上加，往上加。这是对于老年人的患者来说，就年龄大的，因为别的功能锻炼他可能做不了。而对于年轻的来说，其实我们更推崇什么？比如说，小燕飞这个动作，可能练瑜伽的好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对吧？但是这个动作呢，对老年人说，我为什么不推荐？他做不起来。就我平躺在趴在床上，我两头上半身往天上翘这个动作，往天上翘这个动作，这是小燕飞动作。还有一个比较推崇动作，我们其实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平板支撑。对年轻患者来说，对年轻来说可以做。你看腰椎它基本上没有活动度，没有活动度，但是呢，它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核心肌力的训练。对稳定脊柱非常非常起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好，哪些动作我们需要规避？对腰不好。
0: 对腰不好的动作其实非常多，其实就是平时注意一个坐姿。坐就坐正的，不推荐像国有躺这样的，是吧？国有躺看着很放松，就像国有那样这样往这儿一躺，看着很放松，实际上对我们的腰椎危害性非常大。腰椎坐的时候，特别久坐的人后面呢，可以做什么呢？做一个用一个垫儿，把腰保护一下，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我们尽量避免去弯腰搬重物，弯腰搬重物，这个是对我们腰部损伤非常大的一个动作。我们要搬怎么办呢？我们就蹲下来，
1: 蹲下来
0: ，把腰，尽量让那个重物靠近我们的重心，对吧？这个时候它的力量是最小的，这样对腰来说起一个保护作用。还有呢，就是平常当中做站姿也是非常重要。就站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能两个腿一直站着，其实腰很累的。这时候，比如说老师讲课一堂课的时候，对吧？我两个腿交替的弯曲，交替的进行，然后拉一个胳膊肘，可能拄在讲台上，就非常放松，这样腰也有好处。当然睡姿呢，我们也讲究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平躺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我可以两个膝关节下面垫一个枕头，侧卧的时候，我这个两个膝关节之间垫一个枕头， 这都是保护我们腰的一些动作。
1: 嗯，好，时间的关系呢，只能和田主任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田主任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LS 啊，看到您的留言了，但时间关系呢，我已经截图了啊，一会儿呢我们会发到听友群当中给您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回复。谢谢大家的关注啊，也谢谢田永刚主任。如果大家线下想找到田主任的话，介绍一下田主任的门诊时间，大家可以到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啊，田永刚主任骨科啊。他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一上午，周四下午。好，再次感谢田主任啊！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啊！欢迎下次我们再听田主任来到直播间啊！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见，谢谢，再见。

0: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0: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0: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啥？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

0: 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4: 春天未散，盛夏未满，一切皆耀眼，漫漫又灿灿。
5: 趁此刻，拥抱山河，致敬青春，为奋斗蓄力，为未来干杯。
4: 天津新闻广播51特别策划：山河愈美好，逐梦趁年华。
5: 5月1号到5号，每天上午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6点、17点到18点，4大时段，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
4: 解锁假期的100种可能，致敬青春的万般精彩。

0: 山河玉美好，逐梦趁年华。各位听众，大家节日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山河玉美好，逐梦趁年华，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节日好，我是主持人国玲。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将由我们一起陪大家领略美好山河，感受逐梦年华。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号，农历3月16，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
0: 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小雨，西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那么假期前期啊，咱们本是以多云到阴，还有今天有小雨为主，后期呢会以晴为主。前两天呢风力是比较大的，今天风力加大到东北风4到5级，也请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风措施。
1: 再来说气温方面，1号、2号的最高气温呢维持在23到24度，假期的后期气温是有所回升的，3号到5号的最高气温将升至26到28度。
0: 再来看看交通出行方面，5月1号到5月5号期间，本市区域内5大道、金街、金湾广场3大核心地段将会实施分时段、分区域的交通管控措施，管控范围长，持续时间广，那么出行的市民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1: 5月1号到5号，地铁3号线、9号线使用假日专用运行图，其他线路呢都使用周末运行图。全网高峰时段的行车间隔保持在5到6分钟。为了应对返程高峰，全网计划于5月5号分别统一延长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期间上下行行车间隔均不大于15分钟。

0: 五一假期呢，本是以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为主题，推出了500多项文旅活动，涵盖了海河风光、文博展览、潮玩市集、乡村休闲等等。那具体来说，哪些特色文旅活动假期如何畅游京城呢？我们来听听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的内容。
1: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政协民心桥。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建新。五一假期到来，咱们天津呢是以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为主题，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丰富的文旅盛宴。从海河之畔的浪漫旋律，到博物馆里的千年文脉，从潮玩市集的热闹烟火，到乡村田园的静谧悠闲，500多项活动全方位的点亮假日的京城。那么五一假期文旅部门进行了哪些精心的安排，有哪些实用的出游攻略，热闹背后又如何来保障文旅市场规范有序，让每一位游客都安心畅游，放心消费。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重点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来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市政协常委、河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立军，欢迎李委员。
3: 好，谢谢。
2: 嗯，我们同时邀请到了市文旅局产业发展处的副处长王新培，欢迎王处。
4: 主持人好。
2: 嗯，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沈富彪。
5: 大家好。
2: 嗯，欢迎几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交流哈。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开门见山来说说五一假期已经到来了。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里，我们知道本市策划组织了500多项文旅活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说说啊，这些活动有哪些新的亮点、新的特点，又是如何兼顾不同年龄段的游客的需求的？我们来听听王处的介绍。
4: 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我们以五一狂欢日、金城任逍遥为主题，来精心策划推出了8大主题500余项的这种文旅活动，也是全面的覆盖了咱们的观光游览、文艺演出、文化体验、休闲度假，还有惠民消费等多个维度，为咱们的广大游客呢打造一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体验多元的这种京城的文旅盛宴。具体来说呢，我们也针对不同客群的这种不同需求呢，这策划的这种8大主题活动。
2: 嗯，
4: 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2: 好，
4: 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咱们的年轻群体推出了这个3大潮玩观光类的这种主题，一个是咱们的景区欢乐游，也就是咱们的各大 A 级景区，打造的这种特色的假日活动。包括咱们盘山景区的五一的时空游园会，像泰达航母公园的逐梦启航、欢乐绽放的主题活动，也包括咱们和平区五大道民园地区的这种金玉和平、星空咖啡的这种主题活动，就是为咱们的广大游客呢带来这种丰富的景区的这种游玩体验。
2: 嗯，
4: 第二个呢是咱们的新潮主题游，我们呢也特别针对咱们这个年轻群体的这种消费的新需求呢，来重点推出一系列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的项目，同步呢打造这种艺术展览、包括潮流市集等这种多元的这种社群活动，来解锁咱们文旅的这些新潮的玩法。
2: 嗯，
4: 第三个呢是我们的演艺潮流游，像我们五一期间呢有一个重磅的活动，大家也都比较关注的，就是在我们的东江地区有这个五一的这种泡泡岛的音乐节。
2: 音乐节，
4: 对，为咱们这种年轻的群体呢打造这种全天候的这种潮流的这种演艺盛宴。
2: 嗯，
4: 同时呢还有我们的2大的这种文化体验类的这种主题活动，包括咱们的桥建浪漫游，也就是我们这个品牌活动桥边音乐会，
2: 是
4: 也会在这种5月1号到4号，连续举办4场的这种桥边音乐会的专场演出。
2: 嗯，
4: 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文化博览游，就是我们的各大文博场馆也会推出这种特色的展览，同步呢也会组织这种像博物馆奇妙夜、包括劳动节这种系列的这种社交活动。
2: 嗯，
4: 最后呢，我们也是聚焦这种乡村休闲、惠民消费与服务品质呢，打造了3大休闲消费类的这种主题活动，来覆盖咱们全年龄段、全类型的这种出游需求。总的来说呢，咱们这个五一假期的活动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2: 嗯，
4: 我们呢也在这个天津文旅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做了相关的活动的推送，大家呢可以这个到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去查看相关的一些活动的具体的信息，
2: 可以详细了解啊。
4: 好的，好的，
2: 好，非常感谢市文旅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王新培给大家做的介绍哈。我们总说众口难调，但是我们给了这么 么丰富的一些菜单和产品之后，相信能够满足每一位我们的游客的胃口。那么围绕着五一假期的文旅消费升级，市文旅局在旅游惠民、品牌打造还有服务提质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举措？
4: 是这样的，为了保障咱们市民游客五一期间呢这种便捷舒心的这种出游，我们呢也统筹各方的资源，来推出了八大暖心服务举措和一系列的这种惠民政策吧，来全方位的做好这种服务的保障。在这个游客出行的方面呢，像咱们的机场啊、地铁啊，都优化了相关的服务措施，包括什么咱们的网上的一些这个网约车平台，还有这种网络租车平台呢，也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的举措，还针对咱们的重点的客流地区呢，也加派了相应的运力，观光巴士也开通了到咱们的重点旅游景区，包括这个泡泡岛音乐节的这种直通车的这种业务吧，同时呢，也推出了一种像这种比较有特色的，像相声巴士啊，这种摄影巴士、音乐巴士。这种特色的产品来打造咱们天津的这种特色的游览体验，
2: 也是沉浸式的哈。
4: 是这样的，同时呢，在这个旅游惠民方面呢，我们从去年的冬天开始呢，也会同的有关企业呢，推出了一个叫天津旅游惠民卡的这样一个产品，就是市民呢，这个通过168块钱购的这样一个惠民卡呢，就可以享受咱们天津河北超过30家景区的这种全年每个景区一次的这种游玩体验
2: 套票啊，
4: 套票，对，我们算了一下，这个总的价值可能超过2000块钱，这个企业呢也在和相关的这些景区呢在不断的在做丰富和拓展，也这个丰富大家这种游玩的体验吧。同时呢，我们也依托像咱们的携程啊、同城，包括美团这种各大的在线旅游平台，也整合全市这种吃住行游购娱的这种全要素的信息呢，也推出了一系列的这种优惠的举措，大家呢也可以到相关的 APP 呢去搜索一下，包括咱们的踏青订酒店七折起，包括周周享半价，包括这种领取一些优惠旅包，还包括咱们的这种9块钱的这个火车票盲盒，198块钱的机票盲盒等这一系列的这种主题的促销优惠。

0: 活动吧，
1: 嗯，
0: 真正的就是让利于游客，也提升这个游客的这种游玩的体验。
1: 好，接下来问题我们要提给李立军委员了。我知道您也是长时间的一直在关注啊，长期一直在关注这个文旅的一些发展哈、啊，包括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实际的体验？不知道您刚才听了文旅部门的介绍，有怎样的一些感受？
2: 听了文旅部门的介绍之后啊，确实感觉到这个心情很激动。为什么说这样呢？是因为我们在节假日打造了500多项的活动，8大类主题。另外呢，为了让市民能够有更好的游玩体验啊，还有8大暖心服务，正像刚主持人说的，还有猎奇的感受，
1: 是
2: 确实是满足了从儿童一直到老年这样的一个不同人群的对天津旅游的需求，
1: 对，需要有新鲜感
2: 啊、哎、是的是的、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个假日的这种燃爆，未来呢，我觉得是带动我们平日旅游能够稳得下来，量能够稳得下来，使得我们天津真正能够达到一个以文促旅、文旅商融合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好，非常感谢李委员啊，确实我们现在不光单独说文，不光单独说旅，现在文商旅体农等等啊、都融到一块儿去啊，
2: 对，
1: 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带动我们天津更好的发展。刚才您说到了这个网红，也希望将来变成长红啊，
2: 对，
1: 好，那么今年天津市两会期间，我们了解到李委员也提交了关于进一步优化海河带文旅融合与提升公共空间品质的这样一份提案。那么根据您的实际调研，当前您觉得在我们的假日类的文旅的消费、文旅的活动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进一步的提升？如何做足海河名片啊？更好的去充分发挥？刚才您提到这个词儿叫海河带文旅融合的这样的作用。
2: 作为委员嘛，提案是我们的工作的职责。那么在提案之前，我们要做充分的调研。所以我这个提案也是来自于河西区，老百姓的一种呼声，希望呢以河西为例，使我们的海河能够做得更好，文旅融合的更好。所以海河呢，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这个母亲河啊，特别是去年上河期间，海河展示在全世界的面前，真正成为了天津开放包容的一个名片。
1: 现在真的是世界名河了
2: 啊，世界名河，
1: 知名度一下就提高了更
2: 多，提高了很多。所以呢，我们觉得把海河做得更好，海河这个文旅商融合做得更好，也是我们天津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在海河带的提升方面还有一些空间，所以从这些角度呢，我们提了一些建议。第一个呢，有必要以点的示范来带动文旅带形成，将海河带真正建成彰显天津历史底蕴、充满活力与温度的国际化文旅走廊。怎么能做到这个呢？那我们觉得一个就是强化整体规划和微更新并重，推动历史资源能够活化利用，规划文旅应该牵头，然后会同我们的属地来制定海河带文旅融合提升的专项方案，明确我们的功能定位和更新时序，鼓励和支持国有企业还有其他的社会资本能够进入到更新的这个行列之中吧。特别是例如河西有一些德式建筑，其实现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是不是能够通过这样的开发呢，来展示文化的特色，
1: 解放南路啊，等等这一带啊，
2: 是的啊，包括文化展示啊，还有一些这个轻型的商业呀、创意的办公啊，如果能够集聚在这些地方，我们想呢，会展示一个复合型的一个商业的业态。像我们有很多故居嘛，在这一段，所以如果把它打造起来，并且形成很好的互动体验，那么将是非常亮的一个片区。还有呢，就是要结合海河的夜景主题叙事串联，同时呢还要延伸到海河带的外围，延伸之后使得我们的整体的旅游体验更加丰富一些。第三点，我觉得还是一个海河带 本身它亲水的这个项目还要做好，比方说桥梁景观啊，海河夜景啊，还有亲水岸线，

0: 形成水上观光、文化旅游、夜间经济特色突出的这样一个延伸带，从而呢使得我们游客停留时间能够增加，提高消费的能级。
1: 嗯，
0: 这我想是从第一个方面来讲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海河本身呢，它既是展示天津的形象的一个旅游带，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但同时它也是本地游客、本地的居民的一个很好的休闲去处。所以说呢，应该在海河整个道路的步行系统啊，还有无障碍通道中的一些这个影响安全的一些堵点上，我们还要下力量把它完善起来。你比方说在步道系统上，我们要加大评估的力度，有一些狭窄的地方要拓宽，避免人和车混行，这个保障安全。还有盲道，我们有很多在海河沿线上还有一些断点，那我们也要把它不断的完善起来。另外就是像一些海河带周边设一些休闲座椅啊、照明设施啊、导示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家具，从而提高我们环境的友好度，还有人性化的水平。
1: 应该说关于海河的话题可能还有很多，包括六元这儿可能还有更多丰富的思考哈。我们先稍微告一小段落，先说到这里。其实是围绕着海河要来延展，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挖掘我们的文旅的潜能，把更多的建筑、把河的这个文化包括灯光夜景综合的去更进一步的提升和利用啊，来打造好我们的城市名片。同时其实你也提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海河沿线的这个综合的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个保障能力怎么样进一步的提升啊，相应的一些话题确实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啊，任重道远。那么对于李委员说到的这些情况，我不知道从文旅部门的角度来如何回应，我们下一步围绕着海河带是不是也有一些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文旅的一些打算和安排。
2: 是这样的，也非常感谢李委员对咱们文旅工作的这种关注和支持吧。李委员提到的这些建议呢，都与咱们全市的这个工作呢都是高度契合的。我们在去年呢也推出了这个海河之夜的这样一个全新的这种城市的文旅品牌。从文旅部门这个工作职能角度讲呢，我们还是更侧重在这个产品的策划包装包括后期的宣传推广上。我们呢也在这个海河之夜这个文旅品牌中呢明确了我们要重点打造的六大核心节点，也策划了呢七大这种文旅场景，通过这些呢来弘扬咱们天津的这种八种文化。同时呢我们还针对咱们游客的出行需求呢，这个编制了这种九条的这种游览的线路，具体呢也涵盖咱们海河沿线两岸的这个80个这种特色的文商旅点位。去年呢我们还做了一个这个海河之夜小助手这样一个微信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科技的手段呢，不光把我刚才说到的这些节点场景这些点位的一些信息做好一些具体的介绍，同时呢还上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种 AI 拍照，包括这种 AR 寻宝功能，包括这种天津特色方言，这种增添趣味性吧，
1: 谐音梗谐音字儿啊
2: 对对对，给咱们的游客呢这个打造这种一站式的这种智慧文旅服务。我想下一步呢作为这个文旅部门呢还有这么几项重点的工作，一个呢是这个进一步的会同有关部门呢完善咱们这个海河的这种夜景灯光秀，推出更多的这种优质的影片来打造咱们一个城市的一个核心的 IP。 这个现在应该是在网络上包括咱们游客的这种反应上应该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项目。第二个呢我们还将持续的来打造咱们桥边音乐会的这样一个活动，把咱们的高雅的艺术呢直接送到咱们这个市民游客当中去。今年呢还会有100场的这样的演出。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推动咱们海河两岸的这些新项目新场景的这些建设。像咱们去年新建成的新开放的两个这种高空的游览项目，像天津之心和这个金湾云顶，现在都成了这种网红的打卡地，
1: 确实
2: 咱们的游客这个非常的多，
1: 也是极限挑战项目。
2: 同时呢在今年的五一期间呢，咱们这个海河的赤峰桥下边也打造了一个新的一个文创空间，包括一些轻型的餐饮，包括一些打卡，包括一些新的一些文创什么的， 的，也可以让大家到咱们现场去体验一下。同步呢，我们包括这个也会协调我们的海河主题游船，开设一些新航线，来解锁咱们沉浸式的这种海河的观光游览，真正的打造咱们这样一个城市的一个文旅的一个名片，一个新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 IP。
1: 确实，我们进一步要做好这个河的文章，挖掘海的文化，把河海串联起来，把海河的这个故事讲好，要做的工作很多，而且我们已经在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在做了。
2: 是的，是的，
1: 也期待呈现更多的精彩给大家。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提出您的问题和建议。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已经发来的一些留言。这位朋友想问的是，惠民套票怎么来购买？还有呢，就是如果遇到旅游纠纷怎么投诉啊？其实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啊，是不是王处先回答前一半？
2: 好的，没问题。刚才说到这个天津旅游惠民卡呢，这个咱们的市民游客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搜索一下它的小程序，就搜索天津旅游惠民卡就可以了。咱们了解一下，目前我了解应该是已经上线了39家景区。
1: 这个限购吗？
2: 不限量
1: 啊。
2: 对，这个168块钱，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景区的名单，我觉得基本上去一个到两个就回本了，其他的都是赚的。对吧，咱们可以先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您做好计划，我要去其中哪几个然后再下单。
2: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1: 那如果遇到旅游纠纷该怎么去投诉，是不是我们请沈队来说说。
3: 旅游投诉这个我们的渠道也非常多，但是最常用的就是拨打12345。我们接到他们的转办会及时的来办理。另外就是在节假日期间呢，我们会有和12345一块呢有快捷键。然后有急事急办，就直接派到我们的承办人，
1: 还是比较便捷的。五一假期到来了，那么本市的文旅部门如何去做好规范文旅市场服务的相应的工作，来提升游客体验，也请沈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为了确保五一期间的旅游市场的这个安全和秩序，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吧，我们在节前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第一个就是我们进行了联动检查、排查筑牢安全的防线。我们局的有关处室还有我们文化执法总队开展了节前的安全检查，主要是聚焦景区景点，还有一些重点的区域，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吧，组建联合检查组，重点排查景区的像观光电梯啊、这个索道还有观光车等一些特种设备的运行安全，消防通道是不是畅通啊，消防设施设备等消防安全的隐患，对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实行闭环管理，从源头防范安全风险，压实经营主体的安全生产的责任。第二个就是紧盯新兴风险管控的环节，就针对网红打卡点、野景点还有新开的像东江人工白沙滩等这个区域吧，然后提前开展安全评估，完善警示标识的设置，明确属地管控的责任，杜绝未经安全评估就擅自开放，安全设施缺位等这些问题。还有就是对泡泡岛音乐节还有大型演唱会等这个人员比较聚集，这种要严格的审批把关，督促主办方要落实安检、消防、人流疏导等安全的措施。第三个就是我们也发布了这个温馨的提示，提升服务体验，引导游客比如说提前预约景区的门票，合理规划出行，避开客流的高峰，也提醒游客警惕虚假旅游宣传，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还有交通服务，增强自我的防范意识。
1: 好，非常感谢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沈福彪给我们做的相应的回应和介绍啊。我们再抓紧一点时间回应两位听众的问题。一位网友留言说，五一假期想带老人孩子一起出游，想问问有哪些不错的旅游线路可以推荐，可否给一些实用的出游攻略，其实就比较适合家庭或者亲子游的这样的线路啊。我们做了很多的安排，我想请王处给推荐一下。
2: 像刚才咱们提到这种八大主题的活动呢，有一些还是比较适合这种家庭亲子出游的这种特色的吧。
1: 嗯，
2: 比如说咱们的乡野休闲游，
1: 嗯，
2: 我们呢也是整合了全市的这种优质的乡村资源呢，推出了很多这种特色的活动，比如说像咱们武清区这个金溪桃园的露营节，包括咱们西青生态六部的这种农耕寻趣的这种特色活动吧。全市的这些乡村休闲活动呢，也涵盖了像这种露营踏青，包括农耕体验，还有这种郊野休闲这种多元的场景吧，来满足咱们这种家庭游亲子游的这种出游需求。
1: 嗯，
2: 同时呢我也想推荐一下像咱们的购物狂欢游，这个其实包括咱们滨海新区的这个滨城的国际消费季，也包括咱们像这个金街呀，包括这个佛罗伦萨小镇，包括这个西青的杉杉奥莱等这些重点的商圈吧，也都会推出一系列的这种五一的这种专属的促消费的活动。同步呢我们也会给他们配套像这种非遗市集，包括咱们这种金味的这种美食街区呢，让咱们的游客呢可以享受这种购物和这种美食的这种双重乐趣，这种比较适合家庭的。最后一个我想推荐一下，就是还是咱们这个文化博览游，可以带孩子呢老人呢到咱们的文博场馆去看一看展览，这个增长一下这种见识。我们的天津博物馆在这个五一假期前呢新推出来一个叫契刻流光甲骨文的主题的数字沉浸式体验展，用了很多这种科技的手段来这个复刻这个当年这个包括甲骨文从怎么制怎么历史的来源，好多种新奇的体验，这个可以带孩子来体验一下。
1: 嗯，确实也增长见识，让孩子丰富一些自己的阅历和知识啊。
2: 是这样。
1: 好，感谢王处。我记得刚才刘月圆提到了这个我们天津有很多的名人故居的资源要不断的来挖掘啊，把它们开放出来开发出来。看到有朋友也来电建议说要推出天津名人故居主题套票啊，降低游客的游览成本，以热门景区景点来带动冷门的点位，打造近代历史看天津的品牌，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来推动旅游业从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来转型。还是挺专业，包括挺结合咱们天津实际特色的这么一个建议哈。
2: 是。
1: 不知道从咱们文旅部门角度是不是有这样的考虑，可以作为参考。王处，
2: 是这样。像刚才游客提到这个从就是推动旅游业从这个门票经济向综合经济这种转型啊，其实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发力点。我们呢也在这个就是文旅促消费上呢有很多这种尝试和体验。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旅游惠民卡，其实它也涵盖了很多的咱们的这种名人故居的这种门票在里边
1: 已经有了，
2: 对，
1: 包括在内了，
2: 包括了很多，大家可以看看里边的具体的很多产品。其实呢我们也在做很多其他的一些尝试，包括最近就是比较火的一个词儿叫票根经济，就是怎么样用一张门票来实现它更大的价值。像去年我们和相关的这些在线旅游平台和这种航空公司推出了这个机票加 X 这样的一个航旅融合的产品，也就是说咱们的游客预定了目的地为天津的这种机票，就可以在咱们它相应的订票平台上来享受咱们这一个包括一些这个酒店啊景区，包括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这种优惠的这折扣的这种券。同时呢也包括咱们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像咱们有一些这个重点的演唱会，包括咱们的像天津马拉松，外地来的游客也是比较多的，我们呢也都协调相关的景区也好门票也好，给这些咱们参与咱们这些大型活动的这些这外地的一些游客吧，提供更多的这种优惠便利，让他们呢更好的来咱们天津体验和打卡。我想下一步呢我们也继续的会和相关的这种部门和这个企业呢来合作，来推出更多的这种包括门票经济也好，包括这种门票套票这种产品也好，我想还是让这种就是以一张卡或者是一个票的这种它以它为起点和纽带，来将更多的这种消费的场景来进行深度的这种绑定的，用这种模式呢这个延长咱们这个游客的消费链，延长在天津的停留的时间，对吧，最终实现这种一张小门票撬动这个大消费的这样一种这种乘数的效应。
1: 好，非常感谢王处的介绍，也听得出来我们确实想了很多的招法，在不断的创新，让文旅能够吸引更多朋友关注的目光，能深度的让大家有更丰富的体验啊。
2: 是。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的交流接近尾声啊，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对于全面激活假日文旅的活力，叫响河海金韵的城市名片，李伟元还有哪些思考和建议？
0: 我想呢，下一步咱们从天津文旅的角度来讲，一是要政企社协同， 营造我们良好的消费生态，也就是政府规划监督服务，企业呢提供产品运营以及创新，然后我们还要发挥志愿者的作用，来提供良好的志愿服务，同时这些志愿者又成为广泛的传播源，来传播我们天津的好的旅游场景。第二就是要智慧赋能，刚才这个王处已经讲了，有这个小程序啊，公众号啊，那么应该通过这个智慧赋能呢，让我们一马游天津，同时通过大数据的监测预警来引导和动态调整

0: 供给与服务。
1: 是
0: 啊，第三就是打造天津的 IP，
1: 嗯，
0: 特别是海河的超级 IP，
1: 嗯，
0: 从而呢形成我们能够从小的方面体会市井精味的烟火，
1: 嗯。
0: 然后我们还能够体会民国洋楼的雅致，最后我们要感受北方滨海城市的这种大气。
1: 嗯，好，
0: 好，
1: 非常感谢刘委员，我们要做到您说的这些定位和特色，其实已经在做了，但是还有一段路要走啊。接下来怎么更好的打造我们海河的、我们天津的这样的文旅的 IP， 文旅局的这个角度还有哪些打算和安排，也请王叔再简单的再说说。
2: 嗯，行，就像刚才这个李委员说到的哈，我们这个相关的工作呢也在持续的推进，我们呢也编制了相应的这种工作方案，然后再按照我们的计划呢稳步推进相关的工作。最近我们的这个工作的重点呢还是要这个激活咱们的假日的文旅经济，文旅消费，保障好游客的这个出行权益。像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我们看了一下咱们相应的这个在线旅游平台这种预测预定的数据看呢，相较于往年来讲呢还是在这种稳步在增长的、
1: 还有可能创新高的哈。
2: 对，是这样的，也一直延续了从咱们今年这个春季这个各个这个春暖花开以后，咱们这种一直这种比较火爆的这种态势吧。所以呢这个也为我们这种做好这种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呢其实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我想从全市文旅这个角度呢，一个是包装策划好更多的这种文旅产品，同时呢这个利用一些现在的新的这种科技手段，更好的满足咱们游客的这种更多元的这种出游的这种需求，让这个游客呢在天津可以吃得放心、住得舒心、玩得开心，也一直是我们文旅部门的一个工作的目标。我想呢，这个我们还是会全力的这个守护咱们游客这种安心的旅途、放心的消费。
1: 嗯，好，非常感谢王处，也非常感谢几位今天做客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交流。不知道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正在来天津旅游的路上，或者正在天津的一些景区在游览游玩，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在我们天津能够玩得开心、消费得放心，而且过得非常的舒心和安心。好，今天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金鑫，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听众，咱们下周再会。
3: 五一假期，听山河万里正在对你召唤，汗水浇灌的土地才叫热土，
4: 双手创造的未来才是未来。
3: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每一颗青春跳动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山河愈美好，逐梦趁年华》。
3: 相信我，你会遇到很多个假期，但没有一个会跟现在一样。
4: 还等什么？让电波陪你出发。

0: 山河玉美好，逐梦趁年华。各位听众大家节日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五一假期的特别节目山河玉美好，逐梦趁年华，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节日好，我是主持人国玲。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将由我们一起陪大家领略美好山河，感受逐梦年华。
0: 在假期当中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啊，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哈？咱们的国家是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拥有多样的生态地形和壮阔的风景，相信会有不少朋友去选择游览名山大川、自然风光。
1: 我知道还有很多朋友呢，选择会走进历史文化名城，去感受岁月的沧桑、文化的传承、市井的烟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下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历史文化名城。
0: 也要问问大家哈，这个假期有没有计划前往哪座历史文化名城游览，或者说您曾经到过哪座历史文化名城，包括这个城市的哪些元素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也欢迎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啊，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中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郭老师啊，如果说让您来给大家推荐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您会推荐哪一座城市呢？
1: 昨天编稿子的时候，赵老师就问我这个问题了。其实我们两个人算是比较喜欢旅行的哈，也去过一些地方。要说推荐哪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我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地方，叫淄博。为什么呢？

0: 淄博，
1: 对，山东淄博，因为这个地方离我们不远，像坐高铁的话2个小时差不多就能够到达，如果开车的话呢3-4个小时也可以到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段时间以来淄博烧烤算是火了一把，但是我更想和大家说的是，它不是一个一夜爆红的网红城市，它是一座有着3000年建城史、800年都城史的一个文化名城，是齐国的故都。这座城市里藏着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文脉。
0: 看来这个郭老师一定在淄博有过深度的游览，感触特别的深哈。今天我们说到山东淄博，那确实这个淄博啊是齐文化的一个核心的发祥地。那如果追溯这个历史的话，公元前1046年，姜太公封齐建国，通商公之业啊，便于言之力，让齐国啊成为当时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而稷下学宫的设立呢，更是开创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盛景。在这儿啊，大家如果去过就会发现，儒家、道家、法家啊，各派的学者齐聚一堂，能够畅谈治国理政、为人处世之道，留下了一鸣惊人啊，包括管鲍之交等等无数流传千古的典故。
1: 所以说它是历史文化名城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到了，淄博是齐文化的核心发祥地。其实我们如果开车过去的话，一下高速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雕塑。这个雕塑呢，应该是用篆字写的一个齐，很大的一个字。下面呢会写着齐国故都大美临淄。而且在这个城市里边，当我们走进它的时候，你会看到大大小小的博物馆，也是藏着齐文化的历史。比如说临淄齐国故都遗址啊，残垣断壁间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年都城的繁华，还有东周驯马坑600多匹战马的遗骸，也无声诉说着齐国的强盛。还有齐长城蜿蜒山间，作为中国现存有准确遗迹可考年代最早的一个长城，它也见证了岁月的变迁，也凝聚着古人的智慧。
0: 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提到很多厚重的齐文化之外呢，淄博呢它还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故乡。在这个淄川的蒲松龄纪念馆，大家可以通过《聊斋志异》中那些狐鬼花妖的故事，窥见清代的社会风貌，感受作者的才情和悲悯哈。我了解郭老师也到过这个蒲松龄故居纪念馆附近哈。
1: 对，
0: 听说它不光是一个纪念馆，周边还有很多可以感受和触摸的一些历史。
1: 对，没错。齐这个《聊斋》

0: 六十，干姜六十，炙甘草三十，白术三十，党参三十，再加上这个肉桂，你用三十，就这个方就可以。然后再给你加点通便的肉苁蓉，肉苁蓉给你用三十，陈皮加十五克，甜杏仁加十五克就行了。
1: 哦，
0: 你吃这个方，然后附子你先煎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把其他这些药你再放进，再继续煎。
1: 哦，
0: 你这个病啊跟这个生气有关，经常的生闷气心寒，那你心寒的事儿太多了。
1: 对对，
0: 嗯，那心寒完肝郁才脾胃虚，一虚就寒了。现在身体当中湿不大，但是阴火旺，阴火它不是火，
1: 没有止寒就是湿啊。
0: 阴火大家一定记住，阴火不是火，是寒。
1: 哦，
0: 这个方你先吃七天，七天之后你把吃完之后的表现感觉跟我讲一讲，我还给你调一下方，得调两次。
1: 哦，
0: 我给你那个参鸡汤里边那个附子叫蒸附子，蒸附子十克，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炙甘草十克，干姜八克，这是一副，你连续这个用三副，一堆用三副啊。
1: 哦，
0: 在这三副的基础上你加白术加茯苓，记下来没有？
1: 记下来了。
0: 然后加肉桂，白术茯苓各十五，肉桂三十，记下来了吧？
1: 记下来了。
0: 然后砂仁十五，砂仁十五，然后我再给你放这个肉苁蓉三十，甜杏仁十五，炒莱菔子五十，哎，这样就可以了。前面那蒸附子煎一个小时，其他的药放进去再煎一个小时，中间别加凉水。缺水加热水啊。
1: 哦，
0: 出锅之后剩一碗两碗都是分两份。
1: 哦，
0: 先上午一份下午一份喝了，
1: 在三点之前喝是吗？
0: 对对对，冬病夏治期间忌一切生冷寒凉。
1: 哦，
0: 然后拿到的这个绞股蓝总干呢，你一次先吃五粒。
1: 哦，
0: 五粒一天吃三次。
1: 哦，
0: 饭后吃。
1: 嗯，
0: 然后这个季节你多吃点什么呢？像黄瓜汤，
1: 哦，
0: 像咱们家吃的黄瓜汤，还有那丝瓜汤。
1: 哦，
0: 哎，丝瓜炖羊肉，黄瓜炖羊肉，这都可以。那，西红柿炖牛肉，这都可以的啊。这都可以。记下来了吧？
1: 记下来了，叶老。
0: 然后吃七天到十天吧，然后回头你给我来个电话，我看看这方怎么再变一下了啊。
1: 哦。
0: 跟我好好学养生吧，要不然这些病怎么治都治不好。
1: 哦，
0: 好
1: 的，好
0: 了。
1: 哎呀，太感谢您了。
0: 好嘞，不谢，再见。
1: 叶老，祝您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0: 好，再见。
2: 好，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也期待您的好消息。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朝阳市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岳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岳老师辛苦了。
0: 嗯，
3: 我可找着这个救命的名师了。我是辽宁省朝阳市建平人。我叫潘瑞云。今年82岁。我是1943年正月那老人说那个要是初一吧就是亥时生人，要是初二吧就子时生人，好像这样说的，那却也没终点，就弄姑娘的。岳老师就是这个开这个课呀，我有幸从第一天就听着了，开播我就听着，一听老师那个声音吸引了我呀，一听到老师那声音我心里就敞亮，可愿意听了。这三档节目我还记笔记。就知道了。应该是啥呢，就是我们就是我知道了，那个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就是人是天生化， 那个人一。

0: 天是人和天吧是一体，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言行举止、行走坐卧，都得是啥呢？所做的一切符合天的规律，吃啊，是穿呐、啊，都得符合那个天道的规律。敬天敬地呀、啊，敬圣贤，帮助别人，做别人的贵人，要是身心双修，五脏通调，我要就说认真的、啊，以后也是，跟着岳老师学习那个意义文化。指导自己的一切吧。我这个病吧，我这十多年也没人说我这是咋回事。哎呀，这个病挺痛苦。我也听着一些人患者，我都听，人家谁也不像我这样病。岳老师，我说说我的得病的过程中吗？
1: 行啊。
0: 2012年说起，这个得说，不说那时候说不明白。第一回得病嘛，原先我，身体还没有啥毛病，就有一天早上起来，身上有点不舒服，我就跟我那个认识的人，他就说不舒服，那你拔拔火棍吧，他就让他那个。工作人员就给我拔的火罐，拔完火罐，你说拔完把火罐起来，我起不来了。他把我从床上就弄周下来，我那个就那个腰就起不来了，疼对头弯。后人吧就说上医院去查去，上医院查就觉着是气儿，那查出啥来了，说也查不出啥来。就那个后背胀的胡子捋的呢，就直起腰来了，这是第一次。那个干等死，就打这个就有半拉月呀，不能躺着，就坐沙发，后背那鼓的慌，胀的慌，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吧是2018年时候，这回个呢，就啥呢，腰椎这一条子。就痉挛了，哎呀，痉挛不能动，就是，哎呀，卧床四十来天呢，这回个还痉挛，不能动，打气格，这是那个，这回检查吧，就是腰椎，就狭窄了，轻微的狭窄。腰椎变形，这个情况，又等着2023年，这回个，就让上去了，不管腰椎了，就是那个肝心脾肺肾这横着这一条子，哎呀，就又这又痉挛，痉挛，这回这个气多了，一厉害时候他也不能走了。就得找别人给我敲捋，哎呀，就是从嘴里打那个气格，就像，哎呀，给内袋打气是那么足啊，滋滋的，敲到多少钱那个气儿出到多少钱啊，哎呀，咱就敲敲就松开了，好了，好点了，待一会儿又得敲，最厉害时候老得人敲揉，这回个就啥呢呢？胸椎也变形了，这就连起来了，胸椎腰椎都变形了，这一条子就疼啊，颈椎呢就是累得慌，颈椎这块的不疼，也是就是紧紧巴巴的累得慌，就你说那个一个老师，你说我这是咋回事？是啥病啊？
1: 啥病？你这是非常典型的那个，还是把中焦困住了之后，气机不

0: 畅了。
1: 嗯。
0: 嗯。你的脾胃呀、啊，被寒湿困住了之后。
1: 嗯。
0: 然后出现了一个气机不畅，左不升，右不降。
1: 嗯。
0: 然后气机不畅，而且气机乱窜，带来的痉挛，所有的痉挛，大家记住都是寒。
1: 嗯。
0: 肝里头有寒，心里头有寒。
1: 嗯。
0: 脾胃里头有寒，肾里头有寒。
1: 嗯。
0: 寒湿那个特别重。
1: 嗯。
0: 嗯。
1: 嗯。
0: 你这就是用药吧，在治疗上用药，给你用乱了。
1: 嗯。
0: 把你的气机彻底给吃乱了。
1: 嗯。
0: 像你这个情况啊，你就大量的用温中方。
1: 嗯。
0: 我给你开一个温中方，你就吃。
1: 嗯。
0: 你吃这个方呢，你就记着就忌寒凉，
1: 嗯，
0: 生冷寒凉东都别吃，
1: 嗯，
0: 吃小米饭，吃意面窝头，
1: 嗯，
0: 吃姜丝炒肉炒鸡蛋，
1: 嗯，
0: 吃这个蒜苗炒鸡蛋，
1: 嗯，
0: 这都行，吃洋葱炒羊肉，
1: 嗯，
0: 这都可以吃，知道吗？包括大萝卜炖牛肉炖羊肉都可以，
1: 嗯，
0: 但就不能吃寒凉的，
1: 嗯。
0: 像什么海带呀、香蕉啊、葡萄啊、鸭肉啊，这东西都不能碰。
1: 嗯。
0: 嗯，都不能碰。
1: 嗯。我就是通过听您的课，听您老人家的课，我就知道，就是这回个，从23年开始，胃也不好了，胃就是那个，我这2年净吃小米，就烧心厉害，吃啥都烧心。吃小米儿，就吃小米粥，小米粥还得搞点菜。
0: 小米粥，小米粥你不能吃，你吃小米饭啊。
1: 啊，吃小米饭。
0: 对对对，别吃粥。然后每次在吃饭之前呢，嚼3粒到5粒生花生米。
1: 啊。
0: 嚼的呢，嚼到什么程度呢？就跟泥一样。
1: 嗯。
0: 然后慢慢咽下去。
1: 嗯。
0: 你这个为啥会反酸呢？为啥有酸呢？因为胃气不降。
1: 嗯。
0: 胃不降吧，胃降不下，原因在哪儿？因为胃动力不足，它降的不足，叫胃气虚。
1: 嗯，
0: 它为啥虚呢？因为跟脾虚有关，脾被寒湿困住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你的情绪忧思过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他俩一生降有问题之后，就影响到肝胆了。
1: 嗯，
0: 肝气不舒，然后胆气不降，时间长了呢就会口苦。
1: 嗯，
0: 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出现胆汁反流性胃食管炎。
1: 嗯，
0: 它是这么来的。
1: 我那个是糜烂性胃炎，
0: 对，
1: 有一段时间就吐那个咖啡色的那个东西。
0: 对对对对，所以当肝胆吧堵得越来越重的时候，你的心就有问题了。
1: 嗯，
0: 心和小肠的一个系统问题，血脉运行就不畅，还有血瘀。
1: 嗯，
0: 所以上面有点热，但底下寒特别大。
1: 嗯，
0: 上下不通的一个迹象。
1: 嗯，就是内出汗，特别是骶骨那块的内出汗。
0: 哪里爱出汗？
1: 就是骶骨，就是
0: 啊，就是屁股根这块呗。
1: 屁股根那骶骨那出汗可厉害了。
0: 啊，那这块是非常典型的肾寒。
1: 嗯。
0: 肾气虚，但还不通。
1: 嗯。
0: 你这个就是长时间用药用乱了。用药不对，思路不对，就温中吧，温中之后回头跟我五脏同调，
1: 嗯，
0: 修心修身，
1: 嗯，
0: 然后严格忌口，
1: 嗯，
0: 别吃反忌的东西，
1: 嗯，
0: 对，这是唯一能让你获得健康的方法了，
1: 嗯，
0: 拿笔记，
1: 嗯，我记呢，
0: 剖腹子90，
1: 嗯，
0: 干姜90，
1: 嗯，
0: 炙甘草30，
1: 嗯，
0: 桂枝30，
1: 嗯。
0: 肉桂60，陈皮30，
1: 嗯，
0: 川椒，
1: 嗯，
0: 炒白珠各30，
1: 嗯，
0: 高粱姜30，
1: 嗯，
0: 记下来没有？
1: 嗯，记下了。
0: 记下来哈。
1: 嗯嗯。
0: 然后根据你胃内的情况，
1: 嗯，
0: 你这样我再给你放点肉苁蓉，放30，
1: 嗯，
0: 那肉苁蓉，
1: 嗯。
0: 嗯嗯，放30，营养货放30。
1: 嗯，
0: 这样的话大便能好点。
1: 嗯，大便说大便了，我这一说大便是干的。
0: 你那叫寒秘。
1: 说大便，叶老师，我还说一句，现在就啥呢？大便里。

0: 有那个农科的东西，就像那个闹，闹肠不是肠炎，就是痢疾，不好那个大便上有农科的吗？还不是稀的农、
1: 肠子上有溃疡了。
0: 哦。
1: 肠系黏膜溃疡，溃疡性结肠炎。这个呢，你五脏六腑的元气全亏了。他没有自我修复能力了。所以这个等到618的时候，腹力活动啊，细胞因子你都得吃。
0: 得吃什么？
1: 然后呢，对内修方，内修方那个延龄丹呐、你必须得用。哎，你第一步先按我的指导走。然后等第二步延龄丹拿到了。然后细胞因子拿到了，我告诉你怎么吃啊。
0: 就是我现在糜烂性胃炎没好，有时候不知道怎么个事就疼。
1: 你是吃这个方吧？是我给你的这个方，糜烂性胃炎慢慢就好了。
0: 再就是那个腰椎、胸椎，
1: 这个手短了，里边有剖腹子。然后我再给你加30克生筋草吧。生筋草加进来就是腰椎、胸椎，这个缓解的快点。但是剩下五劳七伤的这些问题，你就得等吃到延龄丹。你就盯着点广播吧。好嘞。
0: 老师，我这回就是可有名师给我指点了，这咋回事了？我这十多年，找谁看谁都说，试试吧，你吃点这个试试，吃点那个试试，试到现在吧也没好。得感恩感恩呐，得感恩岳老师啊！祝岳老师，全家幸福，身体健康。不是说，
2: 也祝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幸福，也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次感谢老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健康路上一路陪伴大家健康同行。好，想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0: 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411444001041144。
2: 春天未散，盛夏未满，一切皆耀眼，漫漫又灿灿。
3: 趁此刻，拥抱山河，致敬青春，为奋斗蓄力，为未来干杯。
2: 天津新闻广播51特别策划，山河韵美好，逐梦趁年华。
3: 5月1号到5号，每天上午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6点，17点到18点，4大时段，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
2: 解锁假期的100种可能，致敬青春的万般精彩。

0: 山河玉美好，逐梦趁年华。各位听众大家节日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山河玉美好，逐梦趁年华，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我们将一起陪大家领略美好山河，感受逐梦年华。今天是5月2号，农历3月16，星期六，五一假期的第二天。
0: 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小雨，西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应该说假期前期呢会以多云到阴为主，后期以晴为主。那前两天呢风力是比较大的，今天风力加大到东北风4到5级，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做好防风措施。
1: 气温方面，1号到2号最高气温维持在23到24度，假期的后期气温有所回升，3号到5号最高气温将升至26到28度。
0: 那这一时段的山河玉美好，逐梦趁年华的专题时段当中，我们将会带来对于逐梦人物的专访内容，也欢迎大家锁定连续收听。
2: 繁星指引着远航，沐浴那初升的晨光，收获万里的晴朗。
3: 五一假期，听，山河万里正在对你召唤，汗水浇灌的土地才叫热土，
4: 双手创造的未来才是未来。
3: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每一颗青春跳动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山河玉美好，逐梦趁年华》。
3: 相信我，你会遇到很多个假期，但没有一个会跟现在一样。
4: 还等什么？让电波陪你出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山河玉美好，逐梦趁年华》，我是主持人赵薇。那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会聚焦政法系统优秀劳模、杰出青年代表，通过电波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展现金门政法干警砥砺奋进、逐梦新时代的风采。那我们先来带您认识一位把青春与忠诚一同押进枪膛的女警，她就是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全国巾帼建国标兵、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攻坚狙击支队战力支援大队的副大队长刘林。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接通刘林的电话。你好，刘队长。
5: 主持人好，新闻广播听友们大家节日好，我是天津治安管理总队攻坚狙击支队的刘林。
0: 欢迎刘队长做客我们的连线访谈哈。刘警官，我想知道作为一名特警啊，您在这个假期当中现在是怎么样安排和度过的呢？
5: 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越是到节假日，我们咱们天津公安战线的民警们是最忙的时候，因为五一假期咱们街面巡逻以及各项任务都比较紧密，所以我们的假期基本上是泡汤的，但是可以值班轮流起来，大家可以倒着休息一下，还是能够稍微缓解一下。但是整体的情况是，更多的警力啊是投入在街面，还有队内，还有一些备战比赛的一支队伍。对，
0: 其实我们这个假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我们要投入到社会治安的这个维护当中去哈，保证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刘队长，您看再过两天呢就是五四青年节，您呢也刚刚获得我们今年的这个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那这样一个青年节对您来说今年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意义吗？包括您怎么理解青春这两个字呢？
5: 今年的五四青年节对我来说其实和往年一样，因为我们一直是奋斗在一线的青年战友们嘛，但是今年拿到了这个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对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激励、鞭策和责任。因为这个荣誉不，它代表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我只是我们天津公安乃至咱们全国的人民警察群体力量的一个缩影。我想用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广大青年的几句话，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深受感悟吧。我们是当代中国青年嘛，生逢其时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 后值家国情怀，然后在我们各自的岗位上练就过硬本领，然后发扬奋斗精神。其实真正能够体现到实处的，就是在我们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发光发热。我觉得这才是当代青年所该承担的一个责任和担当，对时代赋予我们的一个能量。
0: 嗯，这是您对于青春两个字的理解哈，它始终与报国情怀，我们的家国情怀，包括我们的坚持，包括我们的奉献联系在一起的。那大家现在特别熟悉的刘林队长的身份呢，是我们天津公安的一名女子特警哈。其实此前呢，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武警部队猎鹰突击队女子特警大队的一名战士。那我们把这个时间呢回溯到2010年，那个时候呢，我知道您在这个合肥财经学院读大学哈，哎，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让您从这个大学生写笔从戎，就去到了军营当中呢？
5: 因为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嘛，因为当时家里给予我的这个方面的指引和帮助，然后我当时其实我对这方面没有太多的一个要求，但是因为我哥他以前有从小有个参军梦，但是因为家里的种种原因嘛，没有能够实现得了。所以说他就想让我能够有这么一次机会去体验，然后去尝试。刚好那会儿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网上征兵报名嘛，然后也很方便啊，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家里让我抱着试试的态度，我去进行了一个网上的报名，但是没想到很快就通过了初审。初审过了以后，然后下一步进行政审体检，然后就一步一步的，也很顺利。因为当时咱们北京武警猎鹰突击队也是时隔8年以后再次到安徽去征兵，刚好那个时候我在排队体检的时候，征兵的分队长、连长他们刚好看到我以后，他们从身高、外形以及各方面的基本素质去选人。当时刚好我也是符合他们的条件，也是非常荣幸吧，有这个机会能够加入咱们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一次特警队，也是觉得自己也蛮幸运的被选上。对，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机缘巧合，成为了咱们猎鹰突击队的一名战士。
0: 但我知道你在进入军营之前其实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这个体育训练、体能训练哈。那现在回想呢，新兵连的3个月都经历了一些什么，跟自己原来想象的一样吗？
5: 我的新兵连3个月和我的想象中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5: 因为我在当兵之前，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视频影片，或者是通过儿时的记忆里我们看到的一些阅兵式啊，给部队给我的印象就是，肯定是祖国和人民最信赖的人。然后，不管是神秘感，还是军队给我们带来的安全感，就是让大家就是非常敬佩的。所以我当时只是看到了军队军人们比较光彩亮丽的一面，但是没想到自己深入其中以后，需要经历不同程度，从思想到身体到各个方面的一个磨砺，一个考验。对，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巨大的一个挑战。经历了3个月的一个从一名社会大学生转变成一名武警战士的一个很煎熬、很残酷的一个过程。在那里不仅要有超人的意志力，然后还要有非常非常严苛的训练，就是对你的精神和肉体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当时回想起来，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每天都是不是汗水就是泪水，掉皮掉肉，但是从未掉队。所以说就是也是这3个月彻底将自己从我刚才前面说到的，从懵懂、从无知，然后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武警战士。3个月的新兵连下狱后就是下连嘛，下连队就是正式开始加入咱们的日常的任所有的训练啊、任务。对，就一切都步入正轨了。
0: 刘林队长，我看有相关报道呢，提到您在这个部队的时候啊，展现出惊人的射击天赋。第一次这个实弹射击的时候呢，5发子弹全都是10环。我想知道怎么具备这种能力的哈？是天然的这种天赋使然呢，还是说刻苦练就的呢？
5: 我觉得二者缺一不可，但是所有的天赋在努力面前都不值一提。我觉得不管是任何行业，我们 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所从事的事业肯定会有兴趣爱好，然后会有不同的努力的方向。然后我觉得天赋这个东西就是看你如何发挥了。如果说你只靠天赋，你又觉得自己比如说我有音乐细胞，我有体育细胞，但是我不靠努力，我就躺平或者吃老本，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0: 嗯，
5: 就是我觉得首先我对射击这个领悟能力，因为我在部队的时候就是第一年就加入了射击队嘛，因为也是对射击方面的啊，不管是在动作还是在实战，很快的进入了一个正轨的一个状态，所以我那个时候对学动作以及对枪械的领悟能力还是蛮高的。所以再加上我刻苦的训练磨练，加上自己我觉得努力占了7分，天赋只占了3分，对，所以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去达到一个高水平，然后具备过硬素质的一个特战队员的一个标准。
0: 嗯，
5: 对，所以我说我觉得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但是努力永远都是我觉得是我们最牢靠的一个支撑。
0: 刘队长，现在让您去回顾看在武警部队的两年时间，您觉得他带给您的是什么，在您身上留下的是什么呢？
5: 有一句话我一直在当兵的时候我的班长跟我讲，我体会不到，但我退役以后我才体会到，就是当兵了可能后悔两年，但是你不当兵你会后悔一辈子。
0: 嗯，
5: 参军的这两年你可能没有经历过的人你感受不到，但是你一旦步入警营以后，尤其我们是特种部队，我们不管在纪律要求、能力素质以及在完成任务方面各项要求，我们都是有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去对待我们这支队伍。因为我们这支队伍也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授旗的猎鹰突击队，所以对我们的各项标准要求以及我们的使命责任就更加重大了。所以这支队伍可以说是全国一流顶尖的一支反恐部队，时刻守护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危。对，所以我觉得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在以前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现自己会有这么强的意志品质，会有这么坚定的理想信念，能够练就这样过人的本领。对，就我觉得从我以前我又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优点和优势被发现，但是后来加部队以后它是一个大熔炉，它会把你的优势放大，然后把你的缺点慢慢的转化为你的优势。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改变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熔炉。就是你在里面你会学到不仅仅是从警这两年啊，我队列我跑步或者是我的军事体能，更多的是做人做事，还有一个厚植一个爱国的情怀。因为你参军入伍基本上都是青年，你看那个时候有时候可能刚过了18岁，或者是有读完书去的，但是对于祖国而言就是正值青年的一个最好的年华。所以说青年强则国家强嘛，总书记也是给予了广大青年很多激励，我们让我们奋发图强，以及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吧。其实我们青年当代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是无比广阔的，实现梦想的前景也无比光明，所以说就看每个人去怎么理解，去怎么去感悟这些，一定要有理想信念，然后我觉得在未来的道路上不管你从事各行各业都会觉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你才会能够去想把这件事干好，然后去干到极致，去真正的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你去发光发热，这才是真正践行自己的职责使命，我觉得是落到实地的一个点。
0: 说得好哈。好，朋友们，我们此刻正在对话的是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我们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攻坚狙击支队啊战力支援大队的副大队长刘林。时间呢来到了2014年，刘林呢加入到天津公安特警队伍了，应该说从军营到了警营，从猎鹰突击队到精英突击队，这个身份变，战场变，但是初心从来没有变过哈。那现在呢很多这个我们的朋友呢给刘林送了一个形容他的一个词叫做百步穿杨。为了练就这项技能啊，刘林独创了非常严苛的叫做万次训练法则。刘队长您给大家说说吧，什么是万次训练法则，这样的重复，大量的重复意味着什么？那比如说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很枯燥乏味的， 怎么来应对这种枯燥乏味？
5: 万斯训练法则，我是在这么多年参加比赛中积累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法。因为你赛前会有长达半年的一个集训的一个备战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期间你肯定是要经历很严苛、很密集、很高强度、高负荷的一个训练量的，只有量的累积才会有质的改变。所以说那个时候你想把射击打好，你想拿在比赛中拿成绩，你就是要肯下功夫、肯动脑子、肯去钻研、去研究，对，而不是只是你在空想动作啊，我这样如何说，我怎么打，如何怎么做。你如果真的想把这个技能掌握的人枪合一，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说你能做到人枪合一的话，你基本上你就能把这项技能，我觉得就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因为在日常训练中给我的通过训练的感受，刚开始我们如果没有接触过的话，举枪可能举个10秒20秒都会觉得手酸、胳膊酸、发胀，但是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所面临的不管是任何的任务处置现场，它都不可能是让你有选择权、你有主动权。首先你要把自己各项技能练就得很过硬，你才能够在任何处置的场景中你能够不慌不忙、从容淡定、占据主导的去处理任何我们所面临的极难险中任务。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训练中能够总结一些方法经验，能够快速的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水平。啊，对我来说，我觉得在射击训练给我的最大的感受的时候，因为我在长达3个月的一个射击出枪训练一个累积，我统计了一下，一个动作重复2000次就能形成肌肉记忆，8000次的时候就可以形成条件反射了。你达到10000次的时候，你才能成为本能反应。就是当你累积到这一个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再出枪再去做这些动作一气呵成，它就已经成为你的本能反应，都不需要你大脑过多的思考。对，我觉得你能达到这个水平，你才能够真正的在全国的赛场乃至世界的赛场，更乃至我们所有的极难险中任务以及安保现场，能够发挥到自己的极致，把这项任务去完成好，把比赛去打好。对，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还是靠在日常中肯下功夫、肯去思考。我说白，这就是我们作为特警这个行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对，就是很枯燥很累，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只要坚持下来了，你会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收获的喜悦。但是如果说你在半路你就半途而废，或者是原地不动，那是永远达不到你挑战不了自己的底线，永远达不了你想要达到的成绩。所以我觉得说再多不如脚踏实地的去一步一步的去做。我觉得首先我就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我想到但是我也会做到，我不是说我直接就是跨过中间我去得到，我觉得这个不是不现实的。所以我觉得所有事情不光是我们警察行业，所有的行业，所有的我们的青年的朋友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想要真正的去干出一番成绩，就是要脚踏实地，从自己从零开始，从我做起，不断的去努力钻研，去突破，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潜能是无限的。通过我这么多年的训练、比赛、执行任务，我觉得首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去改变和不可磨灭的一个事实。这就是我的一个心得。
0: 确实。其实我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刚才刘林队长已经给出了答案，就是想问，原来想问的问题是，因为不少朋友认识刘林队长呢，是通过去年这个公安部和央视联合打造的警察竞技的真人秀《警察特训计划》，当时呢，刘林一路过关斩将啊，夺得这个金盾之星的桂冠，而且不光是如此，在此前的很多国内外顶级赛场也取得佳绩啊，乃至夺冠哈、啊。是想问靠的是什么？其实刚才刘队长给出了答案，其实就靠平时的千次万次的这样的刻苦的训练和磨练哈。这个刘林队长刚才还提到特别重要的一些关键词，就是在这种重复的训练当中还要不断的去钻研，要动脑。我也注意到您还研发了适配女警的这种宿舍的避敌术，并且在全国公安系统推广哈。这一套是怎么样的一个避敌术？当时研发它的一个动因是什么呢？
5: 对，咱们全国 啊，自然有关注的朋友们应该会注意到，就是也是咱们，好多年前
6: 某地
5: 发生了一些急难险中任务嘛。其实当时在处置过程中，我们看到，咱们一名女警运用了咱们的女子宿舍BB战术，也可以说是腰后出枪，啊，成功处置了这起案件。所以对于女同志来说，其实她的优势就在于女同志的身份。

0: 角色、化妆侦查、隐蔽侦藏以及谈判交流，这方面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以在任务现场随时转变自己的角色和身份，然后有助于咱们整个的案事件的一个处置，去提供更好的一个有利的条件。所以说在那次视频中看到这次成功处置案件以后，其实对于全国的一个特警，尤其是在特警这一块吧，女特警都是在不断的创新研发各自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向和科目。所以对于我来说，当时我也是承担了我们队里的射击训练的一个教官的一个职责。我就带着队里的姐妹们一起把这一套动作通过不断的推敲，通过我日常训练的磨合以及我们共同研究，结合女警特点嘛，设计出一套非常隐蔽的宿舍避敌战术，就是有助于在日后的不管是处置事件也好，还是其他的咱们反恐防暴啊，都能够发挥到自己女警的特色和女警的特点，能够真正展现出来我们的半边天的作用，而不只是网上说的花拳绣腿，并没有。其实真正我们日常的训练是不分男女的，对，我们不是说只是摆在花瓶上好看，或者是往街面一站巡逻是形象岗，我们是有真正的硬核的功夫的。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怕时间检验，我们也从来不怕任务的到来，我们随时都是拉得出打得赢。所以就是只有自己功夫练到位了，心里才有根，对，脚底下才有力量，才不畏惧任何突发事件的一个对我们进行检验。
1: 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再问给刘队长哈。我们知道历经多年这种军营警营的高强度训练，现在在您的身上呢也是很多的伤病哈，包括脊柱的侧弯，有时候这个平躺啊、端水杯这样的动作都是非常的难哈，疼痛难忍。包括您的这个手腕的韧带也50%的撕裂，这一身伤病哈。那现在回想您选择这个领域、选择这份职业，我也想知道有过动摇的时候吗？有过后悔的时候吗？
0: 主持人不瞒您说啊，我觉得生而为人，尤其是女同志，又是非常感性的一个群体，就是任何人在面临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的时候，都会有就是想放弃、想退缩，因为你是在和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乃至生命在做斗争，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在考验你最艰难最艰难的时候能不能撑得住、顶得过。如果这个时候你坚持下去了，不放弃、不抛弃自己，你就跨过了最大的一个鸿沟。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我不行啊，太痛苦了，我想放弃，那你其实也就放弃了，以后再想拿起来、再想有这样的机会真的是不太可能了。因为我们的其实最简单的，尤其是对于女同志来说，她的身体各项机能以及生理条件、力量方面，她都和男同志是有很大的区别，所以我们需要更强超人的意志力和一个身体的一个挑战、工作的压力以及家庭的多方面的一个因素，去面临我们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女同志了不起就了不起在，对我来说，我觉得起码现在男同志能做的我都能做，我们的差距我们会尽力去弥补。对，但是我们不可以改变的是我们女同志她天然的生理弱势和我们力量上的不足，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给自己开脱的理由。我们一定要就是坚信，就是所有一切只要你肯下功夫，没有什么事情是人做不到的。对，所以对于我来说，可能我一直是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不管是在日常工作还是生活中，我就是觉得趁现在年轻，你不去奋斗，你把事情做不到极致，你都难以去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岗位上做不好这一点小事的话，你谈何以后，谈何更大的理想，甚至更高的一个岗位去你能够去承担更高的风险的任务。所以说你把自己基础打好了，把自己的底子打牢了，以后你在面临任何风雨的时候，你都坚定不摧。对，我觉得在我

0: 最痛苦的时候，我的手不管是受伤，还是心理受挫，面对很大很多的人生的转折的一个巨大的选择的时候，其实我也可以选择去，稍微，轻松一点的岗位。但是我觉得你干警察，尤其是特警，你一定要有理想信念，不是说为了，我们觉得今天我干了多少，必定我要得到多少。如果说太过于在乎结果，那你的从警生涯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选择这份职业，你选择这身警服，第一件事情就要意识到这是奉献，不可能是你想要从中得到太多。不要什么事情先想着索取，一定要先去付出。美好的未来，会在你不期而遇中，它就悄然而来的。我觉得青年同志吧，尤其是，生在新时代吧，我觉得能够为祖国、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觉得是就是对我们这份行业以及对自己这份青春最好的一个答复。就像我参加这次颁奖时，视频中我们的风采视频中说的那句话：“以青春之我赴时代之约”，就是我们在和时代有一个约定，我们就是在奔赴约定的路上，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前行。
1: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通过这一段的分享，也能够让我们听到和感受到一个信念坚定、追求极致、不服输、不怕流血流汗的女子特警刘林的形象，而且是我们这支队伍也是一个关键时刻能够拉得出、顶得上的女子特警队伍哈。那非常感谢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攻坚狙击支队战力支援大队的副大队长刘林接受我们的采访。在这儿呢，我们也通过电波，再次向您祝福节日快乐啊！也向您和包括坚守岗位的女警花们致敬。好，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再见，刘队长。
0: 好嘞，再见，主持人，再见，广大听众们。
2: 五一假期，听，山河万里正在对你召唤，汗水浇灌的土地才叫热土，
3: 双手创造的未来才是未来。
2: 致敬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每一颗青春跳动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山河韵美好，逐梦趁年华》。
2: 相信我，你会遇到很多个假期，但没有一个会跟现在一样。
3: 还等什么？让电波陪你出发。
4: 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山河韵美好，逐梦趁年华》，我是主持人国玲。在这个时段，我们聚焦政法系统优秀劳模、杰出青年，通过电波讲述他们的故事，展现津门政法干警砥砺奋进、逐梦新时代的风采。下面我们带您认识一位法锤起落间书写民生温度的人民法官，他就是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法院办案标兵、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四级高级法官殷红芳。现在我们就来连通殷红芳法官的电话。殷法官您好。
5: 主持人好，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好，我是殷红芳。
4: 殷法官，我们了解到今年是您从事这份职业的第19个年头，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人民法官呢？
5: 作为一名法学生，当时确实有很多的职业选择，但是进入法院成为一名人民法官则一直是我的梦想。因为法官呢可以通过专业的判断解决纠纷和矛盾，对社会关系进行修复，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我从做学生开始就从内心深处特别渴望成为这个正义的守护者，通过审判权的行使和手中的法锤，让每一起案件呢都能体现出公平正义，也能让咱们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4: 您是从和平区法院到一中院的，也始终是深耕民事审判领域，那么您觉得民事审判工作的特点是什么？在您眼中做好民事审判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殷法官。
5: 首先呢，就是民事审判案件呢，它的体量特别大，这民事法官也是处在咱们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最前端，和当事人进行接触嘛。其次，这个民事审判处理的 多都是小案件，

0: 小程序就可以实现线上诉讼，包括立案呐、或者庭审呐、调解呀、提交证据材料，包括申请执行等等。
1: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您是一直从事民事审判工作，而且是同事们眼中的劳动争议专家。我们说到这个劳动争议啊，大家都有一种共识，就是劳动争议案件的专业性很强，而且涉及的法律法规文件也比较多，知识点呢也很琐碎。那么做这类案件的案由审判工作有较高的门槛，当时为什么有勇气您去挑战这个领域，又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成为大家眼中的劳动争议专家的呢？
0: 啊，其实专家谈不上，都是同事开玩笑的话，只是在劳动争议方面呢，比大家知道的是多一点，深一些，或者是熟一些。劳动争议，案件呢，与普通的民事案件相比呀、确实有一定的专业性。它涉及的法律法规、文件政策呢比较多，知识点呢特别碎，特别是涉及到咱们仲裁啊，或者是保险啊。工会啊等部门，另外涉及到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也比较周全，诉求呢也比较多。另外，因为咱们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啊，有较大的差异，在裁判理念或者尺度方面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说在短时间内熟练掌握是不太容易的，还是有一定门槛的。但是，当领导把劳动争议审判这项工作交给我的时候，我当时说实话心里也是很惶恐的，但是我想这也是最能体现我的价值和我能力的机会，我要把握住这机会。所以说我就通过向前辈学习，深入研究法律法规政策，学习典型案例，还有生效的判决，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也通过立案检索呀，或者上百度啊进行搜索，搭建自己的那个知识体系，也通过庭审撰写这个判决书，一点点摸索。特别是我们领导要求啊，就是说这劳动争议案件不仅你一个人要会，你要梳理出来让大家都会，最好呢整理出一个审判指导手册，让它变成一个可以传承，可以复制，可以操作的东西。然后通过这种形式，通过撰写这个审判指导手册，我倒逼自己把这些杂乱无章的知识点总结梳理成一个体系，对于相关的规定啊，这个裁判理念呢、还有一些背后的精神原理，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才有这个熟悉的过程。但是我知道，就是越学越感觉自己知道的少，不懂的知识其实还很多的，还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还有法官，他们都特别厉害。所以说我真的不是专家，只是知道的比别人多一些，熟一些而已。
1: 您很谦虚啊，但是刚才您说到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要做好劳动争议案件的审判需要强大的团队的协作。那么您是怎么样把自己摸索的这套经验分享给更多的同事，特别是年轻的法官呢？
0: 主持人说的其实特别到位，一花独秀呢不是春，在领导指导还有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们形成了自己的劳动争议审判指导手册。这个汇总常见的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的答辩意见，以及常见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依据，还有一些裁判尺度问题，最后形成自己一套模板，包括这个判决书模板，供我们新入门劳动争议审判的同事参考。另外呢，我还通过庭审观摩呀，这个判决修改呀，或者给大家讲课的这种形式，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包括我们年轻的法官，还有一些我们法官助理。这为了提高这专业化审判水平呢，我们当时还成立了审判团队，我当时是这个劳动团队的负责人。我们会每周啊利用一天的晨会时间给大家讲解这些劳动争议的这个审判业务知识。对于一些发改的案件呢，我们也会总结一下审判经验，看看这到底错哪儿了，为什么会和上级法院理解的不一致，然后统一裁判尺度。另外平时工作中大家也有什么疑难问题的，也会乐于求助于我，我也特别开心大家分享，给他们讲一讲具体的法律规定啊，或者裁判的尺度啊，一些背后的原理精神等等。 我还

0: 以审判长的形式参与庭审合议，还有这个通过判决文书修改呀、经把关，从而实现了传帮带的作用，大家呢一起进步。
1: 您毕业之后呢，先是在和平区法院啊，这是咱们中心城区的基层法院，在这里呢，就业形态、劳动者很密集啊，相关新型劳动争议案件也多发。那么您在基层法院的时候有哪些观察？又是如何通过法官的工作来维护他们的权益，乃至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这样的结果呢？
0: 是的，这个新就业形态，吸纳了大量的劳动者，包括咱们的一些快递小哥呀，一些网约车司机。为我们的经济发展、生活便利，另外扩大就业呢，确实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为了回应这种司法需求呢，我们组织法官呢认真学习咱们天津高院，还有一些联合市人社局发布的一些个叫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劳动保障权益的相关意见，并且呢，我们对该类型的案件呢进行调研，做出有效的应对。对于符合劳动关系构成要素的，我们依法就认定是劳动关系。那对于不符合呢，

0: 体公司管道改造施工，但是因为拖欠工资呢，就是起诉索要劳务费。我在听前阅卷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燃气公司的注册地址和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一致，一个在和平，一个在南开，另外呢，你根据我和这个燃气公司的联系了解，燃气公司讲啊，已经把这个管道改造的工程发给了某个施工公司，这个施工公司呢，又把其中一部分分包给了某个施工人，这个欠钱的实际是这个实际施工人，也就是说，这个咱们农民工同志起诉的这个主体是错误的，并且呢，这管辖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到底是哪应该是受理有受理权、管辖权？但是当时我并没有简单的让农民工，哎，你撤诉吧，或者是我移送到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而是主动的建立了一个微信群，让所有的相关人员，进来，这个给燃气公司做调解工作，然后和燃气公司呢，共同去说服这个实际承包人，你拿出钱来和这个农民工调解解决，最终呢，在春节前就让农民工拿到钱，这个实现了案结事了。后来呀，这位农民工和当时他负责法律援助那个律师在微信里头多次表示要给我寄送锦旗，表示感谢，我都拒绝了，都是分内的事嘛。
1: 现在大学生毕业季要到了，您再给咱们大学生们做一个提示，尤其是这些准备就业的大学生朋友，在求职当中有哪些风险，您给大家做一下提示。
0: 好的，主持人，大学生初入社会确实需要注意一些事项，避一些坑。一呢是防范虚假招聘，要注意他的真实岗位与这个描述的是不是相符。另外，如果说他让你交这个报名费呀，或者是培训费、押金的名义让你交钱，也要多注意。还有的是不签订劳动合同，说我试用期转正了之后我再给你签。或者是以试用期的名义说，我先不交社保，等转正之后再交社保，甚至说我先不发工资，或者发的工资比较低，或者是签订空白合同啊、阴阳合同，导致咱们这个初入职场的劳动者在维权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经验嘛，维权无据，所以说我建议咱们这个大学生啊，在真正就职之前，先熟悉一下这个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还有咱们这个最高院有一个劳动争议的司法解释，了解自己有哪些合法权益。另外呢，就是说要通过企查查呀这些一些软件核实一下这个公司的注册的信息，查一下有没有失信呐，有没有涉足信访的这些信息公示，确保咱们的这个用工是真实可靠的。如果让交任何费用或者是证件原件，比如身份证啊，或者其他一些证件那个证件原件，要多注意。另外呢，要注意保留这个沟通记录，比如说微信呐、录音呐等等，作为之后维权的证据。确确实实需要维权的，咱们保留好证据之后，也可以及时向有关部门，比如说劳动监察呀、仲裁呀等等，甚至法院，起诉保护咱们的合法权益。
1: 前面您讲的案件呢，是一个调解成功的案例。再问您一个问题吧，就是总对总诉调对接机制强调的是让内行人调处专业事儿，充分发挥各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一个专业优势，来实现一个精准调解。那么您和您的团队又是怎么样推动总对总机制在劳动争议案件当中的具体操作以及落实的呢？叶法官。
0: 我应该是在2022年的8月吧，建立了一个这个劳动争议四方联动的多元化解机制，同时呢，成立了一个劳动争议化解中心进行实体运行。咱们有这个专职的调解员，做劳动争议的前端化解的调解工作。当时我是作为法院的一个联络员，我们通过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开展通常培训，就是给他们授课，落实这个财产衔接，有些仲裁和审判一些保全呐，或者裁判尺度的衔接，还有联合咱们成员单位，包括人社局、工会，还有这个司法这个援助，开展的房企送法服务。另外呢，我们还通过这个撰写劳动者维权明白纸，等宣传材料， 培训

0: 咱们的调解员，提升其专业度，沟通协调这些调解工作。在2024年，我们推动，前端实质化解劳动争议是127件，帮助劳动者追回劳动报酬是总共是263万元。这个劳动人事，劳动争议化解中心也获得了咱们人社部的表彰。该机制呢，也成为矛盾纠纷前端实质化解的一个金字招牌。主持人。
1: 我们也了解到您呢，一直是分担更多的案件啊，去办理。身患疾病需要手术的时候，或者病休的时候，也没有停止过申请停止案件。同时有一个细节，就是为了当事人尽快的拿到判决，我们还了解到您是在病床上撰写判决书。我们就想了解，为什么您会这么去做？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您？您对这份职业有哪些感悟呢？
0: 我想还是一种司法为民的工作情怀，还有对于法官职业的一种坚守吧。因为每审结一起这个案件呢，给当事人解决纠纷，得到当事人的肯定，我就会有一种特别满满的成就感，还有获得感。我就把自己的力量尽到。感悟呢，我就。感受就是法官呐，其实特别是咱们基层法院的法官，很忙很累，工作量特别大，每年要审结好多案子，所以说我建议，当事人如果说遇见纠纷了，最好的这个处理不是第一开始就起诉到法院，其实还有好多的调解机制啊，还有机构可以选择，咱们司法解决，包括判决，它只是一个手段和平台。另外，受限于咱们司法的局限性，其实并不能解决所有这些纠纷。当事人的预期是不能太高的，还是建议选择这个其他，调解呀、这个协商啊这种手段进行沟通。另外，我还有感受就是，法官其实是一个特别崇高的一个事业，需要我们去付出，并且值得我们去付出，以自己的这个公正和专业呢。赢得社会的尊崇，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殷法官接受我们的采访。殷法官是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法院办案标兵，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4级高级法官。好，感谢您接受采访，分享了您的法官故事，也传播了劳模精神。祝您节日快乐，再见，殷法官。
0: 再见，谢谢。

0: 这个五一不必远行，
1: 因为天津本身就是目的地。
0: 5月1号到5号，天津新闻广播以声为礼，致敬不凡。
1: 天津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建功开新局，奋进展新篇》，劳动者青年榜样，向阳生长，逐光而行。
0: 15/5开新局，解码城市新生力量，新材料、新技术、新渠道、新市场，金城处处涌动创新活力。
1: 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广播新媒体矩阵呈现假日万般精彩，文旅新体验，乡野新玩法，焕新消费，沉浸式夜游，京津冀微度假，新场景、新载体、新趋势，展开新增长的新画卷。
0: 更有每天四大时段假日特别节目《山河韵美好，逐梦趁年华》，
1: 上午9点至10点，11点至12点，下午15点至16点，17点至18点，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拥抱初夏，共享美好岁月。
0: 山河辽阔，时光正好，天津新闻广播与青春携手，与奋斗者同行。
2: 听众朋友大家节日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广播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山河玉美好，逐梦趁年华。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国林和赵薇。这时段的节目啊，到这儿呢也就接近尾声了。
3: 关于假期出游呢，我们最后为大家做一些提醒吧。首先呢，做好行程规划，出游之前您要关注一下途经地、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假期开放的情况以及门票预约措施，预备必需的物品、常用的药品，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选择一些有资质的旅行社，规范签订旅游合同，同时要谨慎甄别明显低于正常价格的旅游产品，避免造成服务质量问题。还要提示您不要前往没有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注意事项，不要前往高风险地区。
2: 再一个提示您的就要增强安全意识，如果是自驾出游的话，要提前检查车况，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超员超载，酒后驾驶。驾驶机动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的时候，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一定要穿上救生衣，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确定参与的要提前了解潜在的风险，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引，不做可能危及到我们自身及他人安全的举动。
3: 还要说说防汛和防火的问题，大家出游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气象交通的预警信息，不贸然的涉险。比如说您去的是山区或者是河谷这样的区域，要警惕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等安全风险，掌握应急避险知识。住宾馆的时候呢，要了解一些消防通道，不躺卧在沙发床上去吸烟，注意用电安全。另外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要注意防火避灾，严格遵守森林防火各项规定，不在易燃物聚集地或者是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是使用明火。
2: 最后就是要做到文明绿色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参观游览的时候做到文明礼让，自觉排队有序参观，不要大声的喧哗，不拥挤，不争抢，爱护公共环境和文物古迹，不乱丢垃圾，不在景区私刻乱画。参加节庆活动呢，要尊重当地的民风民俗，做到文明有礼，遵章守纪，文明用餐，拒绝浪费，践行光盘行动，倡导低

0: 碳节约，绿色出游。
1: 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诗和韵美好，逐梦趁年华》就到这里。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监制钟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稍后的精彩节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调研推动盘活存量工作；津南区召开2026年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部署推动会暨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北闸口镇西右营村党建聚力指尖经济助民增收；新闻快讯，津南区举办奋进十五五青春挺英担当主题活动；咸水沽镇举办庆五一劳动者之歌文艺汇演；葛沽镇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职工力量；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曲阜三孔如风千载，古为今用；新风尚新生活专家提示，科学使用酒精消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吴宇征报道。4月27号，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调研推动盘活存量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积极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不断拓展发展空间，增添发展动力，助力津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杨浩一行先后来到双岗镇、津南经开区西区部分低效闲置地块，详细了解土地现状、规划性质、招商对接等有关情况，并召开座谈交流会，现场协调推动盘活利用工作。杨浩强调，要扎实开展存量资产资源摸排工作，全面掌握存量资产资源的历史、形态、权属、问题和盘活进展，切实摸清家底，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要全面提升盘活质效，运用市场化手段和改革办法，充分调动相关经营主体和社会资本参与盘活的积极性、主动性，统筹做好重点项目布局和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因地制宜推进闲置低效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实现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做到盘而活、盘而兴。要持续强化政策保障，系统梳理相关支持政策，适时出台符合供需两端需求的政策清单，优化各类园区发展规划，增强政策协同性，切实把政策含金量转化为实务工作量。要注重统筹协调，属地属市部门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主动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切实打通盘活利用最后一公里，切实盘出新生机、新活力、新价值。区领导管强参加。记者吴宇征报道。4月28号，津南区召开2026年推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部署推动会暨区政府与区总工会联席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关于产改工作部署要求，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副区长管强出席，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刘振明主持。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增强推进产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全区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加快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推动产改工作取得实效。会议要求，各单位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关键环节突破带动整体效能提升，对照产改工作要点，抓好各项任务落地。要深耕工匠培育沃土，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建强培育阵地，深化产教融合， 分层培育高技能工匠人才，要完善职业发展体系，全面推行新八级工制度，畅通发展通道，健全岗位畅通机制，强化中小微企业指导服务，要深化重点助推行动，实行一企一策精准指导，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津南经验，以扎实举措推动产改提质增效，为实现津南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3: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新局面，一根钩针，几缕丝线，在村民们灵巧的指尖翻飞缠绕，不仅能变成精美的手工艺品，更铺出一条实实在在的增收路。在北闸口镇西右营村，由村党支部开设的红心西右妇女灵活就业手工培训项目，正让这项指尖手艺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指尖经济。
4: 在北闸口镇西右营村的活动室内，村民们围坐一堂，专注地进行扭扭棒制作与钩针练习，色彩鲜艳的手工成品挂满墙面，一派忙碌又温馨的景象。这是红心西右妇女灵活就业手工培训项目的日常场景，也是该村盘活本土资源、赋能居民增收的生动实践。据了解，西右营村曾有毛衣厂，村内老手艺人资源丰富。为让乡土能人深度参与基层治理，村党支部于2021年牵头打造红心西右特色志愿服务品牌，以手工培训为切入点，开启灵活就业的帮扶之路。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文说，
5: 目前呢，开展了技能培训活动30余场，帮助村里有灵活就业想法的村民实打实的得到实惠。通过逐步发展，我们不光有培训，还对接这个就业服务资源和镇里的爱心企业进行合作。村民呢，通过我镇的爱心企业借点灵活，还能有所收益。现在汇集灵活就业人群呢，大概有20余人。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林霄、秦景玉，通讯员陈凯丽报道。在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津南区以青春之名燃五四炬火，奋进十五五青春挺膺担当主题活动在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全区各界青年代表、团干部、师生代表齐聚一堂，重温五四精神，共话青春使命担当。活动以觉醒、传承、担当三个篇章为主线，将舞台变成了沉浸式思政课堂。津南区天华中学带来的情景剧《觉醒的青春》，以真挚演绎再现了百年前青年学子救亡图存的热血场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法项目第六代传承人王义达，以宣讲加戏法表演的形式，生动讲述了文化传承的时代故事。津南消防火焰蓝宣讲团则通过救援一线的真实故事，诠释了逆行者的忠诚与奉献。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节目，让五四精神走出课本，走进了观众的心间。津南区天华中学学生宣讲团成员冯清晨说，
6: 作为一名新时代高中生，今后我会更加勤于学习，严于律己，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在成长中磨练自己，在责任中收获进步，以实际行动诠释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2: 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奋进十五五青春挺膺担当思想政治引领共建安排，团区委将联动海河教育园区各院校，以校地融合、实践宣讲等多元形式，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在服务津南、建设津南、发展津南中展现青春担当。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团委副书记高世萌说，
7: 我们希望在未来紧紧地发挥自己的阵地资源优势、社团专业的优势以及学生骨干的引领作用，将我们青年的实干之资紧密地融入到津南区的区域化共建当中，发挥我们的学生的力量，助力津南区的高质量发展。
2: 记者于素义，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庆五一劳动者之歌文艺汇演在金沽休闲园温情上演， 整场演出由社区文艺骨干自排自演，涵盖舞蹈、朗诵、器乐合奏、独唱等多种艺术形式。200余名演职人员用饱含深情的表演致敬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开场舞《中国美》，萨克斯合奏《旧梦》，京东大鼓《赞歌献给党》，空竹表演《红旗飘飘》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展现了基层群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大合唱《我爱你中国》《四渡赤水》等熟悉的旋律引发全场共鸣，现场歌声、掌声、笑声不断。通讯员王蕊报道。
0: 近日，葛沽镇总工会组织基层工会主席、干部及职工代表赴冀州区黄崖关长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职工力量主题教育活动。大家怀着崇敬之心参观历史博物馆、诗词碑林与长城抗战展，深入了解长城历史文化与革命事迹，重温革命先辈奋斗历程，铭记先烈壮举，感悟民族精神，接受红色精神洗礼，进一步凝聚奋进力量。
2: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0: 近日，海棠街芝香园社区举办幸福厨房中外美食文化交流活动，邀请社区独居老人等居民代表联合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外籍留学生，以美食为媒，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以制作传统时令小吃豌豆糕为主题，烘焙老师现场讲解制作步骤，科普春日食俗与药食同源养生理念，居民与留学生共同动手制作，沉浸式体验中式传统饮食文化。成品出炉后，大家围坐共品美食，畅谈交流，不同文化相互融合，为基层治理注入暖心活力。
2: 下面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跟着总书记探寻中华文明，屈服三孔，如风千载，古为今用。

0: 参天，庙堂巍峨，宅院深深。在山东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气势恢宏，光芒璀璨，儒风千载，文脉相传。2000多年来，先贤孔子以学立身，成为万世师表。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曲阜考察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方向。
1: 我到这里来，专门的话安排到曲阜，安排到孔府看一看，到孔子研究院看一看，就是要体现中央高度重视，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0: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孔子研究院，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全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考察中，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洋气地予以继承。
2: 总书记的讲话深刻揭示了文化与国家、民族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为我们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只有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才能充分激发其当代价值，成为推动国家和民族前进的强大动力。作为儒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我们聚焦《论语》学研究、中华礼乐文明研究、孔子家语研究等专题，全力打造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基地，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永续，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论语》等儒学经典，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2018年，北居孔庙4公里处，一座融合了孔庙大成殿和汉唐风格的现代建筑拔地而起，这就是展示孔子生平、思想以及孔氏后裔生活的孔子博物馆。在这里，70万件珍贵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并为学术研究提供不竭滋养。今天，人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的足迹，感受九进院落、三路不绝的堂皇威严，驻足于俯拾皆是的楹联家训前，汲取文化的力量。世事变迁，家风不移。这里是山东曲阜泥山镇的鲁园新村，孔子故里的一颗璀璨明珠。走进鲁园新村，儒家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家家户户悬挂的励志、守信、尽孝、重德等家训，彰显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村民们在儒学讲堂中学习传统技艺，感受文化的魅力。
3: 老人孩子都非常的和谐，孩子呢对他们也非常的孝顺，因为我们这个村就是说，千年鲁园，万世昌平吧，对于这个就是孝顺老的，就是一个传统文化，就像我们家常便饭一样。
0: 儒风千载，古为今用，鲁园新村以文化为魂，探索出一条乡村治理的新路径，绘就了新时代的和美乡村画卷。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 古城曲阜以孔府、孔庙、孔林、老三孔为原点，以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弥山圣境、新三孔为延伸，深耕文化沃土，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在实践中激发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启迪新时代的哲思。
4: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酒精作为一款常用消毒剂，在家庭中有广泛应用。今天我们跟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刘波，了解一下酒精使用时要遵循的科学方法。
5: 酒精的这个使用，我们也都要遵循一个科学的方法。我们日常在家里面日常的这种酒精消毒，一般第一个是用在皮肤，用在手的消毒，用在这个方面，因为它没作用快，没残留，所以用在这个方面是比较好的。但是呢，酒精呢又是一个脂溶剂，你长期用酒精来做手的消毒的话，那可能一天两天连着，一天两天连着用以后，那个手就开始，皮肤就开始皲裂了，就可能脱脂了，那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如果用酒精类的消毒剂来做手的消毒的时候，通常可能要跟护手霜一块共用，或者是专门使用含酒精的手消毒剂，因为手消毒剂里面是有护肤成分在里面的，用专门的含酒精的手消毒剂来做手的消毒也是比较好的。当然呢，这个酒精也可以用在小范围的这个物体表面的擦拭消毒。你说这个桌子不干净，这个地面有这个桌子不干净，这个门把手稍微脏了一点点，用酒精来做擦拭，特别是直接用消毒湿巾来做擦拭消毒的话，它是比较用起来比较方便，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呢，特别需要注意，酒精不能够作为空气消毒。那个酒精做空气消毒呢，我们这么来说，如果是小范围的使用喷雾，小范围的喷雾，空气对空气达不到消毒效果。大范围的使用可能有效，但是风险极高，因为酒精一按一爆，那个大量喷的话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不用酒精作为空气消毒剂。酒精把它用来擦拭，刚才说到擦拭这些表面，特别是像沙发像这一类的，如果我们沙发是带颜色的，或者是这一类的对这个酒精比较敏感，它容易脱色的话，那我们也得要注意，它可能对我们的物品会有一些，仍然是会有一些损害，这个是要注意的。所以碰到这些颜色比较鲜艳的、比较亮丽的东西的时候，最好是不用酒精直接去擦拭消毒，我们可以选用其他的消毒的方法。当然这个酒精，有人说我能不能够把它用来做餐饮具的消毒，你不是快没有残留吗？刚好餐饮具消毒比较好。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家里面做餐饮具的消毒最好的方法，那可能还是直接把它加热煮沸，是吧？这是更好的方法。用酒精呢做消毒，做餐饮具的消毒的话，它的问题就是有机干扰物对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万一有点没洗干净，这个地方就可能酒精让这个蛋白质凝固了，就起不到消毒的作用，甚至还有害。所以一般情况是不用酒精做餐饮具的消毒的。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 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8: 后辈不敢忘。

0: 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5: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6: 匠心筑梦天津港。
7: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8: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7: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我们一起行乐。
1: 音乐随我动，唱响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医者一定要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痛患者所痛。其实我认为，不仅是新医学的医者，任何一个医生，如果你能走进患者的内心，你真的会和他有一样的感受，那么在帮助患者的时候就可以无怨无悔。王双华虽然走了，但是呢，他的女儿通过及时的治疗，卵巢囊肿得到了清除。我记得那次见他的时候啊，是他的身体刚刚恢复的时候，我对他呢还有很多的不放心。我当时对他讲，我说你知道囊肿是什么吗？它是体内瘀滞的血液形成的废血、死血凝结成型，它就像蘑菇一样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潮湿发霉的房子就容易长这些东西。现在通过治疗基本得到了健康，但是你的心还要让爱住进去。爱就是阳光，会温暖你的心，也会带给你生活下去的力量。经历了这些事情的王双华的女儿更加成熟了，她也听从我的医嘱，每年都会去养老院，甚至呢是福利院、孤儿院去做义工，拿出一部分自己的收入去帮助那些有难处的老年人和可怜的孩子们。而且两年后他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王双华的故事结束了，但是他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里，因为王双华对我来讲是一个痛，就如同我在临床上接诊到的一个又一个由于囊肿结节、息肉包块长大变多变坏之后病情危重难以逆转的患者一样，这都是我的痛。我多么希望时间能够倒流，在他们刚刚发现这些疾病的时候找到我，从根本上用我恩师的秘方进行治疗，不给这些疾病长大变多变坏的机会呀。但是我也知道时间是难以倒流的，所以越经历这样的病患，越了解他们的故事，我的内心呢就越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不畏辛苦，唤醒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身体。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把恩师传给我的新医学的方法无偿的奉献出来，教给大家解心结、去病结，同时呢也把恩师那些简便连验的好方法教授给大家，希望大家在产生疾病的时候我们不承受或者是少承受经济负担，跟着我的节目学着解心结，乐乐呵呵的毫无压力的治疗疾病。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伙在心情上或者是身体健康上有需要我帮助的，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挂号，我和我的学生会用我们全部的医术毫无保留的不遗余力的来帮助大家。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啊，线上等候的朋友也很多，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嗯，好的，非常感谢梁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听众朋友们，梁老师呢是新医学的传承人，他在医学岗位上工作了30多年了，亲手救治了无数的危重病人。在他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一名医者的理性与专业，更令我们感受到的是他的感性、善良、共情与大爱。 梁老师在新医学的道路上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怀着一颗仁爱之心，一颗信德之心，一次又一次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换来别人的健康，为千家万户点亮了一盏永不灭的长明灯。是见过太多的患者把小病拖成大病重病，最后在疾病的痛苦和治疗费用的双重压力下失去生命。用他精湛的医术，心怀众生的大爱，教会了我们很多既省钱又有效的防病治病的方法，让大家守护身体的健康，守护家庭的幸福。老师的事迹让我们感受到了但愿世间无疾苦，不怕架上要生辰的大爱医德。我们要做的就是紧紧地跟随着老师，解开心结，去除病结，身心健康，幸福生活。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需要帮助，如果您在生活上有想不明白的事儿，过不去的坎儿，也或者您正在饱受病痛的折磨，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组的

0: 美好家园。这里有一位心怀大爱的梁老师，他会用最贴心和最温暖的话语为我们解开心结，让我们获得心灵的宁静。他还会用他渊博的中医知识为我们推荐价格低廉、疗效显著的经典中成药和经典中药饮片方剂，帮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摆脱疾病的困扰。请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打开收音机，跟随梁老师踏上新医之路。他会用他孜孜不倦、一心为民的精神，带领我们在新医之路上收获身心健康，共筑美好家园。
1: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你好，是我的声音吗？
3: 是您的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啊。
2: 哎，他是齐哈尔市红星小区的。
3: 哦哦。
2: 哎，我今年71了。哎，老师啊，我听你的节目，发现越来越喜欢您。您讲的哎，就是翻良心、认不是、解疙瘩。哎，这些道理啊都太对了，
3: 听到心里去了啊。
2: 嗯，听完了觉得心里啊特舒服。
3: 好好，
2: 而且你还给大家开方子，有食疗方、还有药方，都不贵。就十几块钱，也就一碗面的价钱呢、病就能治好。你真是啊医术好，人心地也好。像您这样就是体谅我们老年人大夫啊，现在不多了。
3: 哎呦，我听着您这夸我呀，我这心里也美滋滋的啊。我跟您讲啊，我节目当中教这些翻良心、认不是、解疙瘩，是为了给大家解开心结。这心结解开之后、最舒服的是不是我们自己呀？而且就身体而言呢，打开心结，病就好了一半。啊，为什么我开的方子价格很低呀？心结开了，用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些经典验方，这些方子呢简便连验，大家用上之后呢病结就能好。我们治病的时候呢乐乐呵呵的，不承担过重的经济负担，我们心里就开心，病好的也快啊。只要您得好啊，我觉得我的辛苦就没白费。
2: 哎呀，是啊，您讲的都讲到我心里去了、
3: 哦、
2: 尤其您经常说那个五毒丸，恨怨恼怒烦，
3: 对，
2: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
3: 嗯嗯，
2: 哎，人要是心里不平吧，肯定身体吧就会出现问题。
3: 哦，
2: 我吧自己就是。
3: 你有亲身的感受啊。
2: 确实啊，我跟您相遇就是结了缘了、所以今天打电话啊，就是想让您呢给我指导指导。
3: 好，那说说您的情况，我尽全力帮助您啊。
2: 我得白内障啊有5-6年了。
3: 嗯嗯。
2: 眼睛里吧总像有成那个白纱挡着，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人。
3: 嗯嗯。
2: 看路外也看不清啊。
3: 嗯。
2: 平时在家里我都不敢下楼啊。
3: 嗯。
2: 哎，你说就在算在家里吧，都好几次撞到那客厅的桌子。
3: 哦。
2: 啊，我这个眼病啊确实给我带来很大的困扰，什么东西看不清楚。
3: 嗯，
2: 而且像那最简单家务活都没法干，还得老伴照顾我。
3: 嗯，
2: 老伴吧不放心我自己在家。
3: 嗯、
2: 因为我动不动就能磕着。
3: 嗯、
2: 都不记得我打碎多少东西了，也记不清楚磕倒过多少次了。
3: 哦哦。
2: 我心里啊非常的过意不去。
3: 嗯嗯，
2: 我就感觉我亏欠他呀。
3: 我跟您讲啊，首先呢，夫妻就是这一辈子相濡以沫走过来的最亲近的人，而到了年龄大的时候啊，难免身体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老伴在旁边能够彼此的照顾，我认为呀是应当应分的。当然我们心存感恩是对的，但是您不要心里呢总过意不去，因为这个过意不去呢就是内疚，这个内疚这个情绪呢也是负面情绪，反而会加重我们的病情的啊。
2: 是啊。
3: 还有一点呢，本来您有这么严重的白内障，白内障呢主要是我们肝肾受损导致的，那说明过去呢您可能脾气不好，或者是受过委屈，所以呢亏了肝肾

0: 致您出现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要及时的把心结打开，您这病才有好的可能。我说的您都能听得明白吗？
1: 明白。
0: 哦，
1: 其实这么说吧，我心里吧也是有愧的。
0: 嗯嗯，
1: 当年吧他家条件不好，我嫁过去吧、跟他吃了不少苦，这他都知道、吃苦倒也认了，主要是他的姐姐多、五个姐姐，每个姐姐回娘家都空手来、还得吃饭吃着喝着还得说到这，让我好好伺候婆婆，对他弟弟好点，家里收拾干净点。虽然他们是回娘家，但是这也是我家呀，每次回家都是我做饭。看着他听他们说这儿说那儿的，我有点生气。后来姐就是他姐姐回娘家吧，我能躲就躲出去，躲不出去、做完饭就串门。完我婆婆看我不爱搭理她几个女儿啊，就经常念叨我说什么都是亲姐弟呀、都是为了我好啊。有一次三姐家的小女儿啊把我大儿子作业本给撕了。说没陪她玩，不让她做写作业。哎，这可给我气坏了。这孩子霸道啊，我管不着。来我家欺负我儿子，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完我就说他了，三姐就不干了，说孩子小，来我家做客就应该陪他玩一会儿。哎呀，给我气的，我就把那饭锅呀，我就给摔了，也没做饭。完我婆婆也跟着说，我当时特别委屈，我抱着儿子就回娘家了。我娘家条件好啊，三个哥哥吧对我也特别好。我从来不说家里事儿，怕他们担心我呀。这次回去一看，我和孩子都眼圈透红，完我爸就不干了，找我婆家非要说道说道。后来我老伴儿啊买了吃喝啊到我娘家给跟我这父母认错啊。不后来也跟他也跟婆婆说了，姐姐们这再这样那就别不要再来往了。就这么的这事儿才算过去。但是从婆婆过世以后吧，这三十来年呢，我跟她几个姐姐都不怎么走动。她也知道我有怨气儿，有时候偷摸去看姐姐，也不敢让我陪着。你说这岁数大了，他五个姐姐去世了三个，他心里吧也难受。这亲情虽然说没断，但是也淡了，都是因为我。我听了你的课我才知道，我是没守到那个提到兄弟姐妹多和睦啊，这个家道才能兴旺。我知道了，悔过了，老师啊，
0: 我
1: 也想用想用这个养天方啊治我的眼睛。
0: 好，我跟您讲啊，您把事情说的都很清楚，包括呢您最想治疗眼睛的这个诉求也说得很明白。其实我听您说这些的时候，我已经明白啊，您把这些问题想开了。家是什么呀？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讲情的地方呀。一个儿媳妇儿娶回家，那是在拖着满家的幸福，所以儿媳妇儿啊责任重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爱自己的丈夫，尊敬婆婆，尊敬公公，还要团结兄弟姐妹。你这方面做得越好，你的家庭就越兴旺。另外呢，你的身体也会更好。就拿您整个的过程来讲啊，当时呢您这样发火，婆婆跟上两头为难，丈夫跟上两头为难，到最后呢丈夫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呢也淡了啊。但是呢现在咱们不要懊悔，要往远看，您现在能感悟到咱们及时的改变自己，一切都来得及。你看你的眼睛啊，就是这些事情啊，这么多年在你的心里纠结，最后呢你又气又怨，导致你出现的这个眼病。你现在如果能彻底的把这个心结打开，那么你的眼病呢就已经在好转了。你的情况啊，咱们主要在于养肝。因为呢肝主藏血，可以将血中的精微物质输送到眼睛。那么我们怎么养肝呢？我教您一个方法，您这个病是用不着养天方的。我恩师的秘方养天方 专门治疗的就是结节囊肿息肉包括。

0: 二类的疾病。
1: 嗯，
0: 这个眼病的方子我恩师这儿也有秘方，用90克的鸡肉，就是不到二两鸡肉，洗干净切块放在锅里。你注意啊，接下来要加三味中药。
1: 嗯，
0: 夏枯草15克。
1: 嗯，
0: 生地黄30克。蜜萌花12克。
1: 嗯，
0: 这三味药当中的蜜萌花呢是清肝的。而生地黄是干什么的？是养肾的。所以你通过这个方法呢，能把你的肝肾养起来，你的眼睛的情况呢就一天天的会好一些。
1: 嗯
0: 啊，但是一定心里不要再有怨气了。你甚至呢可以主动跟您的丈夫说，一起啊去看一看还剩下的两个姐姐。
1: 嗯嗯，
0: 好不好呀？
1: 嗯，
0: 你只要能够这样做，你心里放下那些恨怨恼怒烦。第一呢，家庭更和睦，你老伴儿啊他心里也好受啊，是不是啊？
1: 对，
0: 都到这个年龄了，心里好受比什么都好啊。另外对您的身体也好，只要放下恨怨恼怒烦，你的经筋经脉通了之后再用上这个方，对你的眼睛是非常有好处的。记住啊，你把这些鸡肉包括三味药材放在砂锅里，加上水，大火煮开，汤咕嘟咕嘟冒泡了，改成小火慢慢炖一个小时。
1: 嗯，
0: 啊，可以里面少加点盐，你就能喝汤吃肉了。
1: 明白，行。
0: 天天听咱们的节目，天天听节目啊，因为节目当中呢，会天天的为你把心结解开。
1: 哎，好的，谢谢了，再见。
2: 嗯，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参与啊。那听众朋友们，老师的亲诊热线已经全面的给大家来保持畅通了，您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6134-888 400-6134-888 400-6134-888 400-6134-888。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哎呦，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
0: 哦，久等了。
3: 哎，有点紧张。您看您是那个北京的著名的大夫，我在这天津都能跟您通上电话。哎呀，真的又激动又紧张。
0: 其实我们新医之路美好家园栏目就是要拉近我和大家的距离。我们不管是北京的也好，普通城市的也好，我只要是医生，我的天职就是为百姓服务。所以不要紧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尽管说，说的越清楚越详细，我呢才能对你帮助的越到位。您能理解我说的话吗？
3: 嗯，能理解，能理解。是这样的，您看哈，我呀跟我这个爱人吧都听您的节目，
0: 嗯，
3: 而且吧都特别认可您，就像您，说实话啊，像您这么好的大夫，哎，真的是太少了。就是您说吧，能让患者啊尽量是少花钱，甚至不花钱都能治好病，哎呦，而且吧说到就做到，给大家开的那个方子啊都是十块二十块的，又便宜吧，效果还好。哎，您吧总是把我们这老百姓的这个需求都放在心里，又还有吧，我都替您感到累得慌，都感您，哎呀，就是也不管自己有多累呀，都是帮我们打开心结，还呀给我们找那个养天方，真的您太辛苦了，您也一定要保重身体。
0: 你看看你这说了这么多的话，都是对我的关心呀。
3: 嗯，
0: 有大家对我的关心，我为大家服务，我还去计较累不累呀？啊，另外我觉得您能说出这些话，一定是自己亲身有感受的。您是老朋友吗？
3: 是的，我跟我爱人吧，就是都是受益者。
0: 哦，
3: 我们俩每天吧，都听您节目。
0: 嗯嗯。
3: 而且吧，再用上您的那个好方法，
0: 嗯，
3: 我们俩的病啊，哎呦，都好了。
0: 完全好了吗？太好了啊！
3: 嗯，
0: 具体都是什么情况啊？您说说。
3: 嗯嗯，我先跟你讲讲，就是我爱人哈，这几年他老是说那个腰疼，
0: 嗯，
3: 去医院吧，检查好几次也查不出来啥毛病，
0: 嗯，
3: 尤其是就是天冷的时候，哎呦，腰那一片儿吧，又凉又硬还疼，
0: 嗯嗯，
3: 腰啊，哎呦，就跟钢板似的，就弯不下去，直不起来，
0: 嗯，
3: 哎，躺床上嘛，哎呦，老是哼哼哼哼的，
0: 嗯，
3: 后来就看中医，说是那个肾虚腰疼，
0: 嗯，
3: 开始喝中药。
0: 嗯，
3: 一个月药钱就3000。
0: 嗯，
3: 喝的时候吧有改善，
0: 嗯，
3: 停了几个月，哎呦，开始。

0: 犯病。哎，就这么一直维持着。后来就听了您的节目哈，跟您通了电话，经过您一讲，我们俩吧才明白，他的病吧是从我这儿来的，我的病呢是从他那儿来的，我们俩吧没有守好那个夫妻道。
1: 其实啊，我们任何的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内在的因素有关。啊，如果说我们在治病的时候啊，没有顾及到内在的因素，患者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用着药呢，病情还好点，停了药，反反复复。啊，就这样呢，总是好好坏坏，病情越来越严重，患者越来越受罪。啊，那您从节目当中看来是反省自己了，是吗？
0: 反省。他吧是那种慢性子，性格吧还软，也不爱说话。我跟他刚好相反，因为我是个急性子，啥事儿吧都想赶紧做好。我这工作上吧就特别积极，也很努力。他就不是，他就做事儿慢不说吧，啥事儿吧就差不多就行了，也不是那种要求很高，也不要求做得最好。然后我就生气，你说人咱不就是活一口气嘛，做事情嘛就得做好，你要不就别做，你要不就给你做好。而且他那个性格特别好，就是老爱谦让人，有时候吧，哎呦，输气吧他也不说，我都感觉他有点那个窝囊。我就经常说他，他说我在单位让领导说，回家还让你说。你这家就是意思就是回家跟单位一样了，就特别没意思。
1: 没有家庭的温暖啊。
0: 哎呦，我这一听他这么讲，我就更来气了，就跟他吵。哎，有的时候两个人不说话，给孩子都吓得也不敢讲话。后来这小孩长大了也工作了，也不咋爱回家了。他说我回来干啥？回来听咱俩吵架，听我跟他吵架。哎，然后这吧，您点破以后，我们才明白，这夫妻道没守好，那互相吧就看不顺眼儿，导致家庭也不和睦，对孩子吧也亏欠，身体呀，哎呦，也出现病结，
1: 家是什么呀？家是我们的
0: 真
1: 道
0: 是，
1: 场，家也是我
0: 对
1: 们的
0: 对，
1: 根。这
0: 真
1: 根
0: 是。
1: 上如果说有不通畅的地方，或者根上有坏的地方，你想我们这家庭成员能好吗？家是包容的地方，不是争高低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情的地方呀。
0: 真是，哎，他吧不好，我也不好，我这一生气吧，就给那气的，哎呦，胸口痛，我还是以为自己是心脏呢，检查说不是，说是我是那个乳腺增生，哎，这个病吧，你说没啥大事儿吧，少生气，定期检查就行，但我这增生呢，哎呦，越来越严重，说是那个三类。而且还长了那个结节，有三个，最大的吧都30×18，小的都有15×7、14×6。哎呦，虽然现在就是叫边界清晰，但是吧得吃药控制，我就吃药也没管事儿。哎，前段时间去检查，哎呦，说是有点那个叫钙化，还增大了，又怀疑要变坏，让我做手术。我愁坏，我害怕呀，就怕它变坏。
1: 其
0: 哎，
1: 实
0: 还
1: 啊，
0: 好。
1: 你这些结节呢，已经不算小了。啊，为什么？给您看病的医生啊，他要建议你手术，因为现代医学对这个除了手术没有别的办法。啊，但是我倒认为呢，它边界清晰，只不过呢是处于一个结节的范围，并没有变坏。及时的用上好方法，软坚散结，那你这个情况就回头了。
0: 对呀，真是我感觉我也挺幸运的，正好这会儿吧，就那个时候就遇到了您。当时您说哈，我是亏了夫妻道，女人吧得柔，女人若无柔，家庭必发愁。哎，而且吧要祝福而不是累夫，女人祝福承德，这样子日子吧才能越过越好。
1: 听
0: 然
1: 到心
0: 后，
1: 里去了，是不是？那
0: 对，
1: 还
0: 真
1: 说
0: 的
1: 您
0: 听
1: 是
0: 到
1: 很
0: 心里
1: 有
0: 去
1: 悟
0: 了。
1: 性的。一旦听到心里去，这个疙瘩解开了，家庭越来越好，身体也会越来越好的啊。
0: 真是，我就用上那个养天方病呀，才能去根儿。那个我爱人吧，就用上了那个茯苓姜枣粥，哎呦，都是我给他煮的，他真的也挺感动的，对我态度也可好了，
1: 很
0: 每天
1: 好。
0: 给我倒水，督促我吃药。现在哎呦，他腰也不疼了，走个几百米，啥事都没。

0: 哎，现在吧，哎呦，嘿，哎呦，真的可高兴了。他抢着跟我这抢着做家务活儿，收
1: 好，
0: 拾收拾卫生呀，还有给我做饭呀，哎呦，真的可高兴
1: 彼
0: 了。
1: 此感受到了对方对自己的爱意，这是多么
0: 对，
1: 幸福的事情呀！
0: 对，真的，哎，高兴。而且吧，我这段时间，
1: 您丈夫的情况啊，不如你的病重。我为什么只给他用茯苓姜枣粥啊？啊，茯苓呢是很便宜的中药啊，姜呢我们天天吃，红枣呢也是厨房里有的啊。用这些药材食材来熬粥，能够帮助他呢祛湿、补血、通脉。而且呢，在用药之前呢，因为天天听节目，你们有了改变，心结打开了。所以他这个腰疼虽然是个老毛病，很好治的，花不了多少钱。但你的情况比他的严重，因为你的结节已经很大了。啊，这个是一个临界值，也就是说有极大的可能会变坏。所以当时呢，我就给你用上了养天方。啊，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你用上养天方之后，你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哎呀，我用上养天方以后吧，感觉啊，这个睡眠好了，人吧就精神了，这肚子也不胀了。以前吧，一生气，哎，肚子先胀，胀得可难受了。现在没有了，还有啥吧？哎，特别高兴，那个乳腺结节啊，现在都在缩小。哎呦，
1: 很
0: 您知
1: 好，
0: 道吗？哎呦，在见到您之前看过好几家医院，都说除了手术没办法。真的，我就没想到在你那吃药就回头了。
1: 现在结节查了没有啊？长了多
0: 查
1: 少？
0: 了，查了。现在那个最大的呀、啊，现在只是23x15，那个2个小的结节最明显啊，都小了有差不多一半了。
1: 小的呀，它好消融，大的相对难度大点儿啊。但是呢，我们后续的治疗一定要继续跟进下去，不能见好就收啊。
0: 对，所以这不是给您打电话了吗？就是家里的这养天方也快吃完了，哎呦，这太稀缺了，也买，你说有钱也买不到，所以就打电话想问问您，这啥时候能有啊？我真的可着急了，就特别想用，想接
1: 这
0: 着
1: 段
0: 用。
1: 时间大家伙啊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啊，不仅仅是正在用药、已经见到明显效果的患者，包括一些新朋友，因为现在结节囊肿、息肉类疾病真的高发，我为这个事儿也着急啊。但是我们要用啊，就一定要道地的、野生的龙血树叶粉和浙贝母粉，所以呢，药材比较稀缺，我正在想办法。啊，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找您的指导老师啊，先登记一下。我能帮的只能做到现在这一点啊，因为确实一药难求，选择等待，好不好？哎，先说到这儿吧，啊，再见。
0: 好嘞。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再见。那听众朋友们，在咱们每一天的新医之路美好家园节目当中呢，梁老师都以真诚的医者之心来帮助大家打开心结，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甚至是不花钱就能够把疾病治好，让我们身心都能够获得健康。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那在热线上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等待，想和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400-6134-888，400-6134-888，400-6134-888。老师呢，会根据大家的病情啊，给出您科学、简便、连验的治疗方案。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

0: 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千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上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3: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故宫文物南迁史是抗日战争中一段不平凡的文物长征。在极端危险、颠沛、贫困的处境中，故宫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奇迹般地保存下了100多万件故宫文物，其影响持续至今。这段历史重新受到关注是近20年的事儿。当事人的回忆录陆续出版，研究成果逐渐面世，集大成者是不久前出版的《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这本书的作者是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新淼，他爬书史料，纠正了不少历史讹误，也厘清了不少史实。接下来，我们来听故宫前院长解密百万文物流散幕后的故事。

1937年11月19号，战事紧逼，故宫博物院紧急接洽船只，从南京抢运4081箱文物，即刻运往汉口。故宫的工作人员被临时通知负责押运，匆匆登上汽车赶往码头。这些文物起初是从1933年开始从北平运往南方的。当时日本人已经攻陷了山海关，逼近平津。全面抗战爆发后，故宫文物又从南京西迁，运往西南大后方，历经颠沛流离，直到1947年文物还归南京。其后一批文物迁往台北，多数返回北京故宫，其中大约10万件至今存放在南京库房。经历了战火和颠沛流离，千山万水，跑遍大半个中国，这段经历赋予了故宫文物新的价值。郑新淼说，如果没有经历过南迁，人们对故宫文物的认识可能是不同的。1933年2月5号深夜，北平城在严寒中沉睡，警察局的电话打进故宫，说外面已经戒严。随后宫门打开，一对对车夫推着板车静悄悄地出了宫门。北京城的大街上几乎没有车辆，在警车护卫下，装着木箱的板车队直奔北平西站。2118箱故宫文物，包括四库全书会要、历代书画珍品，即将踏上未知旅程。负责押运的故宫工作人员纳志良坐在警车上，看着空旷的街道，心生悲凉。除了车辆之声外，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唱歌，有非常凄凉的感觉。为了这一天，故宫已经准备近半年之久。前一年的夏天，日军入侵热河后，华北危急，故宫文物要不要南迁避险，即便持续半年，有人坚持故宫文物与北平不可分离，有人担心文物外迁会动摇人心，也有人从实际出发，担心迁移会使文物受损。很多社会名流都质疑迁移文物的动议，北平政务委员会甚至提出拍卖故宫古物，购买500架飞机，所幸被及时否决。一时间，故宫文物向何处去成为舆论热点。最终，炮火做了决定。1933年1月，日军攻陷山海关，平津门户洞开，行政院下达电令，命故宫迅速启动文物南迁，装箱持续3个多月。装箱主持者庄严和纳志良参考景德镇运瓷器的方法，总结出稳准格紧四字真言，用棉花、纸、稻草逐层包装，塞紧在木箱里。后来南迁途中，车辆曾在山路上撞车，文物箱翻滚直下，但文物竟分毫未伤。最棘手的还不是瓷器或书画，而是看上去最为瓷实的十面战国石鼓。历经2000多年，石鼓表面起皮，石皮和鼓身若即若离，如果受压脱落，石皮上的古文字就不复存在。一位京城收藏家支招，浸湿高丽纸，塞进石鼓裂缝以作支撑，再用薄棉花包上4-5层，接着糊浆糊，捆麻绳，贴棉纸，裹3-4层棉被，扎紧以后，每个石鼓都胖了1倍多，最后装箱奉死。就在第一批文物起运之前，多名负责押运的故宫人接到神秘的信函，恐吓他们放弃押运，否则将遭不测。流言也随风而起，说沿路埋设了炸弹。
直到此时，故宫文物的动向依然牵引着舆论。南迁分五批进行，全城军警戒严。到1933年5月，全都运离北平，包括代管文物，共计19492箱、72包、8件。文物首先运抵上海，存放在法租界。3年后，南京朝天宫的新库房建成，文物箱又溯江而上，迁往新址。谁也没想到，这只是文物长征的短暂前奏。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爆发，29号北平沦陷，8月13号淞沪会战在上海打响。第二天，第一批朝天宫库房里的故宫文物就撤离南京，距离入住不到1年。离开南京之后，文物兵分三路，南路走长沙至贵阳，中路溯长江至汉口，北路越秦岭至宝鸡。抢运南京文物是在日军轰炸间隙冒死完成的。上路后，每路都有专人负责，配备武装护卫，但兵荒马乱之中，没有人能够保证平安抵达。三路之中，北路走铁路，中路走水路，南路坐汽车，各有各的凶险。虽然西迁命令是政府做出的，但战时事务繁杂，文物只能位居其次。西迁的经费、船只、车皮全都没有。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四处运作，才勉强筹齐物资。中路文物规模是最大，超过9000箱，占总数近半。文物辗转汉口、重庆、宜宾等地，一路与炮火

遭遇轰炸，原本准备长期储存文物的窑洞被炸塌半边，故宫文物一路避开轰炸，如有神助。重庆的几个仓库文物搬出不到一个月被炸毁，汉中文庙的文物搬走12天空房被炸，成都的文物刚搬走一周，春熙路几乎被夷平。马衡感叹，奇迹无法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郑新淼注意到，故宫文物西迁的两年中，文教机构也集中西迁，他们一起辗转奔走在艰难的西迁路上，历史创造着机缘，故宫南路和北路文物的护送队伍就曾邂逅后来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的两支师生队伍。郑新淼颇费周折，找到1938年出版的第一期西北联大校刊，发现一个名为徐世度的人的工作日记。日记记载，他作为西安临时大学工作人员赴汉中寻觅校舍时，遇到了故宫人纳志良等人，为他提供了交通、住宿方面的不少帮助。当故宫职工受伤时，西北联大的医学教授也伸出援手，为其做了手术。故宫文物西迁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随战事变化，故宫人不断寻找新的安置点。故宫文物加上代管文物，总计 1.9 万箱，南路80箱存放于贵州，先在贵阳，后到安顺华岩洞，其余都存放于四川乐山与峨眉。峨眉文物存放在乡间宗祠，乐山征用了6座祠堂和一座寺庙。从1937年8月西迁到1939年下半年，历时两年， 1.9 万箱文物终于结束漂泊，在川桂三地栖身。文物有了暂安的家，守护者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当时马衡在重庆任故宫总办事处负责人，下设安顺、乐山、峨眉三个办事处，分别由庄严、欧阳道达和纳志良负责。文物安置地都在穷乡僻壤，条件艰苦，常常屋顶漏雨，蚊虫肆虐，且交通闭塞。这群知识分子却在苦境里创造出一片文化天地，他们写诗作画，调查古迹，研究学术，保持着文人的精神生活。对于当时山野守堡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郑新淼颇有兴趣。当时不知战争何时结束，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的精神呢？正是这些诗词唱和、读书论道，以及养儿育女、家庭生活，支撑他们保持精神不垮。郑新淼说，新思路的产生，让这些边角料都成了有意义的历史材料。战争期间，守堡人的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简直是一贫如洗，有时只能用辣椒粉和盐水调拌糙米来果腹。最令人揪心的是亲情的割裂。纳志良老父留在北平，暂时汇款中断，他多次向马衡请求回北平，未获批准。但马衡随即写信给留守北平的故宫总务处处长张廷济，让他变卖马衡自己家中的物件来筹款接济纳父。直到纳志良父亲去世，父子再未相见。郑新淼说，马衡不是冷血上司，他在战乱中必须做出最艰难的选择，这种两难我们今天很难体会。马衡本来是金石考古学家和书法篆刻家，是一名纯粹的学者，然而在南迁之中遇到的所有繁杂事物，筹措经费、申请物资、勘察山洞、考察库房、后勤保障等等等等，都需要他亲力亲为。这时故宫正从纯粹的学术职责转变为战时安全运输、保管文物的职责。郑新淼说，事实证明故宫很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工作方式的转变。作为一位纯粹学者的马衡院长，首先完成了这种转变。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山野中的国宝终于平安度过战火岁月。随后，国宝踏上东归路途，
历时一年多。

三路文物先集中到重庆，最终回归南京。但和平的希望很快破灭。1948年秋，战局变化，文物面临新的抉择。1948年11月10号，故宫理事会在南京召开谈话会，窗外梧桐叶落，室内气氛凝重，没有多少争议。理事会决定精选部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一个多月后，第一批772箱文物启程，南路80箱精品都在其中。郑新淼说，马衡院长不同意，但无可奈何。1948年6月以后，马衡一直在北平处理故宫本院事务，南京多次来信催他南下，并命他精选故宫本院文物，准备迁台。但北平地下党已经和马衡取得联系，请他阻止北平文物外流。最终，马衡拒绝赴台，也没有运走任何一件北平文物。三个月内，南京文物分三批渡海，存放于台中北沟达15年之久，其中故宫文物597556件，约占故宫南迁文物的1/4。直到1965年，文物迁入台北新建的一座博物馆，成立台北故宫博物院。留在大陆的故宫文物，则于1950年、1953年、1958年三次运抵北京，回到紫禁城。最晚抵达的一批，距离京之日已过去1/4个世纪。三次北返之后，还有2211箱文物存放于南京朝天宫库房。由于故宫妥封编号，安排点胶寄存，待后运回北京。郑新淼写道，饱经沧桑的南京保存库继续守护着2000多箱南迁文物。郑新淼根据档案资料确证，朝天宫现在仍存故宫文物2176箱，104735件，绝大多数是瓷器。他列出了详细清单，比如康熙款各类瓷器32297件，其中青花瓷9663件，雍正款瓷器18264件，乾隆款瓷器33947件。此外，还有铜佛、折扇、如意、玉器、象牙等其他文物4209件。这是故宫文物南迁留到今天的一个尾巴。几十年来，曾有过多次让其回归故宫的动议，但尚未实现。整个南渡北归的过程中，文物有过几次受损，但和总数相比寥寥无几。比如在宝鸡卸车的时候，转运汽车与机车相撞，一箱黄瓷大碗和钟表玻璃罩被震碎，警卫手榴弹意外爆炸，炸碎了一只瓷碗，一只瓷瓶瓶口受损。在几次遇雨渗湿、翻车和监运失坠事故中，也发生少量瓷碗、瓷盘破损、铜顶足破裂等情况。而在北平故宫本院，日本侵略者最严重的劫掠是铜缸和铜路灯亭。日军在大溃败前夜大肆洗掠铜器，用于融化后制造枪械武器。故宫共有66只铜缸、91件铜灯亭被劫走，而并没有南迁的故宫文物平安保全，直至抗战胜利。沦陷时期，故宫坚持修缮文物，并开放给民众参观。8年间，一共迎接了196.6万人次观众。景山附近一座四合院里，西厢房地面上码放着一堆堆半人高的书报资料，两台巨大的显示器几乎占满桌面。郑新淼俯身其间检索资料，历时4年，他在小屋里写完《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书架上几百本关于故宫的著作，是他几十年来积累的研究资料，更多的资料在书屋之外。数年间，他在各地档案馆中收集一手资料，填补处处空白。他还前往台湾寻访文物迁台后的几处落脚点。后半生庄严回忆故宫岁月，写下《前生造定故宫园》，

夏之良也写了《点首故宫国宝70年》，都在大陆出版。2005年，夏之良的儿媳王淑芳、杜海来到北京，将150多件夏之良保存的南迁资料捐给北京故宫，亲历者都不愿让历史淹没。但对于高层的决策，以往所知不多。郑新淼完整查阅到1937年到1945年间故宫理事会的会议记录，重现了文物南迁背后的高层博弈过程。爬书档案过程中，他纠正了不少历史讹误，比如说，南迁中由故宫代管的十面石鼓本属于国子监，北返后如何归藏于故宫，曾众说纷纭。郑新淼还原出完整的证据链，证明石鼓1950年便由文化部拨交故宫。他说：“这本书里要说我的贡献，首先我通过史料纠正了不少错误，厘清了很多史实；其次，我有一个新思路，关注故宫人在南迁途中的精神状态，记录下他们的诗情画意和生活雅趣；再次，我也关注到南迁途中故宫与地方及其他机构的互动。”郑新淼说：“这些都属于查找和运用资料的问题。这项研究工作肇始于20年前。2005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新淼计划写一篇纪念老院长马衡的文章，为此寻访档案，打开了一个历史的宝盒。在他的推动和参与下，故宫文物南迁史逐渐从少人问津变为学术热点。故宫文物南迁不仅是一段故宫史和文物史，实则对于中国人文物观念的建立也有重大影响。在20世纪20、30年代，文物观念尚未深入人心，现代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刚刚引入。当时，一个颇有意味的争议是：作为清代皇宫的故宫，是否值得被保护？清王室旧藏的器物是不是封建社会的遗存？保护故宫是否有悖于反封建的宗旨？当上万箱文物踏上艰难征途，它们的意义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其中700多件文物还曾漂洋过海赴英国展示中华文化。战争结束，当文物重返故宫，几乎已经没有人认为它们属于清宫，而是属于国家，属于民众。由此，现代文物观念得到了飞跃式的普及。故宫博物院成立，将清宫旧藏变为民族的文化财产，解决了所有权的问题；文物南迁则进一步将它上升到文化命脉的问题。郑新淼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更多地把这些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国家的命运相结合，不断强化着它的国宝意义。留在大陆的马衡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长达19年，到1952年卸任，3年后病逝。欧阳道达则终身投身于宫廷古文献研究。故宫南迁功臣中的庄严、夏志良、吴玉章、梁廷伟等，自1949年随文物赴台后，再未返回大陆。20年前，郑新淼第一次前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搜寻故宫文物南迁档案，当他翻开一页页卷宗，往事突然活了过来，他激动难抑，写下一首诗：“纸上犹闻杀伐声，8年点首鬼神经。渠劳冢顶西迁迹，礼敬新乡马书平。”20年后，当他完成《国家记忆：故宫文物南迁史》这部全景式著作，这首小诗依然是最好的总结。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历史回声，每天都有新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中，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历史回声，用今天的视角为您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历史

作为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趣事呢？接下来咱说说故宫博物院的趣事。

故宫旧称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明清两个朝代的皇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宫殿型建筑。据说故宫总面积达到72万多平方米，传说有殿宇宫室9999间半，被称为殿宇之海，气魄宏伟，极为壮观。如此宏伟的建筑，仅靠北京本地的建筑材料显然是不够的，那么其余的砖石、木料等物要如何运抵北京呢？答案有一个，相当一部分是顺着中国大运河飘来的。当然这个飘是比较形象的说法，是指它们由河运而来。据资料记载，明成祖朱棣下令修建紫禁城，参与紫禁城工程建造的工匠多达百万。以故宫三大殿前后的御道石为例，这些石块每块长16米，宽 3.17 米，重量超过200吨。为了运送这些巨石，动用的民工超过2万人。再说木材，那个时候最初为紫禁城采伐的木材是产自西南地区崇山峻岭之间的珍贵木材楠木。仅以故宫乾清宫为例，据老工匠估算，从地面到顶层大约用了5000立方米左右的木料。一座宫殿所用材料数目就如此惊人，更不用说整个故宫的宫殿所需的木材了。修筑紫禁城所耗费的砖石数量同样巨大，据统计，整个工程仅用砖就多达8000万块，其中很多砖块来自山东临清，而铺就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大殿地面的金砖产自苏州，是经历了繁琐的烧制工艺后制成的。由此可见，建造紫禁城很多材料堪称集合了全国之最。且不说别的，登上太和殿看到的盘龙柱都十分高大，其重量可想而知。数量众多的砖石，庞然大物一般的楠木，如果走陆路，运输工作何其繁琐。古代中国人民用智慧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明朝时候运输紫禁城的工程材料京杭大运河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来自云贵等地的巨大木材砍伐之后，通过当地河道转入长江，再漂至运河，最终抵达通州码头，再运到建筑现场。有趣的是，那些巨大的木头在河水里漂了一路，抵达北京的时候啊，由于长时间浸泡，木材本身所含的树胶已经被冲洗掉了，一举两得。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辅助手段，最终将那些巨大的石块等顺利运到了建筑现场。

耿宝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首都博物馆顾问，炎黄艺术馆鉴定委员会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身为文物鉴定大师，耿宝昌却谦虚的像个小学生。他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他的家里每摆一件藏品，到处堆着一米多高的书籍，只留下走路的一条窄道。他博学多闻，五十多年前发生在收藏界或博物界的一些趣闻轶事仍然能娓娓道来。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其祥称赞他为活字典。九十多岁的耿宝昌至今仍然坚持到故宫南三所办公室处理案头工作，同时与年轻人谈谈，学点新的知识。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古陶瓷鉴定方面的人才，他们遍布国内外，其中不少已是古陶瓷研究领域的带头人和领军人物。耿宝昌认为，鉴定古陶瓷生涯是一种文化享受。据说，故宫养心殿之名取自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耿宝昌淡泊名利，严于律己，于无欲中有所追求，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半个多世纪里，他月宝无数，曾把自己数十件瓷品、铜器捐给故宫。他从不接受私活搞鉴定，人称中国文博收藏界的楷模。这正是耿宝昌的成功之路，长寿之道。

东二长街东侧，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初名长寿宫，嘉靖十四年改称延祺宫，直到清代才改名为延禧宫。明清两朝均为妃嫔所居，清道光帝之甜嫔程贵人曾在此居住。道光二十五年的一场大火开启了延禧宫此后多灾多难的百年历史。这次大火烧毁了延禧宫正殿、后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共二十五间，就剩下宫门。延禧宫和其他宫殿不同，在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端康太妃主持在延禧宫原址兴宫修建一座三层西洋式建筑水殿。当时对这座西洋宫殿的设想是，水殿的墙壁隔着两层玻璃，玻璃夹层里筑水养鱼，在建筑外面也筑水养鱼，环以假山相绕，主楼每层九间，底层四面当中各开一门，四周环以围廊，水殿的四角各接三层六角亭一座，底层各开两门，分别与主楼和回廊相通。据清宫祠清拜类钞记载，水殿以铜作洞，玻璃为墙，墙之夹层中置水蓄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一一可数，荷藻参差，清脆如画。当时端康太妃想借助修筑此水殿而彪炳千秋，甚至还拉着隆裕太后提匾额曰灵沼轩。然而水殿还没有修筑好，清王朝就覆灭了，所以就留下了这座皇宫中的西洋烂尾楼，俗称水晶宫。

在辛亥革命之后，溥仪被迫退位，但仍然居住在紫禁城的几间宫室里，依然有人伺候着他。他呢，也照样过着皇帝般的日子。有一年，前清的一位旧臣送给溥仪一件稀罕玩意儿——自行车。溥仪一见就喜欢上了，没多久就骑着车在宫里来回绕，觉得很是过瘾。婉容见溥仪骑车玩得开心，自然也要学骑车。可是就一辆自行车，到底谁来骑呢？有的时候两个人还要争半天。后来溥仪索性下旨，要大臣们再送来几辆自行车，以供宫内使用。可是自行车是有了，烦恼也多了。因为宫内那高高的门槛啊，经常会成为骑自行车的障碍，没骑多远就要下车，然后搬着自行车跨过那门槛，这才能再次骑上。于是为了骑车方便，溥仪下旨要锯掉那些碍事的门槛。可是这举动却遭到了以隆裕皇太后为代表的那些遗老遗少们的一致反对。大家认为，假如锯掉了门槛，那就是破坏了风水，坏了祖宗的规矩。可溥仪他哪管这些，他也只是装作表面上听话，背地里还是琢磨着如何能去掉这些碍事的门槛。后来趁着隆裕皇太后生病，溥仪还是找了两名亲信太监，吩咐他们从御花园入口处顺贞门东侧的门槛开始锯起，这样一直往南，经吉福门、琼苑西门、长康右门，再往西长街的静光右门和内右门的门槛全都锯掉。隆裕皇太后见事已

至此也就不再过问了，索性由着溥仪的性子去吧。这便是故宫内的一些宫室没有门槛的原因，其实呢，不过是个任性的皇帝处在好玩的年纪而办下的趣事罢了。

三溪堂位于故宫博物馆养心殿的西暖阁，原名温室，后改为三溪堂。这是清高宗弘历，也就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也是他作为养心殿主人留下的最明显的标志。乾隆皇帝书写的三溪堂匾额和三溪堂记墨迹至今还悬挂在墙上，匾额两侧对联为怀抱观古今，身心托豪素，其中这豪素是指书法。另外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也有一处三溪堂，藏有被国民政府迁台时带去的快雪时晴帖真迹。三溪堂始于乾隆朝，后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都从未有任何的变动，至今仍然是保持着原貌。三溪堂内仅8平方米，但是陈设优雅古朴，弥补了空间的不足。狭长的室内进深用楠木雕花隔扇隔分成南北两间小室，里边的一间利用窗台设摆乾隆御用的文房用具，窗台下设置一铺可坐可卧的高低炕，乾隆御座就设在高炕坐东面西的位置上。乾隆御书三溪堂匾名怀抱观古今，身心托豪素对联分别张贴在御座的上方和两旁。低炕墙壁上五颜六色的瓷壁屏和壁屏下楠木三溪堂法帖木匣被对面墙上落地大玻璃镜尽收其中，小室历显豁然开朗。此外小室隔扇横眉装裱的乾隆御笔三溪堂记，墙壁张贴的宫廷画家金廷标的王羲之学书图，沈德潜作的三溪堂歌，以及董邦达的山水画等，更为三溪堂增添了无限韵致。按其本意，三溪有两解，一曰世溪贤，贤溪圣，圣溪天，也就是世人呢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呢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呢希望成为知天之人。这三溪是鼓励自己不懈追求，勤奋自勉。第二种解释是珍惜，古文中希望的惜字同珍惜的惜字，这三溪就是三件稀世珍宝。在当时这两层含义是并重的。乾隆帝文韬武略，博学多识，能诗词，尤善书法，曾多次在全国寻求历代大家的名帖。乾隆11年在此收藏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这三件古代墨宝被乾隆帝所珍爱，称为三溪堂法帖，特意贮存在此，不时把玩。到乾隆15年时，三溪堂已经收藏了近代以后历代名家134人，墨迹340件，以及拓本495种。

新视角，新观点，新史实。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哲。历史回声子夜零点都会和您相约在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让我们用今天的视角来讲述熟悉历史中的陌生故事。

0: 接下来请听历史回声补白。
1: 故宫博物院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与传承者，是中国文化对外交往的一张响亮的名片，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无可替代的文化元素。请听故宫中的一带一路文化元素。

紫禁城建成于1420年，是明清两朝的皇宫。因为皇宫的特殊地位，紫禁城虽是大内禁地，却也是最早能感受到丝路舶来品的地方。那些通过陆海两条丝绸之路运送到中国进入紫禁城的各色物品，有不少还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成为当年中外交流的见证。紫禁城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元代。明朝的紫禁城是在元朝皇宫的基础上建造的。今天紫禁城武英殿东侧的断虹桥就是元朝皇宫的遗存。武英殿西北的玉德堂是一座带有土耳其风格的浴室，也是元代遗存。在元朝的时候，有一位旅行家不远万里，历时四年，于1275年从陆上丝绸之路抵达元大都，在皇宫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热情接见。在华生活了17年后，这位旅行家又花了三年的时间从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他的出发地威尼斯。他就是马可·波罗，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使者，也是将皇宫与丝绸之路直接串联起来的使者。接下来的明清两朝奉行重农抑商的理念，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除郑和下西洋的短暂辉煌外，对外交流一直不畅。明代的时候，因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加之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阻断了东西方的交通，陆上丝绸之路不再像以前那样通畅。此外，地理大发现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使中国对外交通的主动脉转为海上丝绸之路。在这样的背景下，自晚明开始，航海而来的西方传教士、使节、商人等通过各种途径接近皇宫，把西方的钟表、天文仪器、测绘工具等送入紫禁城。今天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来自外国的有近10000件，在国内博物馆中首屈一指。这些外国文物都是明清两朝与逊帝溥仪小朝廷留下来的，其中不少是专为中国皇室制造的，生产数量很小，连原产国也没有保留下来，有很高的艺术和科学价值。除产自国外的物品之外，从陆

陆海两条丝路传入我国的外国工艺与原材料等，也在故宫藏品中有大量体现。比如元代时，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阿拉伯地区盛产的古料回回青进入中国，配合景德镇的高岭土，举世瞩目的元青花瓷器就此横空出世。这些色泽明丽的元青花今天已成为故宫博物院陶瓷藏品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再比如故宫收藏的明代用波斯文与阿拉伯文作为装饰纹样的官窑青花瓷器，也是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文化交流相互影响的极好例证。从元代开始，掐丝珐琅制作技艺沿丝路传入中国，经过逐步改造发展，在明清两朝制造出种类繁多的珐琅器。今天故宫藏有珐琅器6600件，是世界上收藏珐琅器最多的博物馆。另外，在故宫博物院3.18万件玉器藏品中，有一类被称为恒都斯坦玉器，堪称精美绝伦。这些玉器就是在乾隆时期通过陆上丝路传入紫禁城的。

0: 接下来请听历史回声补白。
1: 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说王世襄先生与竹刻的小故事。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晚年喜欢收集木刻，他意识到这种工艺后继无人，他对人说，发现人才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后来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年轻人，福建人王新明，一个只有29岁的小伙子。王世襄主动给他打电话，对方不知道他是王世襄，根本不理睬他。结果这个89岁的老人又是给王新明题字，又是写推荐信，直到以自己的诚意打动了对方。因为对竹刻的痴迷，89岁的王世襄与29岁的王新明成为忘年之交。看到这个天赋极高的人，王世襄想把他所有竹刻知识都告诉他，还计划要给他写书、办展览，把这种古老的工艺传播出去。结果时间不等人呢，老先生没有等他完成诺言就去世了。至今已经成为竹刻名家的王新明，说起这些仍然是唏嘘不已。原来王世襄老先生从小就喜欢竹刻，他的舅父金希牙既是鉴赏家又是竹刻家，王世襄先生从小耳濡目染，爱上了这种艺术。王世襄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收藏竹刻，无论名家还是无名，只要器型好、刀工佳，不管有没有款式都买下。那个时候谁想到会有今天，老先生收藏的数百件竹刻有一大批无款无实，但同样是拍出了上百万乃至数百万的天价。王世襄先生收藏竹刻留下很多佳话，他年轻的时候曾收过一尊无款落尾笔筒，笔筒上斜刻一只嫩竹，叶子里雕一落尾，所谓落尾即纺织娘。王先生断定这是清代早期，却不知作者是谁，便拿去问舅舅金希牙，舅舅一见落尾就认定了这是清初名家马国珍的珍品，世上只马氏一人能雕落尾，因为百虫中纺织娘最难刻，功底不够的人刻出来要么像蟋蟀，要么像蝈蝈，自有竹刻以来尚无一人把它雕成。马国珍为了突破前人，特意在家里头养了很多纺织娘，终以落尾传世，人称马落尾。王世襄一生除了提携后人，也没有忘记笔头的研究。金希牙生前曾撰写《竹刻小言》一稿，后来由王世襄整理成书，这是第一部系统记录竹刻历史与创作技巧的著作。

0: 刘哲代表编辑赵敏，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历史回声，再会。
1: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2: 集思广益，集思广益这个成语出自宋代文天祥《上丞相》。三国时期，蜀国君主刘备死后，刘禅继位，蜀国的大小政事都由丞相诸葛亮处理。诸葛亮在朝野的威望很高，但他并不居功自傲，经常注意听取部下的意见。有部下反对他这样做，他认为这是为了集中众人的智慧和意见，广泛地听取有益的建议。为了把国家治理好，诸葛亮极力主张君主要实行纳言之政，注意采纳臣下的建议。他说，人君拒绝忠谏之言，忠臣就不敢尽其谋略，而邪臣就可以专断独行，这对国家是有害的。集思广益原指集中众人智等，广泛进行议论，比喻要善于集中群体的智慧，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意见，把事情办得更好些。
3: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3: 周末阅读会。

母亲是引导孩子迈出人生第一步，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的第一人。母亲对于生活的努力，就像一点最渺小却又不容忽视的萤火，给年幼的孩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我们来听散文《黑夜里的一盏灯》，作者张玉歌。在我成长的路上，每当遇到困难，脑海中总会浮现出母亲的身影。母亲中专学历，学的专业是粮食管理，毕业后被分配在粮食口工作。本以为就这样不温不火地生活着，却没想到工作不到两年便遇到下岗浪潮。他和父亲双双下岗，本就不富裕的家立马捉襟见肘起。

起来。为了快速找到工作，母亲白天拿着简历跑遍了城市的各个工厂，晚上再辗转疲惫地回家照顾嗷嗷待哺的我。许多天过去了，母亲的工作仍然不见着落，她意识到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是很难有竞争力的。于是母亲从头开始自学了会计，到今天她已成为一位资深老会计。将近30年过去了，母亲一直在用行动告诉我，不要怕，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未时年幼，母亲如何跨专业自学会计，我不得而知。只记得姥姥曾和我讲过，母亲好不容易托人在家附近的工厂找到一份零工，为了快速拿到会计资格证书，她将自己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习。下班后匆匆扒一口饭，哄1岁多的我睡熟后，再一个人学到深夜。我的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冬日的晚上，一家人早早睡下，嘶吼的寒风拍打着窗户，瘦弱的母亲在黑暗里借着微弱的灯光捧着一本又厚又皱的专业书，时而写写画画，时而托腮皱眉细细思索，不时的用喝出的热气温暖早已冻僵的手指。年轻的母亲在黑夜中苦学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母亲的坚持终于换来了结果，在第二年的资格考试中，母亲全科通过，如愿以偿地找到一份会计事务所的工作。母亲的好学也在不自觉中影响着我，上学后我认真听讲，在学习上从未让母亲过分操心。就这样到了初中，我才迎来了第一个拦路虎。一下子升入初中，我还有很多的不适应，特别是数学这一学科，很多知识点从前从未接触过，我学起来感到很吃力。晚上的数学作业常常一道题做上1个小时，11点睡觉是常有的事儿。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她决定和我一起研究数学题。晚上本就要加班的她，硬是挤出2个小时的时间，一本一本地翻看买来的练习册，将很久之前的知识一点点捡起，系统地学习一遍，页面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自己学懂了，晚上便和我一同凑在台灯下，细致耐心地给我讲解。我听不明白，母亲就一遍一遍地讲，从不曾厌烦过。有了母亲的陪伴，再难的数学题我也慢慢不再害怕，倒享受起和母亲一起探讨题目的乐趣。一学期过去，数学成为了我的强项。在母亲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一路努力顺利地考上了大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勤奋也慢慢松懈下来。大一的暑假回家，我常常睡到日上三竿，每天推门，母亲早已出门上班。有一日难得起得较早，推开房门，发现母亲一边吃饭一边听着电脑里的网课。为了不吵醒我们，她将声音调到了最小。母亲转头看向我，仿佛看穿了我的困惑，她笑笑说，早起习惯了，闲着也没啥事儿，顺便听听，不然跟不上现在的政策了。从那以后，我也决定改掉睡懒觉的习惯，坚持早起。母亲听网课，我在一旁读书，后来的假期就这样充实地度过。参加工作后，我被分配到了业务科室，看着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专业知识，我不禁犯了愁，不知从何学起。某个周日，母亲坐车来看我，看我愁眉苦脸、昏昏沉沉看书的样子，她走过来对我说，那时候刚开始学会计，我从来没接触过，看着书本上复杂的公式，我也和你现在一样，可一遍不会就学2遍，只要多重复，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看着母亲惊异的眼神，我又想到了许多年前母亲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数学题的画面。我决定静下心，一心一意地钻研业务，心态变好了，工作倒也慢慢上手起来。
母亲非常平凡，毫无过人之处，她却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不服输的韧劲儿，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也成为了我成长路上的榜样。母亲宛如一盏明灯，始终指引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冰箱就真的真都负责了，我冰箱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背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自然的美，唯独不可缺的就是春夏秋冬这四季了。正是因为这四幅永不停止、总是重复的画卷，创造了四季之美。我们来听散文《浅冬道一声珍重》，作者春暖花开。总觉得时间走得太急，从春风万里到草木萧索，不知不觉间，好像冬的轮廓里还有秋天的影子。萧索的北风已然吹过，迎来了素白的冬。时光让你没有机会回头，也没有机会感叹，该错过的就已经错过了，该重逢的总会来的。一程山水，一处风景，生命中的每一次来去都是一段岁月。我们只有互道珍重，在这有些清寒的冬。喜欢冬，喜欢它的清浅淡泊、寂静安然。没有哪一个季节可以有冬的素简，也没有哪个季节可如冬一样干净怡然。冬天的素笺上早已没有了喧闹张扬，剩下的只有风烟俱静的安然。风改变了季节的温度，却让生命里有许多记忆都变得温暖了。洁净的时光里与往事对坐，一朵凋零的花，一片飘落的叶，都是写进光阴里的回忆。尽管在岁月的书笺里会泛黄，依然是内心最美的珍藏。冬经过四季轮回的洗礼，开始往回收了，时光变得通透了。其实生活无论经历过什么，最终都会回归的，简简单单、淡泊清远，才是生命的真意。冬天的田野是空旷的，风拂去了季节的风尘，水瘦了，山也变得萧索了，如一幅色调简单的水墨画，唯有那站立在寒风中的树影，透出一种骨子里的坚强，还在诠释着沧桑的力量，让生命在经过千回百转后多了一份厚重。其实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在风雪中负重前行，有多少事还需一份坚持。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有多么大的成功，而在于你经历和懂得，正是这些磨难和历练才能丰富你人生的阅历，让生命的羽翼越发丰满。走在初冬的路上，盼梅开，盼雪落，花有花的清香，雪有雪的多情。人呀，不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心怀美好，尤其是在寒冬里，要格外的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心中有暖，再寒冷的天也不会觉得寒凉。时光终不可辜负，在这安然的冬天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放上一首音乐，看一本好书，停下匆忙的脚步，给心灵放个假。或是约三两个好友喝茶小聚，说说心里话，在寻常日子里为爱的人素手煮羹汤，捡拾细碎的温暖和感动。你给生活诗意，生活就会给你美景。人生不论经过多少辗转，都要保持着一份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在冬的素笺上捏一缕阳光的暖，带着灵魂一起行走，与明媚相拥，安然向暖，在岁月的留白里道一声珍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人，我自己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0: 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 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史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
1: 孔氏八极拳呢、啊，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通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 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

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珍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

0: 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
1: 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
0: 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之。

0: 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九十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一百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了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

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四十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老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4: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5: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6: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绵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5: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6: 周盛传小站来腾垦，贡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6: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

0: 成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风送暖，劳动如歌。有人用笔尖传递力量，也有人用扫帚守护洁净。这个五一，让我们致敬每一份默默坚守，礼赞每一种平凡担当。下面请欣赏散文《方寸间的暖意》，作者永禄。五一的春风裹着暖意，悄悄漫过楼宇的棱角。
1: FM 96.6，
0: 这里是传递时代声音的窗口，是播撒文明的阵地，笔墨流转，光影穿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在这里慢慢生长。在满是热忱与忙碌的背后，有一抹朴素的身影格外动人。他伴着晨光而来，以扫帚为笔，以洁净为暖，默默守护着这片传播美好的小天地。天刚蒙蒙亮，城市还沉浸在朦胧的静谧里，办公楼的走廊上便已经响起扫帚清扫地面的沙沙声。没有镜头聚焦，没有掌声环绕，一把扫帚，一块抹布，一桶清水，便是他每日相伴的老伙伴。从一楼敞亮的大厅到层层延伸的走廊，从伏案写稿精心剪辑的采编办公室到不起眼的楼梯转角，他脚步不停，上下穿梭，弯腰清扫擦拭，动作娴熟又轻柔，一丝尘埃，一片纸屑，一点污迹都不愿轻易放过。我们扎根宣传一线，终日忙于撰稿、剪辑、策划、传播，步履匆匆，满怀热忱，只愿把最鲜活的故事、最温暖的声音传递给更多的人。我们早已习惯了脚下洁净的地面，习惯了窗明几净的办公环境，习惯了清爽整洁的日常，却常常忽略掉这份舒心与安然，正是他无数次弯腰，一遍遍擦拭，默默守护而来。他不懂文案如何谋篇布局，不懂镜头光影如何捕捉美感，更不懂宣传策划的深层用意，却怀揣着最简单也最执着的心愿，把环境打扫干净，让每一位在这里奋斗的人都能拥有一片舒心的空间，安心奔赴热爱。

0: 地上洒落的纸屑，他弯腰拾起；地面残留的水渍，他细心擦干；窗台激起的浮尘，他轻轻拭去；角落堆放的杂物，他认真归置。汗水浸湿衣衫，腰背酸胀疲惫，对他而言早已是寻常光景。劳动从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内心踏实的坚守，是触手可及的满足。看着蒙尘的楼道重归于清亮，看着整洁的空间迎接每一位追梦人，那份纯粹的喜悦便在他心底悄然蔓延。平凡的岗位从不是暗淡的底色，平凡的双手亦能编织温暖的美好。我们常说劳动最光荣，劳动最美好，劳动创造了幸福生活。这份光荣无关岗位高低，无关台前幕后，这份美好藏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融在默默付出的细节中。无论是我们执笔传声讲好时代故事，还是他以肘为伴守护一方洁净，每一滴汗水都闪耀光芒，每一份坚守都值得敬仰。平凡自有力量，劳动自带芬芳。这个五一，让我们一同致敬每一位认真劳作、温暖生活的普通人。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只要踏实劳动、勤勉劳动，在平凡岗位上就能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2: 这个时候，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还在辛勤工作，我们要感谢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大家也辛苦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冲一体站、

0: 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2: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3: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4: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5: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

0: 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2: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4: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5: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6: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

0: 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3: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件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4: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5: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卖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6: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7: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9: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8: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1: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摸摸鱼头，万事不愁。摸摸鱼。
13: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1: 来唐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3: 唐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5: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7: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 效率提升60%以上。
16: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8: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6: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19: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7: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0: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环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21: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20: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21: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7: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1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

0: 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1: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0: 副总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和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和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The
2: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
1: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形势法院、设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此外，副总介绍。
0: 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4: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3: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已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珍珠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珍珠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
3: 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
5: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6: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我叫谢思义。 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向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7: 我是广州的陈佳楠，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坪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8: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9: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5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4: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团景公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传播健康理念，专家在线咨询，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六播出的空中问诊周末版的节目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纷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直播啊，我们通过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和天津新闻广播这两个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值五一假期，我想很多朋友或是出门旅行啊，自驾赶路，或者呢是在家整理打扫啊，休闲放松，长时间坐车，久坐不动，弯腰干活，都特别容易让我们的腰部超负荷，腰酸腰痛腿麻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这个腰椎不适啊，现在早已经不分年龄，从学生上班族到中老年朋友都可能被腰疼所困扰。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专门聚焦腰椎健康，来和大家聊一聊腰椎疾病的个体化微创化治疗，用最实用最接地气的方法教大家识别治疗保养，护好我们的腰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田永刚，我们欢迎田永刚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给大家介绍一下田主任啊，是天津市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委员、微创脊柱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专委会的委员、脊柱微创学组副组长啊，长期从事脊柱外科，特别是微创脊柱外科的临床手术与科研工作。那么田永刚主任的出诊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每周一上午和周四的下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直播，所以大家依然可以收听的同时呢一起来互动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在导播间为大家接听来电的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主治医师曹宇哲医生，一并欢迎曹医生啊！现在已经有电话来了，曹医生已经开始为大家服务了啊！大家可以拿起电话，腰疼的问题都可以来问啊，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啊。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接留言，欢迎为有源头活水来啊！祝您五一假期愉快。接着呢，我们和田主任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哎，这个腰疼太普遍了啊！最近呢，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及时啊，因为最近我有个朋友，就突然间，反映自己说这个动不了了，疼得动不了了，完了就住院了。就是腰疼，他是腰椎间盘突出，岁数不大，30-40岁，怎么就会腰椎间盘突出呢？我们特别费解啊，想问问您，这个经常腰疼，腰疼就等于腰椎有问题吗？那么常见的腰椎疾病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又是什么呢？
3: 行，大家好，腰疼呢是
0: 您可以离话筒近一点，您声音稍微对离话筒远一点，
3: 调整坐近一点。
0: 好的好的
3: 好的。腰疼呢是我们腰椎疾病最主要的临床表现，但是呢腰疼不一定就是腰椎病，但是呢绝大部分的腰椎病呢都表现为腰疼，所以我们腰疼呢绝大部分还是由腰椎病引起的。据统计的话，80%的人一生当中都会经历腰疼，所以从中小学生到我们青壮年到我们老年人，都会因为这个长期的久坐呀、腰椎的劳损呐、出现一些腰疼的症状， 腰疼的主要、那么腰疼主要是什么表现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腰疼的，我们还是要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脊柱。
0: 哦，
3: 我们腰椎的脊柱的话，脊柱。
0: 您先等一下，我给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啊。今天呢，我们田主任还带了这个模具啊模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现在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当然也希望田主任兼顾一下我们这个收听音频的朋友，尽量的啊把它这个掰开揉碎了把它讲清楚，是吧？视频直播的方式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天津新闻广播啊搜索关注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直接找到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都是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田永刚主任。
3: 好，这个腰椎呢是人体我们脊柱下面的一部分。
0: 嗯，
3: 它由五块的椎骨构成，还有它们之间连接了，就是我们的椎间盘，这个就是椎间盘。这样的话，我们的腰椎呢，其实起一个什么作用呢？支撑我们的身体，然后还有一个运动功能，还有保护我们的神经功能。
0: 嗯，
3: 我们腰椎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这个模型里头没有的，就是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这个肌肉对我们的腰椎的稳定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任何组成我们腰椎的这些结构出现了一些病理的变化，那么就会引起我们的腰疼。当然我们呢可以把因为我们从我们的解剖方面来分类的话，我们可以把腰疼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0: 您可以稍微说慢一点，然后您把您的这个模具啊，跟我们的这个镜头展示一下哈。比如说哪几块是我们的腰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3: 你看这是我们的脊柱啊，
0: 您可以把它举起来。
3: 脊柱，
0: 对，
3: 看不见是吧？这脊柱，这是我们的颈椎，这是我们胸椎，这是我们腰椎。腰椎呢连接我们的骶骨，然后连接我们的
0: 骨盆
3: 是吧？然后我们最下面的这五个呢是我们的腰椎，这是幺五、幺四、幺三、幺二、幺一。然后中间呢有椎间盘，这里头你看它黄色的结构是什么呢？黄色的就是我们的神经啊。如果这个我们出现了。其实后面还有我们很多的肌肉这个模型上是没有的。这个肌肉对于维持我们腰椎的正常的形态，对于我维持我们的腰椎的稳定性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如果这些任何的结构出现了一些病理变化，那么就会出现我们的腰疼，甚至出现下肢的疼痛。
0: 我觉得这个腰部特别容易出问题，是吧，主任？
3: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是比较灵活啊，还是？
3: 对，苏生说的非常好，就是实际上我们，你看我们一个颈椎和腰椎，我们脊柱的活动的话，上半部分就是我们颈椎的活动，那下半部分就主要是腰椎的活动。胸椎呢，因为有胸廓，它活动度非常小，非常小，所以呢，它的疾病相对小一些。腰椎除了活动度大以外，它之所以容易出现疾病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的沉重。更多一些，相对我们颈椎来说，因为我们上半身的重量都是通过我们腰椎才传到我们的骨盆，传到下肢，所以我们躯体的重量都会附合在我们的腰椎上。所以两个特点，一个是活动度大，二一个呢负荷重，所以这是我们的腰椎容易罹患疾病的它的一个原因。
0: 哎，对于骨骼来说啊，我这个问题可能不是特别专业啊，我来请教一下田主任。
3: 你说，
0: 是不是这个越稳定反而越不容易出问题？
3: 对。
0: 但是越灵活的话，你别看它灵活，但是反而容易让我们忽略了它的问题所在。
3: 对，就是这样的，
0: 所以它的负荷会比较大，它就容易出问题。
3: 对。
0: 那一般都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
3: 如果说到这个典型的表现呢，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腰椎啊。其实我们把它分为，其实我大致的把它分为三种类型。一种呢就是青少年型的那种腰疼，是这种我们腰椎主要是腰椎后盆的肌肉，它出现劳损了，还有我们的小关节突，老年人也有啊，当然出现小关节突的增生、小关节突的紊乱，它可以出现腰疼。这种病呢，它单纯的就是一个腰疼，一般来说它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之后可以减轻，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如果说是我们椎管、腰间盘出现一些变性，出现了皲裂，出现了突出，或者我们的椎管出现了狭窄，就像我们这个，就像这个样，这是
0: 一
3: 个我们另外一个模
0: 型，把它放大了，是吧？
3: 把它放大了，并且它是做一个活动的模型，东西叫这个，你看它这个怎么叫肩膀突出来？就是你看这，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啊？这样，这个肩膀突出了，肩膀突出了，它可以压迫我们的神经，所以我们出现除了我们有腰痛的症状以外了，我们还可以出现。支配这个神经跟支配的区域的一个放射性的疼痛、麻木，甚至没有力量，力量减弱。你看，这是我们的椎管，横过来看，这是我们的一个椎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椎管周围一些骨质的增生，周围一些韧带的肥厚，可以压迫我们的神经，压迫我们。这是我们的硬膜囊。如果出现这个压迫的神经之后呢，也可以出现我们的一个下肢的疼痛、麻木，还有无力。 甚至严重的时候可以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的一些症状。
0: 哦，
3: 这是这一块症状。当然还有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我们脊柱的一个稳定性非常重要，如果不稳定了就容易罹患疾病，对吧？
0: 嗯，
3: 但是我们临床上还真是这种疾病还特别多见。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脊柱你看它是稳定的，我们在前屈后伸的时候它有一定的活动的这变化，
0: 对，
3: 但是这种活动的变化在一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你不能过大了。而往往临床上有时候不稳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在活动的时候它是往前后错动，哎，它会前后冲前后错动，这样呢我们称为滑脱，哎，滑脱或者说腰椎不稳，这个时候呢病人除了有腰痛以外，他也可能因为同时他在错动的时候刺激或者压迫我们的神经而出现下肢的疼痛。所以腰椎的症状主要就两大类，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单纯的腰痛的症状，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出现神经压迫之后出现了下肢的疼痛、麻木、无力，哎，出现无力，甚至渐行跛行，或者严重的时候可以出现大小便功能障碍，这都是神经压迫的症状。
0: 嗯，好，我们只是开场的时候给大家泛泛的来讲了一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会有针对性的给大家讲讲这个更具体的一些问题。当然，在收听的同时呢，我们今天正在直播，大家可以随时来互动啊，几种互动方式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啊，让我们的医生呢给您做一下这个线上的指导。另外呢，也可以发微信啊到我们的这个天津新闻广播啊。我们的公众号，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视频的方式为大家来直播，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天津新闻广播或者是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啊，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这个视频直播呢，我们只在早间出现啊，这个晚上重播的时候我们视频直播就没有了，大家可以收看回放啊。好，那么讲完了这个基础的这个腰椎病的知识，大家肯定也发现了啊。你看不同年纪的人，其实刚刚主任也涉及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腰椎腰疼的原因还不太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这个问问主任啊，这像学生啊、中青年啊、老年群体这三类人群，他这个腰疼的根源到底是在哪里？
3: 啊，是，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就是我们不同年龄段的他这个腰痛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的基础不一样。从青少年，特别是我们的学生啊，因为他那个时候他腰椎还是比较好的，从出生到发育到一个相对来比较完善的一个程度，他还没开始蜕变，这个时候所以一个新鲜的腰椎或者一个完美的腰椎。但是他为什么出现腰痛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学业任务太重了，长期的久坐，然后引起腰椎的腰椎肌肉的一个疲劳，然后同时呢没有适当的运动来缓解这个疲劳，它出现的一种腰疼，这种呢往往是肌肉源性的腰痛，
0: 肌肉疼。
3: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特点我久站之后呢，这个腰痛就加重了，但是我起来活动，哎，可能腰痛就减轻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其实呢，到了中青年之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人体都在老化，我们的腰椎也一样，我们的腰间盘也一样，它在不断的老化，腰椎间盘的脱水筋裂，这个时候呢更容易出现什么？出现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所以对于中青年来说，它的腰痛的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一个腰椎间盘的变性突出。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出现一个持续的反复发作的一个腰痛。如果这个突出压迫到我们的神经呢，它可能出现下肢的一个疼痛、麻木、无力。再严重的时候，就跟刚才给大家提一样，就出现大小便功能的一个障碍，这是中青年的一个特点。那么对着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年龄进一步增长，对吧？我们的蜕变呢进一步的加重。这个时候呢，除了我们的间盘的突出以外呢，我们后方我们这个脊柱后方的这个小关节，它还会增生内聚，然后我们这里头呢。其实大家看到一个骨性的结构，这中间呢其实还有黄韧带呀什么的，这些韧带结构它也会增生，这时候我们椎管就变得很窄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就出现一个慢性的腰痛，然后出现下肢的一个间歇性跛行。什么叫间歇性跛行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症状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比如说我走一段距离，走个100米、200米或者50米，我就出现下肢的一个酸胀麻疼，没有力量，就迈不动步了。但是我在那站一会儿，我坐一会儿，或者是我在蹲一会儿，哎，疼痛一会儿就缓解了。缓解之后，我又可以走。这个间歇跛行还有一个特点呢，我骑自行车的时候，它不受影响，可以骑行很长的时间都是可以的。所以对老年患者来说，他的腰疼的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一个腰椎管狭窄。 这是他们不同的特点。
0: 嗯，好，谢谢田主任啊。刚刚给大家分析了这个不同人群的腰疼的原因啊。那么如果是自己腰部突然不舒服了，又不想立马跑医院啊，想再观察观察啊，是不是休息休息就能好了，我们到底该怎么来判断，尤其是做初步的判断呢？这也是大家最需要的一个实用技能，就是在家我们怎么样能够简单自诊自查，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请田主任给大家讲一下。
3: 好，这个腰痛的症状呢非常多，刚才提到80%的人都会经历一次，都会经历过，或者曾经经历过，或者以后经历过腰痛。
0: 嗯
3: 啊，但是不可能说我们来了之后马上就去医院。
0: 对，
3: 我们对腰痛呢有个自己的要一个初步的判断。对，首先呢，我们看看腰痛它的严重程度。
0: 嗯，
3: 对吧？严重程度，如果这个腰痛，休息会儿可以缓解，我活动之后加重。它不是这种持续的剧烈的疼痛，那么可能我可以在家，这样观察一段，通过休息的观察一段。还有呢，我们还得了解一下，有没有除了我们腰痛，当然刚才提了腰椎管病呢，除了腰痛以外，它还其他一些伴随的症状。这个病人他有没有腿疼，对吧？我们感受一下，有没有下肢的疼痛？他疼痛的部位在哪儿？有没有伴有下肢的麻木？有没有无力？我们上厕所的时候，我们感受一下有没有就是上厕所有没有麻木，有没有控制不住的情况，比如说小便失禁，大便有点控制不住了，对吧？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的话，肯定是要去医院的，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突发的腰痛，大家一定要引起特别的重视。就是有的老年人，比如说我咳嗽一下，我打个喷嚏，或者我去半个中午突然剧烈的腰痛，那么大家一定要去医院。那时候往往是呢，因为骨质疏松引起的一个压缩性骨折了。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0: 好，那么了解了这些实用的技巧之外呢，我们想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特别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腰疼都能在家自诊自查啊，这个都能在家扛着在家养着那不行。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田主任，就是出现哪些危险的信号，我们必须就立马要去医院，一刻都不能拖延。
3: 刚才大家提到一部分，其实我们这个必须要去医院的，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吃半定位，就保守治疗可能效果不好的，或者可能有伴随其他症状的这种腰疼，那我们就要去医院。一个呢就是我们出现了下肢的疼痛，下肢的麻木无力，这是我们需要去医院做进一步的诊查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出现什么呢？出现我们一个大小便功能的障碍，那么一定要去。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一个腰痛的特别剧烈，通过休息之后不缓解的这种腰痛，那么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医院。其实我们腰痛里头呢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急症，我们称为马尾神经综合征，就病人在突然运动之后，或者咳嗽之后，或者是扭腰运动之后，搬重物之后，突然出现一个剧烈的腰痛，伴有足下垂，就是脚脖子抬不起来，就足就垂下去了，就这样垂下去了，那么往上抬的时候抬不动了。还有呢，这个病人可能出现大小便一个小便失禁，控制不住，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去，马上要去医院，一刻都不能耽误。那个可能是我们一个脊柱外科的一个急症，叫马尾神经综合征，这个时候需要马上做手术的一个疾病。这几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即刻去医院，不能在家挨着。
0: 对，
3: 因为挨着了之后的话，可能症状加重，出现一些不可逆的神经损伤，到最后通过治疗之后，这种神经功能它是不可逆转的，不可恢复的。就会落下一定的残疾。
0: 好，谢谢田主任。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有位朋友说，女80岁，2019年呢，因照顾病人劳损，左后臀被诊断为臀上皮神经炎，经按摩治疗见好，这两年呢又开始疼痛，尤其是晨起行走困难，需要活动按摩疼痛部位啊，才能缓慢行走。去医院被诊断为这个隔后上睛炎，什么上棘炎是吗？隔后上棘炎，吃了这个尼美舒利片啊，在家偶尔做了一些这个中频治疗。

0: 和烤电疗法，现在呢腰直不起来，走路费劲，有更好的治疗和锻炼手段吗？另外想问问主任，这个臭氧治疗是怎么回事啊？也许我刚才念的这个他的诊断结果不准确啊，那田主任给判断一下，可能他这个是什么情况？
1: 这个病呢虽然是一个高龄的患者，对吧，主要症状还是以腰疼为主，腰疼和臀后疼痛为主，倒是没有，听他那个描述里头倒是没有下肢的一个放射性的疼痛，没提。这种高龄的患者的话，他的腰痛的话一般就是可能合并了很多问题啊，就是可能有腰间盘的突出，可能有椎管的狭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他现在症状以腰痛为主。
0: 对，
1: 对他目前的情况上保守治疗是可以的，保守治疗是可以的。那么保守治疗有什么手段呢？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些药物，他也提到药物治疗了，是吧？
0: 提到了，
1: 提到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呢，其实我们，就是对他来说的话，首先来说的话，不要让他不要继续去劳作了，不要去搬重东西，不要去提重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有呢，就别着凉，这是一个。第三一个呢，就是做一些腰背肌的功能锻炼。
0: 哦，这个年龄还可以做这个腰背肌，
1: 不管哪个年龄都是可以的。
0: 哦，
1: 只是他运动的弧度不一样，我们的要求不一样，这是可以做一些锻炼。然后呢，如果实在通过这种治疗之后呢，因为他刚刚也提了直不起腰，直不起腰，那么其实我们其实很有必要，其实啊，当然说了很有必要去医院再
0: 面诊一下，
1: 他可能是可能去过医院，
0: 对，
1: 看一下 X 光片，甚至做一个核磁看一看。问题大不大？我做照 X 光片的意义在哪儿呢？就看腰椎有没有稳定性的不好，有没有稳定性的问题。如果稳定性不好了，可能说我们平时更应该加强。对这个年龄来说，我们想做手术，通过手术来固定它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小一些，但是不是不可以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后期的锻炼，增强腰背肌力量，重建它的稳定性，这是一个。二一个来说，如果这种疼痛，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理疗啊，比如说局部封闭的治疗啊，这些都可以，都可以的。
0: 像这位朋友，如果之前检查的时候照过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片子啊，或者核磁的话，它的结果还有意义吗？还需要重新再照一下？
1: 如果近期内的可以不照。
0: 近期大概是哪个时间？
1: 我一般三个月以内的，我们认为它可能变化不会太大。
0: 哦，
1: 一般我们就不太复杂。
0: 好，
1: 不太复杂。
0: 实际上还是建议这位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先来就诊看一下，会更好一些哈。好，现在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我们请田主任戴上耳机啊，戴上您面前的耳机，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听友的来电，听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要咨询啊。我们来接听四号线，四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您好。
0: 哎，
2: 田主任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我今年66岁，我3年前做过一个膝关节置换吧。我就睡觉时我就冲着一面睡，然后我一时间长了就觉得这面特别咯疼不好受哈，我就又正侧面这面睡了，现在两面这个就这大胯这个大骨头这儿都天天就是又热又胀又不好受那样。
1: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体型怎么样，是胖还是瘦？
2: 哎，我也不算胖，就
1: 也不算胖哈。你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其实他还是主要是睡觉的时候睡姿的影响。平常白天没有什么症状吧？
2: 白天有时也不好受，
1: 也
2: 觉得不舒服，就是不舒服，也不是疼的受不了那样。
1: 腰部不舒服是吧？还是腰部不舒服，还是就大胯外侧？
2: 腰不难受，也不说像您说的放射性疼，就是这两个大胯这大骨头有点难受。
1: 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可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看看腰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腰的问题经常会牵扯到臀后和大胯外侧的一个不舒服的感觉，经常会有。
2: 就是外侧这儿，知道吗？就这两个大骨头这儿。
1: 是，就摸着那个髂脊那个地方是吧？就系皮带那个地方。
2: 不是皮带，是这两个，就这骨头，就咱这个。
0: 应该是髋关节。
1: 髋关节外侧。
2: 对，
1: 髋关节外侧。那如果是光单纯的，如果是髋关节外侧那个地方，你可以按一下，就是按着疼不疼，按着疼不疼。如果说按着都疼，或者走路走多了之后，就是局部的，就是髋关节按着那个就活动的时候，我们称为大转子或者大粗笼，那个地方，
2: 可能就是您说的大。
1: 对，那个地方呢，其实它有个滑膜，它活动，这个任何骨性凸起和皮肤之间，我们都会有个滑膜。这滑膜长期的摩擦或者长期受压，它会出现一个滑膜炎。如果你不伴有那个腰部的疼痛，单纯这个地方疼的话，可能它就是一个局部的，我们称为大转子的滑囊炎。这个地方可以，你就是睡觉的时候，这个局部床垫可能就要求软一点，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平时可以热敷，局部做做理疗都是可以的。
2: 田主任，我这有个那个烤灯能烤吗？
1: 可以烤的，别烫着就行。
2: 那我这要是，哎，我这都得忙2年了，也不。

0: 好受理。您是那看看那能，您就是这属于是那叫梨状肌呢？
1: 不是梨状肌，这个位置不是梨状肌。如果我们梨状肌综合征，就是其实梨状肌综合征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大家老百姓其实有个耳熟能详的疾病叫坐骨神经疼。
2: 嗯。
1: 梨状肌综合征跟我们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有共同的地方。梨状肌综合征，但是疼痛的范围更广泛一些。我们臀后有压痛，主要是它主要是臀后往下肢放射，可以穿到小腿上去。
0: 我这倒没有这些症状，就这点地方两面就热热乎乎，不好受那
2: 阵。嗯，
1: 可以到医院看一下。如果是局部的，我们确认下来就是说大转子的滑轮炎的话，其实局部的治疗还是可以的。
2: 嗯，
1: 就是你可以给打封闭呀，这些都是可以的，注射点局部的止疼药。
0: 哦，行，您是周一上午哈？
1: 对，周一上午，周四下午。
2: 嗯，
1: 对对。
0: 哦，这可以打封闭哈？
1: 可以的，可以的。如果有疼痛的痛点，我们的大夫看了之后再具体的判断一下。
2: 对。得具体看您具体情况了，
0: 哦，行
2: 吗？
0: 谢谢您啊，
2: 哎，最好评估一下啊。
0: 哎，对对，我可能是您说的大转子那问题，我总结一下。
1: 你原因很明确，就睡觉的是侧卧压的嘛，
2: 是，
0: 就是侧卧压的，我就是压的，我也没伤，我也没嘛，你看我腰哪都不疼。
2: 哦，疼起来挺难受的，
0: 哎，对对，疼的特，哎呀，睡觉特别难受的，你知道。
2: 行。
0: 您还是在那个三中心，就是那河东那儿，
1: 对
2: 对，
1: 河东院区，就大桥路那块儿，
0: 对对对，行，谢谢您啊，
2: 田永刚田主任啊，好
0: 嘞，对对对，我记着了，谢谢，
2: 好，祝您健康啊，
1: 好，
2: 再见，
0: 好嘞，
2: 好。啊，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啊，来联系到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科普讲解的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田永刚田主任啊。今天呢，在导播间为大家接听来电的是我们骨科主治医师曹宇哲医生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这部热线来联系到我们的专家。同时呢，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啊，到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言啊，看一下。我们视频号上有留言了啊，有位朋友说腰间盘突出除了做这个腰部肌肉锻炼的几个动作之外，还可以考理疗蹬吗？倒着走可以吗？啊，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田主任。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我们腰椎的一个锻炼吧，
2: 对
1: 吧？刚才给大家强调了一下，这个腰部肌的功能锻炼在我们脊柱外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患者已经提到了，刚才也提到的是倒着走是吧？其实倒着走了，在前几年非常非常流行，非常非常流行，真的是。那时候公园里去看，公园里头都是老年都倒着走。其实倒着走啊，跟腰部肌功能锻炼异曲同工，就是我们平常的锻炼方向。其实倒着走就是腰部肌功能锻炼，我对他的认识是这样。你像你大胯向后伸的时候，整个腰后边你自己可以摸着你自己腰背试一试，摸着自己腰椎试一试。你往后走的时候，其实腰椎就在使这儿。但是呢，为什么老年现在不那么推崇这个东西来了？就倒着走的时候，毕竟我们后面没长眼睛，对吧？
2: 对，
1: 容易摔倒，容易跌倒，又带了一些其他的很多的问题，
2: 对，
1: 很多的问题。所以倒着走是可以的，
2: 要注意环境。
1: 对
2: 对
1: 对对对，但是我们不太推荐这个东西，避免摔跤，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另外呢，就是考灯是吧？
2: 对，
1: 这是考电呐，这些东西是我们这个。骨科来说还是脊柱外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疗手段，热疗嘛，实际上就是个热疗，不管说就是所谓的神灯也罢，红外线也罢，还其他的等等一些射线也罢，它无外乎就是局部的组织改善，局部组织的供血，血供好了，我们组织自身来说它那个代谢产物，它就自己都流出去了，对吧？这是一个。二一个它的启动自身的一个修复能力都增强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可以的。
2: 像这个考电有没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提示给大家？比如说，因为现在很多老年朋友都自己在家买一些这个设备哈、比如说时长啊，或者是这个距离啊，这个有没有讲究吗？
1: 对于红外线来说的话，其实这个讲究不是特别多，但是有种神灯的话，就是通过局部的热疗来说的话，其实最主要的就避免烫伤，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避免烫伤就可以了，其他的没有什么太
2: 按照这个说明啊，这时间啊距离啊都要掌握
1: 好，只要你不烫着的话，其实这个东西还是非常安全的，非常安全的一个医疗措施，
2: 最好别烤着烤着睡着了，时间过长了容易烫着啊，
1: 比如说这个支架不太稳定就垂下来了，时间长了就烫着了，
2: 对对对，这个
1: 要
2: 注意一下。对，还有朋友说这个有下肢静脉血栓病史，但是他没有问其他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姓田啊，这位朋友您可以再发一下您的这个留言啊。 有下肢静脉血栓病史，然后您想咨询什么问题呢？是吧？您把这个问题打全了，不着急啊，还有时间。好，看一下我们这个听友群啊，主任好，我72岁，患这个椎管狭窄，伴有跛行，脚麻，下肢酸胀啊，通过心脏支架患有晨发性房颤。哦，可能是这是一位朋友有下肢静脉血栓病史，请问能手术治疗吗？应该是这位朋友在视频号留言了。
1: 这个患者的这个朋友的这个症状呢，是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椎管狭窄的表现，他都提到，但他提的很少。一个年龄是这个年龄段的人，然后呢，有间歇性跛行。我们间歇性跛行的话，其实还需要做一个鉴别。刚才也提到下肢一个血栓的病史。一般来说，他说的血栓可能是个静脉的血栓，但如果是我们下肢合并一个下肢动脉的栓塞或者动脉的闭塞，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它也会出现间歇性跛行。所以这个间歇性跛行，我们需要做一个鉴别，是腰椎来源的，还是我们血管源性的？这是我们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鉴别的问题。如果是腰椎来源的，当然这个病人呢，这个病呢本身是可以手术的。这个病人他基础条件呢，相对来说有个心脏病史是吧，搭桥的，还有个房颤，有个下肢静脉血栓，所以他的基础条件血管条件不是好，所以这个也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认真的检查。住院之后，我们可能比如说你到我们那儿去住院之后，我们现在会启动一个 MDD 叫多学科的一个讨论机制，把相应的学科聚集到一块儿来，来评估一下你的全身情况能不能耐受手术。如果能耐受手术，能耐受哪一级的手术？是微创做或者说开放做，对吧？这个手术的方式的决定呢，一个在于你本身这个疾病到哪种程度了，适合哪种做手术，我们就做那个手术。二一个呢，根据你全身的情况，你能耐受哪种手术，这个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找到一个平衡点，争取用什么呢？用最小的创伤，在适合你的最小的创伤，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或者至少是减轻了，我们是这样一种理念。
2: 好，谢谢田主任。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当中的空中问诊周末版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田永刚田主任做客直播间啊，跟我们来聊聊这个腰椎疾病的个体化微创化治疗。我们用最实用最接地气儿的方法教大家识别治疗保养护好我们的腰。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啊随时来互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啊，咨询专家。今天在导播间呢，为大家接听来电的是，骨科主治医师曹宇哲医生啊，欢迎大家呢继续给我们留言。那刚刚其实这位朋友问到这个手术治疗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田主任来聊聊这个治疗。很多人呢，其实对这个腰椎手术啊是有顾虑的哈，有一些害怕，因为不了解啊。那么到底什么是个体化的微创化治疗呢？田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
1: 好，这个就像主任说的，很多我们在临床上就诊的时候，在我们临床上这个接诊病人的时候，很多病人来了之后一诊断都非常明确，你告诉他做手术吧，我不做，
2: 能不做就不做，
1: 我能不做就不做，为什么不做了？这个就认为这个手术非常大，
2: 对，
1: 创伤非常大，然后做完了之后，因为周围都是神经线吧，做完了之后瘫痪了，对吧？或者是
2: 起不来了，
1: 对，起不来了，还不如不做，另外呢，就是这个创伤太大了，做了可能都命都丢了。命都丢了，所以很多患者有非常非常大的顾虑。其实这些顾虑呢，就像主持人说的，都是源于大家对现在这个我们医学的不了解，源于对我们现在脊柱外科的不了解。这个呢是过去怎么几十年前确实这样，腰椎手术非常大，做的时间非常长，出血也非常多，神经损伤的风险也非常大。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吧，这个我们医学的发展，特别是我们脊柱外科的一些技术啊，这些手术设备的这个不断的发展的话，我们现在脊柱外科的手术也越来越微创化，越来越微创化了。越来越微创化。其中的话，就我们医院的话，现在对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话，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采取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措施。根据你病人不同的症状、不同的病理的改变，我们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比如说这个病人来了之后，我们适合保守治疗的，对吧？我们可能采取保守治疗的措施，包括一些指导你功能锻炼，包括一些理疗、按摩、针灸，甚至一些 然后配合一些药物治疗来达到缓解的目的啊、
2: 哦，
1: 这是一个。二一个，如果保守治疗没效的或者有手术指针的，那么可能就推荐一个手术治疗。手术治疗这里头呢，

0: 现在我们可能还是以一个微创治疗为主，微创治疗为主。
1: 嗯，
0: 但微创治疗都没效，不能满足条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开放的手术。其中微创治疗的话，现在是最多见的吧？现在是整个可能别的医学中心也都有的，就是整个社会来说，这个腰椎微创手术的几种治疗方式，一个呢就是射频消融术，射频消融术呢包括这个什么呢？包括我们脊神经后置的一个消融术，脊神经后置在哪儿呢？就是通过这个关节突，这是一个感觉的神经。分出来之后，这神经根从这儿分出来，它有个反直到这儿，从这个地方过来支配我们的关节，这是一个关节，这个支配我们的小关节出现一个顽固性的腰痛，所以对于这部分病人来说的话，适合什么呢？就是老年的顽固性的腰痛，他不能耐受手术了，或者是，所以这部分呢，可能做一个神经根后置的一个消融术来缓解他的疼痛，非常非常微创。第二呢，就是对一些腰椎间盘突出。顽固性的腰椎间盘突出就可能是个青壮年，他下肢的症状不重，但是呢他因为腰间盘突出之后腰痛症状非常重，并且包括治疗效果不好，那么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什么呢？可以采取这个腰椎间盘的射频消融术，腰椎间盘的射频消融术就是也非常微创。这两个刚才说的两个射频消融的话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个针介入，我们称为一个介入性的手术，就一个针，就这么一个针扎到局部我们的靶点位置，然后这
1: 是我们
0: 这个穿刺针，
1: 这
0: 是我们穿刺针，它有个内芯儿。
1: 这看着有点长，
0: 是有点长，因为腰椎位置很深嘛，
1: 哦、
0: 位置很深，所以它会那个，因为我们你看腰椎在脊柱上，我们的腰椎的中央，特别是胖的人，对吧？中间很远的距离，然后呢，我们扎到那个地方去之后呢，进入这个消融针头，把局部的组织跟它消融一下，跟它气化掉一部分，减轻局部的压力，把这个神经呢。这个跟他把那个把这个疼痛的那个刺激的神经呢跟他阻断一下，然后他就可以达到一个恢复减轻疼痛的作用。
1: 这个跟以前的这个手术方式相比，已经有了一个大大的改善了。
0: 对。但如果说这个病人就腰椎间盘突出，他这压迫我们神经了，我们可能就需要做一个这个间盘摘除，但间盘摘除的话，现在大家也不是这么可怕，也不这么可怕。
1: 好，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些这个，视频的啊、一些文案。
0: 是放大了。
1: 好，我们调整一下啊。好。没关系，我们工作人员一会儿可以辅助的帮田主任来调整一下我们的屏幕啊。
0: 不对。
1: 好。没关系，这样吧，那我们就讲吧，我们就讲吧。
0: 这个我们可以什么呢？可以，你看，这是一个突出的间盘，这是一个突出的间盘。那么突出间盘压迫神经的，那时候我们需要，我们现在可以什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椎间孔径进去做，椎间孔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针穿刺到的位置之后呢，我们进入一个工作通道，在工作通道下，通过一个非常非常在电视屏幕的监视下，通过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钳子，把这突出的间盘给它拿掉，把这神经根减压出来，它就不再压迫你的神经了，这个时候我们症状就得到缓解了。
1: 这个突出的间盘它是什么呀？它是什么？它是骨头吗？
0: 它不是，这是椎间盘嘛？椎间盘中间是个髓核，然后周围呢是一个纤维环，大家记住了。突出的椎间盘它是复不了位的，它是不能复位的。它为什么会突出？它就因为它变坏了，坏了才会突出。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接水管，大家可能都有这个经历，水管之间有个胶皮垫，这个胶皮垫这个好的时候非常富有弹性，就像我们原始的最好的间盘就是这样。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老化了，那时候它就会一撕它就裂了。我们间盘就是这样，到随着老化之后呢，这个间盘它就坏，就可以从那个破裂的纤维环就凸出来了啊。这个是，所以间盘突出，它是一旦突出，它是我通过牵引，我通过别的治疗能不能回去，是吧？它是回不去的。它是回不去的。它压神经线了，它如果不压我们的神经，我们可以不去理睬它，但它压我们神经出现症状，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把它切掉，是一个非常微创的手术。
1: 好，现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已经准备好了啊，我们再请田主任结合我们的这个大屏给我们来讲。
0: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椎间孔径的手术，你看这个，我们就植入这个工作通道，就这是我们的工通穿刺。通过这个安全三角进到我们的椎间盘，这是我们的工作通道。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个

0: 案件。
1: 嗯，
0: 刚才这个呢，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就是我们一个神经根后肢的一个消融，这是我们神经根的后肢
1: 消融。
0: 对，我们这个更为创，这个就是一个针扎到这儿去，把这个神经的痛觉纤维给它破坏掉，它就腰就不疼了。
1: 您看，在这儿呢，我们有位朋友问，这个微创手术它是全麻还是局麻呀？
0: 刚才跟大家说的那几种微创手术都是局麻的，都是局麻的，非常安全，非常安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微创方法，对吧？都说到这儿来了。
1: 嗯。好，刚刚介绍的都是这个局麻啊，但是我们也有全麻的微创，是吧？
0: 对，也有全麻。没。
1: 好，我们再找一找相应的图片。
0: 这才能放大了。
1: 好，这个也是一个经验啊。下回我们再请专家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呢，我们会请专家再给我们演示一下哈。没关系，我们来梳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已经有很多问题在等待田主任给回复了啊。好，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号上有朋友说，小腿肚子有时候酸麻，腰不疼，是不是梨状肌引起的呢？
0: 单纯小腿子酸麻的话，其实很多原因都可以引起，很多原因都可以。腰不疼，我们腰椎管疾，虽然我们腰今天讲腰嘛，我先说说腰的问题。腰椎管疾病的话，可能出现腰疼，可能出现下肢疼痛麻木，但是不见得它一定会出现腰疼。所以单纯的小腿肚子的酸胀麻，也不能够完全排除是腰椎管的疾病，对吧？这个我们要首先考虑腰椎管疾病，也会考虑到其中。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梨状肌综合征可不可以？其实，从绝大部分梨状肌综合征呢，它不会单纯表现为小腿肚子的酸麻。可能梨状肌综合征跟我们临床上诊疗的大部分来说，一个剧烈的下肢的一个放射性疼痛会非常非常明显。这是我们需要，当然可以考虑在其中，这需要我们临床大夫通过查体去判断，去进一步的鉴别。另外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小腿肚子局部的一些肌筋膜炎，就是我们活动多了，局部受伤了，局部着凉了，它局部也可以出现一个酸麻的这感觉，酸麻的感觉。这个呢，可能局部有压痛，活动多了，跟活动明显的有关系，活动多了就会症状加重，活动少，症状就会减轻一点，可能这个也需要临床上去鉴别一下。
1: 好，还有朋友说，问一下主任，做过这个膝关节置换啊，想问一下，可以用灯烤吗？刚才您说到这个烤灯啊，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
0: 膝关节置换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排除它一个感染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些不舒服，就软组织那种非无菌性的，我们称为无菌性的炎症，就通过手术烧了之后，它可能局部还没完全恢复好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用灯烤的，这是可以的。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田主任好，做完双侧股骨头置换手术了，想问一下主任，日常康复最好做什么锻炼呀？
0: 双侧股骨头置换的话，其实日常康复的话，就是行走练习，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行走练习。然后呢，其实别的锻炼的话，当然该怎么锻炼怎么锻炼，但是得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是双侧股骨头置换术之后呢，我们得一定得注意，我们锻炼时候呢，不能坐得太矮，不能坐矮板凳。我们最低的板凳坐到多高了？就是我们小腿的高度，我们
1: 坐高一点，
0: 坐高一点，最矮的这个程度了，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小腿的高度，一直到膝关节上方那个高度，就是我们平坐的时候，
1: 对，直角是吧？
0: 对，直角的时候，再坐矮了之后呢，就是髋关节过度的屈，容易出现髋关节脱位。这是一个。二一个来说的话，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注意就是我们别交叉，两个腿不能交叉，始终两个腿要分开一点。
1: 翘二郎腿是不行的，是吧？
0: 对，翘二郎腿是不行的，容易脱位。也是容易脱位的。就是我们带来一些不方便的，比如我们穿袜子。有时候可能稍微困难一点，可能需要人帮忙。这大家得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
1: 好，这个提示非常的重要啊。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号上的问题应该是，暂时都回复完了啊。大家依然可以留言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啊，有朋友咨询说，右脚大脚趾麻木啊，左脚是四个小脚趾麻木。哦，这个位置还不一样，有时还会疼，想问主任，这和腰病有关系吗？他说我有腰椎 肩盘这个膨出、脱出、椎管狭窄，好多年了，也在看。

0: 但始终呢没有解决。今年是69岁的女性啊。
1: 嗯，这个病呢也是我们腰椎管疾病鉴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疾病吧。
0: 嗯，
1: 其实，单纯的一个就是局部的一个脚趾的麻木。其实有时候很难用腰椎管疾病来解释，有时候很难用腰椎管疾病来解释。更多见的呢，就是其实我们临床更多见的就比如说有糖尿病。
0: 嗯，
1: 有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它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嗯，
1: 这是一块。还有呢，就是因为就是老年患者嘛。动脉的硬化，
0: 嗯，
1: 动脉局部血循环障碍，它可以出现这个麻木，这个麻木，
0: 嗯，
1: 还有一个呢，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穿鞋的时候不注意局部的鞋的卡压，就局部受压了，就指部的局部的神经，就是脚趾的神经受到卡压之后，它也会出现这个，脚趾的麻木，
0: 嗯，
1: 这个呢，我觉得最好还要医院去进一步检查一下，
0: 还是要检查一下哈。好，老人89岁了，右下肢动脉硬化闭塞，腰椎盘突出膨出，这个椎管狭窄，腰椎失稳，下肢酸胀麻，依靠助行器呢才能行走。想请教主任，有什么治疗方法可以缓解吗？嗯，年龄比较大了。
1: 嗯，对，这个年龄确实比较大了，确实比较大了。这个呢，首先我们得到医院去做一个诊查。
0: 嗯，
1: 一定要这两个问题。它都可以引起他下肢的酸胀麻，都是可以的。一个动脉闭塞症，二一个腰椎管狭窄，都是可以的。
0: 嗯，
1: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鉴别，看到底是哪个病为主。
0: 嗯，
1: 哪个病为主？大夫来会详细的查体。
0: 对，
1: 详细的询问这个，就是这个症状，的情况，然后通过查体，通过一些影像学或者超声来检查，进一步评价。
0: 嗯，
1: 它到底是哪个为主？如果说是我们的腰椎管狭窄引起的下肢的酸胀麻，我们可以局部的跟他做一些封闭，再试一下。如果他能缓解了，如果病人的条件还可以，我们做一些很微创的，比如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椎间孔径下可以做一些局部的有限的减压，把那个症状给他缓解一下。如果说这个病人是什么呢？就到最后确定是一个动脉闭塞引起的。那可能用一些药物的治疗，或者就是血管外科，他们能不能做一些介入的治疗来缓解这个症状？
0: 对，在这儿对。
1: 但所有的这些症状都得基于患者本身这个就是全身状态能不能耐受手术。虽然说微创，但是我们也会评价他的全身的状态。
0: 嗯，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公众号啊。主任好，我岳父87岁了，诊断为腰间盘突出和脱出。身体健康，用什么治疗方案好呢？
1: 首先这个诊断比较明确了，看症状。我经常跟他说，一定要看症状。如果单纯有肩盘突出、脱出，他不压迫你神经，他没有症状，我们是可以不去理睬他。我们只要注意我们日常的保养，就可以了。如果他出现了，下肢的疼痛、腰痛或者下肢疼痛，这个。并且保守治疗没有效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需要通过一些方法把那个间盘摘出来。这个呢，具体采用哪种方式呢？我们得看那个突出和脱出的间盘的位置。如果是能够适合我们在椎间孔径下能够把那个脱出的间盘取出来，是最好的了。这个时候创伤非常小。如果取不出来的话，如果它这个位置，因为这个每一个手术它都有它的局限性，这个位置如果不太好。就不太适合我们用椎间孔径取，那么可以我们第二个就是另外一个微创的技术，就是单侧双通道的一个技术。就是现在这几年流行起来一个叫 UBE 的技术，我们可以把它突出的间盘摘出来。
0: 好，这条留言必须要分享一下啊。严女士说，有时间再请主任再来直播间讲一遍，今天的节目特别有收益啊，特别受益啊，很感谢主任啊，谢谢您的收听和反馈啊。我们还是创造机会请田主任多来啊。
1: 谢谢。
0: 好，这个时间所剩无几了，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其实主任还准备了很多问题我们没有讲完啊。我们把这几个问题答完吧，主任。
1: okay.
0: 今天机会难得啊，难得请到田主任来到直播间啊，我们赶快今天确实我们视频号上也吸引了大量的这个粉丝来关注啊，我们赶快回复大家的留言。栗子说，主任好，腿膝盖后面那个窝有时肿，走路一拐一拐的，是什么原因呢？
1: 膝盖后面我们称为腘窝，腘窝这个地方肿呢，一般来说是什么？一般来说是我们那个膝关节的一个滑膜炎。有的人表现呢是膝关节前方的一个肿胀。有关节积液，有的人表现是腘窝这个筋膜发炎了，局部肿胀。

0: 这种治疗的话，首先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个超声，后方的看有没有股囊肿，有没有股囊肿，这是一个。二一个呢，从治疗上来讲的话，这主要就是保守治疗。其实这个病主要是保守治疗，就是首先来说少走路、少站，就多休息、少走路、少站。然后呢，就是可以局部的用一些药物，比如说抹一抹这个消炎去疼的药物，然后再口服一些药物。这种情况一般来说，通过这种治疗都会得到缓解，但是这种往往呢，有的人就治疗之后呢，他可能有一定的复发，所以治疗好了之后，也要注意膝关节的健康，就是
1: 膝关节，
0: 少走路、少站、少去做蹲起运动，这三点一定要注意。
1: 好，跟主人学习了啊。这位朋友说腰沉重无力，右腿沉重无力，弯腰加重，腰无底衣突出，怎么治疗？我是71岁的女性。
0: 这个来看，这个从症状来讲啊，但是没别的呢。我倾向于一个就是一个突出之后一个腰椎管狭窄的这么一个表现，这么表现。如果说症状比较短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的先保守治疗啊。如果说保守治疗没效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个椎管的减压，椎管的减压手术。当然，在这之前的话，可能要通过一系列的评价，对吧？评价你这个椎管狭窄到哪种程度了，间盘突出到哪种程度了，评价还有评价什么呢？刚才提到腰椎的稳定性非常重要，评价一下我们腰椎的稳定性怎么样，就一定要做一个系统的评价。
1: 有位朋友问，住院治疗有14天的限制吗？
0: 这个涉及到个政策问题了。其实我们，国家的政策、我们医院的政策，还有我们自身掌握的条件、掌握的尺度来说，其实这是没有这个限制的，没这限制。一般来说还是以疾病康复为原则。治疗达到治疗的目的。允许出院了才出院。
1: 好，星空说，请教主任，13-4椎间盘膨出变性腰椎失稳曲度变直，13椎体下缘许末式结节，可以治疗吗？怎么运动保养比较好呢？
0: 如果是一个明显的失稳出现症状的话，这种往往是需要做手术的，这种手术并且需要融合固定，因为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腰椎的脊柱的稳定，跟我们社会一样，稳定压倒一切。我们的脊柱也是稳定，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是有失稳了，是一定要一个明显的失稳，就你症状跟他影像学检查，我们会进院之后，我们会有一系列影像学检查来评估这个稳定性。如果确实下来就是有不稳定，那么一定要融合固定，因为不融合固定的话，这症状还会加重。即便你做一些别的手术，做一些单纯的间盘摘除或者椎管减压，它也达不到这个效果。对，不稳定嘛，活动度异常的活动度增加，它症状迟早会复发。但是如果说我们评价下来，我觉得这个稳定性还可以，那么我们日常的就是加强一个腰背肌的功能锻炼。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脊柱的稳定性，除了我们脊柱5块椎体和它的连接，包括腰椎间盘，包括我们的后面的小关节，都是个稳定结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脊柱，就是肌肉。肌肉力量强大了，对我们脊柱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作用。
1: 对，今天其实，在讲解过程当中，田主任一直在这个提示大家注意这个腰部的这个
0: 肌肉
1: 肌
0: 的
1: 肉的
0: 锻炼，
1: 锻炼
0: 对，
1: 啊，这个是非常重
0: 这是
1: 要
0: 非常
1: 的
0: 重要
1: 啊。那田主任给我们介绍几种这个腰部肌肉锻炼的方法吧，就哪些动作我们需要规避一下，就少做；哪些动作我们要适当的多做一些啊，有益我们的这个有
0: 其
1: 益于我
0: 实，
1: 们的腰部健康。
0: 腰部。功能锻炼的话，其实方法非常多，大家上网一搜，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非常非常多。其实我们临床上，也是根据病人不同的情况，推荐不同的锻炼方法，对吧？锻炼不同的方法，对于中老年患者来说，其实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5点支撑这么一个锻炼方法。可能这地方不太好演示哈，
1: 五
0: 就
1: 点
0: 是
1: 支
0: 我再
1: 撑，
0: 说一下吧，
1: 在床
0: 就
1: 上
0: 是
1: 吗？
0: 在
1: 平躺在床上。
0: 平躺床的时候，两个腿蜷起来，两个脚不就踩在床上了吗？然后两个胳膊肘肘在床上，然后臀部跟腰往天上挺，就练对中老年来说，特别年大的可以练这个动作。练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弧度不要太大，特别是我们有腰椎本身不好的，有腰椎病的，甚至有一定腰间盘膨出啊，有腰椎管狭窄的，我们可以弧度很小，就是我们把腰抬离床面就可以了。不用跟网上写的那样，给拱起来一个拱桥似的，对吧？抬离床面，坚持一会儿。这个时候肌肉做的一个动作了，我们有个专业名词叫肌肉做一个等长的收缩。坚持一会儿，坚持不住了再放下来，再来第二个，然后这个锻炼过程呢要循序渐进。刚开始少一点，对吧？早晚一次做5个，然后。

0: 随着时间推移，慢慢在自己感觉还比较好，对吧？一天做10个，一天做20个，更多的，这一点一点根据自己的情况往上加，这是对于老年人来患者来说，就年龄大的，因为别的功能锻炼他可能做不了。而对于年轻的来说，其实我们更推崇什么？比如说，小燕飞这个动作，肯定瑜伽的好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对吧？但这个动作呢，对老年人说，我为什么不推荐？他做不起来。就我平躺在趴在床上，我两头上半身往天上翘这个动作，往天上翘这个动作，这是小燕飞动作。还有一个比较推崇动作了，我们其实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平板支撑。对年轻患者来说，对年轻来说可以做。你看腰椎它基本上没有活动度，但是呢，它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核心肌力的训练。对稳定脊柱非常非常起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好，哪些动作我们需要规避？对腰不好。
0: 对腰不好的动作其实非常多，其实就是平时注意一个坐姿。坐就坐正的，不推荐像国友躺这样的，是吧？国友
1: 躺
0: 看着很放松，就像国友那样这样往这儿一躺，看着很放松，实际上对我们的腰椎危害性非常大。腰椎坐的时候，特别久坐的人后面呢，可以做什么呢？做一个用一个垫儿，把护腰保护一下，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我们尽量避免去弯腰搬重物，弯腰搬重物，这个是对我们腰部损伤非常大的一个动作。我们要搬怎么办呢？我们就蹲下来，把腰，尽量让那个重物靠近我们的重心，对吧？这个时候它的力量是最小的，这样对对腰来说起一个保护作用。还有呢，就是平常当中做站姿也是非常重要。就站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不能两个腿一直站着，其实腰很累的。这时候，比如说老师讲课一堂课的时候，对吧？我两个腿交替的弯曲，交替的进行，然后拿一个胳膊肘可能拄在讲台上，就非常放松，这样腰也有好。有好处。当然睡姿呢，我们也讲究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平躺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我可以两个膝关节下面垫一个枕头，侧卧的时候我这个两个膝关节之间垫一个枕头，这都是保护我们腰的一些动作。
1: 好，时间的关系呢，只能和田主任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田主任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LS 啊，看到您的留言了，但时间关系呢，我已经截图了啊，一会儿呢我们会发到听友群当中给您做进一步的解释和回复。谢谢大家的关注啊，也谢谢田永刚主任。如果大家线下想找到田主任的话，介绍一下田主任的门诊时间，大家可以到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啊，田永刚主任骨科啊，他的门诊时间是每周一上午，周四下午。好，再次感谢田主任啊！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啊！欢迎下次我们再请田主任来到直播间啊！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见，谢谢，再见。
2: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3: 寸草春晖，唐代的诗人孟郊写过一首题为《游子吟》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诗以富有感情的语言，表达了一位慈母对即将离开自己的儿子的深深之爱。全诗大意是，即将漂泊异乡的儿子啊，你身上穿的衣裳是母亲手中的线缝做的呀，临行时让我把这衣裳缝得密密的，怕的是在外日子久会破损。谁说做儿子的这颗像小草一样炙热的心能报答得了母亲像春天阳光一样的慈爱呢？成语寸草春晖由此诗而来。寸草春晖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小草微薄的心意报答不了春日阳光的深情。后来用寸草春晖比喻子女报答不尽父母的恩情。

0: 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娘，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上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我想起来呀，丁伯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7: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8: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吱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7: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9: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粥米那么健全。
10: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7: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1: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7: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话说天津卫每天晚间八点整啊首播，夜间11点重播。收听方式呢，收音机调到 FM97.2， AM 是909啊，这是新闻广播的频率。关永祥关先生纳闷，这么个地名，
1: 河北市啊有一条马路的名字起得有点莫名其妙，不知它的依据是嘛。这条马路呢就是京唐支路，它的西南端跟这个新闻厂大街相连，向东北方向一直延伸到小树林那儿，这是个丁字路口，往西北拐呢就是昆梅路，往东南方向拐呢就是新开路。大家都知道京唐公路是从河东区的塘口起，一路向东直达塘沽，跟咱们所讨论的这条京唐支路既不相交也不相连。那它为什么叫京唐支路呢？实在是莫名其妙，希望了解情况的话友给介绍一下。更根儿是嘛呢，这条京唐支路啊不仅它的名字起的莫名其妙，它的路面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嘛呢，当地人都不管它叫京唐支路。明明马路边墙上的唐僧路牌上写的是京唐支路，可是陈家沟子新闻厂一带的人呢都管它叫新开路。比如有人问小车胡同在哪儿，另一个人就回答小车胡同啊不是在新开路上吗？于是呢这个人就去京唐支路找小车胡同了。他绝不会到小绿洲那儿，真正的新开路那儿去找，你说根不根？这个现象啊，在咱们天津成百上千条的马路中，可以说是蝎子粑粑独一份了。当初为什么把与京唐公路毫无关系的这个马路定名为京唐支路？我从小到现在都80岁了，仍然没能明白。而为什么这条马路路边墙上的搪瓷路牌明明写的是京唐支路，而当地老百姓却偏偏管它叫新开路呢？关于这个问题啊，现在我倒是找到了答案。天津民俗专家郭文杰老师就这个问题啊对当地老百姓做了深入的调查，结论是这样的。京唐支路是日本鬼子占领时期为了有一条啊从东局子直达日租界的大马路，就扒了陈家沟子的一大片老房子修了这条京唐支路。因为这条马路呢是扒了老房子新修出来的，所以呢大家就约定成熟了，口口相传都管它叫新开路。
0: 你看这不是读音问题啊，是由这条路名的由来让人费解。金唐支路和金唐路交的不上啊，怎么来那么个路名呢？哎，关先生请教大伙儿啊。从一座城市历史来看，你比如说天津在近代历史中啊，大的时代动荡，咱这儿都是漩涡的中心呢，对吧？从八国联军是吧，到日后日本侵华战争，对吧？天津沦陷了8年呢，可是你要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呢，在那8年中这座城市也在淬炼中成长。你比方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基础道路路网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嘛。哎，昨天关永祥先生问到这金唐支路怎么来的，哎，这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咱听翟莹翟先生给说说。
2: 在之前的节目里啊，关先生提到了这个货场大街为嘛它叫金唐支路，而且呢它跟这个金唐路呢到底有嘛关系。其实啊金唐支路啊还是跟金唐路有很大关系的。为嘛呢？因为这个新开路啊，就是从这个昆梅路然后到唐家口这条马路，其实它也是金唐公路的一部分。 这个是怎么说呢？因为日本人来以后啊，对于这个天津呢，虽然说进行了这个占领，但是呢，他为了这个进一步的啊，对这个天津进行统治，而且呢，他也有一定的这个建设和规划。你比如说那个时候，他认为这个河岸这个码头已经不适应发展了，要把这个河岸优势让位给海岸优势。所以说呢，就建了现在这个塘沽的天津新港，但是你要从塘沽到市内，你得解决交通问题，所以说呢，就把原来这个俄租界那个时期啊遗留下来的这个马路，进一步的向东延伸啊，就等于说能够通到塘沽，所以说就现在的锦塘路啊，就是在日伪统治时期1939年时候啊开始这个延伸，然后修建成现在从这个唐寨口到塘沽的这个大马路。然后呢，你光修到唐寨口这不行啊，你还得往这个进一步市内这方向修。所以说呢，就过这个塘口地道，然后接着拆房子，然后呢修了一条马路，能够到这个小树林这儿，回来再通过孔雀路能够到北站啊，就是现在这个新海路。所以说这条马路呢，就是从一堆那个老房子里边扩出来的。所以说呢，也就还命名成，就后来叫新海路了。其实呢，它也是锦塘路的那一部分。你把新海路能理解成锦塘路的一部分了，那这锦塘支路就更好解释了。就等于说，再劈个叉，然后呢，顺着这锦塘支路走货场大街，再走这个原来北岸道，过这个原来叫胜利桥啊，就是日本桥，就能够到日租界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当初日本人规划的一个，从塘沽到市内，然后再连接日租界，再连接到北站，一个交通的一个网络啊。然后呢，这个锦塘之路它是怎么叫起来的？我再说说啊，就等于说呢，这条马路，39年修锦塘路，然后呢再修新海路，回来呢，到了1940年的时候呢，锦塘之路这个位置，它原先呢叫米港路，为嘛叫米港路？因为修这个马路，这日本军官，就叫米港啊，就用它的名字来命名的。回来呢，怎么又叫新开路了呢？就是1946年的时候啊，抗战胜利以后了，这个米港路就改成叫新开路了。然后到了49年呢，就又改成叫锦塘支路了。言外之意，他还是把这个新海路啊，就是视为这个锦塘公路的那么一部分，延期到现在啊，就改成了叫胜利路了。这个1951年啊，解放以后，河北区啊这一块的有轨电车，这个发展的很迅速，特别的修通了这个从北站。然后呢，经过这小树林啊、锦塘支路、新货场，然后走建国道到东站，这个蓝牌电车啊，就连接了北站到东站这个交通。但是到了1959年的时候啊，这个有轨电车它这个就发展到鼎盛时期了。言外之意呢，这个你光用这个各个颜色这个牌儿来这个命名路线，说白了有点儿区分不了了，有点麻烦了。为嘛这个那个时候就是有有轨电车时候用这个颜色来区分这个路线呢？因为在这个1906年那时候开有轨电车的时候啊，这个有很大一部分人还都不认识字了，一是中国字不认识，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他也不认识。但是你不认识字，你不至于是色盲吧？所以说，就用颜色来这个命名路线，就叫起来了啊，白牌、红牌、蓝牌、黄牌，这么叫。但是呢，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你这么叫呢，这个路线越来越多了，越分越细了。所以说呢，就试行过一段用数字来命名这个有轨电车的线路。打个比方，就是从北站，然后经过小树林到东站的这个蓝牌电车，在1960年的时候就命名为三路有轨电车。这个呢，就是有一些老照片，其实就能看出来，那时候的有轨电车车顶上的信号窗就写个三路啊。你一看这三路，就是北站到东站这个蓝牌。 然后呢，剩下这几趟车都是从哪到哪儿呢？那个时候60年时候啊，一路和四路电车是一组，就是黄牌跟黄白牌，就都是从东站，然后经过解放桥，再过滨江道走和平路，一路电车是逆时针，围城转，啊，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黄牌，然后四路电车是顺时针。围城转就是后来的这个黄白牌，等于说这是一组路线，还有一组路线就是从北站到人民医院，五路和六路电车，五路电车其实就是紫牌，就是顺着中山路、东马路、和平路这一线下来，这是五路电车，然后六路电车就等于说比五路围老城多转。一下就等于说他不走东马路，他走北马路、西马路、南马路，然后再奔和平路到这个赤峰道这人民医院。所以说呢，这个五路六路是一组线路。然后呢，有人说了，你这个说了半天，这二路跑哪儿去了？二路其实就是原来这个围城转的这个白牌啊，但是呢，那时候这个一路和四路把这个白牌这个路线就等于说给分解了。所以说，当时二路这个路号就没用了。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在60年时候还这有轨电车还短暂的用这个数字来命名过这个线路的这个路号。但是呢，这个有轨电车这好几十年呢一直用颜色来区别呀。所以说这种数字来命名啊，其实呢可能很多人呢第一是不适应，第二呢这个种叫法其实也没叫起来。所以说呢，这个咱一直的管有轨电车还是用这个颜色，然后来这个区别这个路线。
0: 哎，翟莹，哈哈，保留它的特色，就是无论你从哪儿开始聊，它最后都能给你拽到公共交通上来，嘿嘿，这叫一招鲜的。哎，他这也拿人啊，就是研究天津公共交通历史的，可能目前还真没人能盖得了他。我看啊，要我看，翟莹算这方面的天花板了，专家啊。也的确，交通是很重要的。你看，现在我们都知道，要想富，先修路，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呀，交通历史是可以折射某一个地区的发展历史的。你看啊，当年日本人侵入天津之后，他们也在思索着怎么让自己控制的这个地区啊，交通更加的利于他的这个侵略行径。啊，这个事儿啊，我们可以回到前天关永祥先生提出来那个疑惑了：金唐之路和金唐公路它交代不上，它为什么起了这么个路名呢？叫之路呢？哎，关永祥关先生今儿来个自问自答。
1: 关于这个金汤之路命名的依据啊，现在我已经找到了。在1938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呢，日本鬼子他们规划呀，建一条从北平直达炭谷的公路，因为呢规划的规格啊非常高，所以呢就命名为啊平汤超速公路。这条超速公路主要利用的是原有的昆仑路。那么，昆仑路西北头与原有的京津公路怎么相连呢？就得要拆迁当时已经非常繁荣发达的河北新区，而昆仑路的东南头与原有的炭口到炭谷的京唐公路连接呢，就必须把李公楼、沈庄一带的老旧平房拆迁。显然，昆仑路的西北头河北新区拆迁的费用会非常的高。经济上得不偿失，尤其后来呢，太平洋战争又发生了，日本鬼子呢，当时已经是囊中羞涩，无力负担了。最后的结局是嘛呢？直拆昆仑路南头李公楼、沈庄一带的1000多间平房，修成了公路，与原有的京唐公路连在一起，统称金唐路。那么昆仑路东北头呢，是如何与原有的京津公路相连上的呢？京津公路啊，通过黄纬路到达中山路以后，向北拐，到达昆仑路口，进入昆仑路，是这样连上的。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 长达大约2公里的昆明路，属于市内的普通马路，宽度不够，以及其他的因素吧，都影响了这个交通的通行能力，所以达不到所谓的平常超速公路的运力要求。怎么办呢？当时的规划者另辟一条起辅助作用的支路，所以呢，顺理成章呢，就叫京唐支路了。这条京唐支路走哪儿呢？上面提到了，京唐公路通过黄岩路，走到大井路这儿以后呢，北拐奔孔岩路。而这条京唐支路呢，则是京唐公路通过黄岩路到达大井路之后呢，南拐，到达小馆大街那个路口，沿着小馆大街十字街到达陈家沟子附近。当时啊，陈家沟子一直到铁路边啊，全是平房，没有马路，所以呢，就在这个陈家沟子在平房区啊，拆一部分平房，往北修路，到小河流那哈与孔明路相交啊，与那个上面说的那个京唐路相交，这就是这个京唐支路的这个原来的这个线路。但是呢，后来由于这个战事啊，对日本鬼子越来越不利，他们力量达不到了，所以说呢，小馆大街十字街并没做什么修整，只是完成了陈家沟子的拆迁以后呢，修了这段马路，命名为京唐支路。以上就是河北区京唐支路命名的缘由。下面呢，我再补充两点。第一点，至于为什么当年日本鬼子把小河流到塘口这段拆了旧平房新建的马路与京唐公路连在一起，统称为京唐路，可是现在呢又叫辛亥路，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在有关资料中呢，有一张1946年的正式出版的地图，就是在1946年呢，这段路，也就是说从小河流的塘口，现在称作辛亥路的这一段，还仍然标记为京唐路。在我小的时候，刚解放的时候，老人们都管现在的辛亥路叫京唐路，而不是叫辛亥路。为什么我对这件事儿这么有把握的可以说呢？因为啊，我父亲工作的荣昌煤站，他们烧焦炭的焦炭窑就坐落在现在辛亥路复兴庄后边的铁路外的开挖里边，就在那上班。我父亲天天去那边上班，我呢也经常去那边玩，所以呢，这个记忆可靠度在 90% 以上。可见呢，这个京唐路是用了很长时间的，是正式的名称。后来为什么改成辛亥路呢？希望呢，了解人呢再提一下。第二点呢，上面说的平塘超速公路是日本鬼子侵占时期的事情，而在我的记忆中呢，解放初期，咱们新中国有一度也曾计划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塘沽的公路。那还是我刚进三人中学，好像是1959年末或者是1960年初吧。我的班主任老师啊，有一次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他说呀，现在国家要修一条从北京直达塘沽的公路，从咱们学校这儿的孔文路路过，咱们学校的东墙要往里边缩进去10几米。当时大家听了心情非常高兴，感到啊，这条公路从自己学校门前路过很光荣，但是呢也有一点失落，因为这一下子学校操场要缩进来好几千平方米，而我们三人中就仗着操场大才著名，所以呢这件事儿我记得很深刻。当然了，由于紧接着督荒，后来这件事儿不了了之了。不过现在呢，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从北京修到塘沽了。
0: 平塘超速路，好家伙，竟超速了。平就是北平到塘沽，平塘，你看这是日本人当时有这么个规划，但是没有完全按照原始规划来实施啊。现在呢，咱们从遗留下的这个路网结构也能看出一些历史踪影，是吧？好，咱们啊把这个京唐支路的话题啊放在更大一些的历史背景下来审视，我们听王金生王先生给说一说。
3: 郭盛湘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京唐支路 和京唐路和塘沽有什么关系？京唐支路跟京唐公路它也不通着。这个问题是这样啊，这个京唐支路和日本人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京唐支路这条道原来有没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这是原来没有这条道，后来日本人修了这条道；还有一种可能是原来有道，那道不是很宽，路面不太好，后来他们把它整修了，这是日本人干的事儿。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做呢？就要从这个日本日租界它的地理位置说起。日租界这个地理位置啊，在这些九国租界地理来说，它的位置不太好。怎么不好呢？日租界在海河的右岸上，但是铁路、火车站还有京唐之间的公路都在海河的左岸上。再有就是海河上当时桥梁很少，日租界里头横跨海河的桥梁没有。他要想上海河左岸，他得走金汤桥，金汤桥不在日本人手里。再有一个，他得走那万国桥，就是解放桥，那万国桥也不在日本人手里。这对日本人来说很不利，不利啊！日本人早就知道，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直到这个七七事变不久，天津市保安队，天津市当时辛丑条约规定，天津市不允许中国驻军，但是可以驻保安队。保安队就向日本租界发起了进攻。当然，这场战斗时间很短，就一天多吧。保安队就被击溃了，天津就沦陷。在这一天多的战斗当中，日本人就深感到日租界的不利，因为他从外地调兵进天津，他有困难，过不了海河，他到海河那边去，他也去不了。保安队呢就围攻日租界，日租界就岌岌可危。这当然时间是不太长，一天多时间，但是他吸取教训，他占领了天津之后，他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日租界不能再这样被海河隔绝，跟铁路交通隔绝。他怎么解决呢？就是要在日租界的海河岸上要架一座横跨海河的桥，也就是说日租界自己得有一个桥。我在上海河左岸，我走我自己这个桥。这个桥的桥址选在哪儿呢？他就选择了现在北岸桥那个位置。为什么选在那儿？你架完桥以后，你得四通八达呀，得通向重要的战略要点呢，你得通。通在哪儿呢？他就选择了要直通货场大街。货场大街那是天津东站的供货场，这对日本的这运送物资啊，还是从别处往天津运送物资，这都很重要。到了货场大街，但是还不够，他还得再延伸。怎么延伸呢？到北站，这个北站对日本人来说也非常重要。那从北京啊，或者从其他地方，荆楚线上啊，什么地方调兵、军用列车，那你得从北站那边过来。这样呢，日租界要和北站有直通道，怎么办？那就是货场大街再延伸，和这个昆维路交叉。这样呢，日本的这军用汽车呀，或部队就可以从这个日租界出来过日本桥，就一下就能到北站。这是往北站。另外到了这个昆维路那儿，他往右拐，他就进入新开路。新开路是日本时期修的一条扩建的一条比较宽的马路。这条马路呢，这头能到北站，那一头就到汤家口。汤家口是一个战略要点，因为从汤家口那儿往东和往北，辐射出了好几条非常重要的路。其中一条朝东北方向去辐射的路，就是卫国道。卫国道的终点就能达到日本在天津的一个军用机场。七七事变是天津，遭到了日军飞机的轰炸。那飞机都是从这机场起飞。 再有一个朝东去的，也辐射一条道路，就是张贵庄道。张贵庄道就能够达到张贵庄飞机场，这也是日本人很重视的一个地点。再辐射出一条道，就是成林庄道。成林庄道能够通达东橘子，东橘子当时就是日本在天津的一个军营，这也非常重要。最后就是从塘口往正东辐射一条大道，就是京唐公路。京唐公路啊，向东啊，就能达到这个塘沽港，而塘沽港和日本本土的很多港口之间是有固定的海上航线啊，所以塘沽港对日本人来说非常重要。当然了，从日本来的船呢，它进塘沽港以后，它可以沿着海河航道到达天津，但是塘沽到天津这个航道有时候会淤钱，大船进不来。另外的这条航线是非常迂曲，航行一个航程得费时5、6个小时，啊，这远不如这个京唐公路运输好，所以日本人就非常重视京唐公路。他占领天津以后，就把京唐公路就整修了，路面状况都改善了，修了好多桥，这样呢，京唐公路就可以说是天津日租界的一条生命线。另外呢，又打通了新开路，京唐公路连上新开路，那就延伸了，那它的这个战略意义就更重大了。再回过头来看看京唐支路，这京唐支路就把新开路和这个京唐公路都沟通了，啊，它一端是新开路跟这个京唐公路，另一端又通过货场大街、北安道、日本桥到达日租界，所以这个京唐支路是很重要的一条道路。日本军国主义是狼子野心呢，他是要把天津作为他侵华的一个桥头堡，通过天津再扩展占领整个华北，再占领全中国，灭亡中华民族，这是他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他在天津营造的这一个运输系统啊，从日租界到塘沽，到北站这个运输系统，那就是他这狼子野心的一个实施。今天呢，日本军国主义正在日本已经复活了啊，不是蠢蠢欲动啊，是已经复活了。所以大家在回忆京唐之路的时候，要警惕这个事儿，要和日本军国主义联系起来。
0: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因为在150来年前，在伊犁啊，甚至在天山南北、北疆南疆，没人知道天津话是个什么味儿，就知道洋二青话，那才是正宗天津话。你看。不只是在北新疆的伊犁啊，包括甘肃的酒泉，也有杨柳青人的后裔。啊，我们有一位听友盖长顺盖先生，他的曾祖父当年就是从杨柳青一路西行，最终就落在了这个酒泉这个地方了。
4: 您的节目啊，我天天听，挺感兴趣，你知道吗？就关于我们祖上这个甘大洋的事儿啊，我知道的甚少，因为我父亲98年故去了。我特别遗憾，就是没从他嘴里啊掏出一些东西来。现在啊，我是感觉是特别的遗憾，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我们祖上啊是甘大英的，我的这个曾祖父吧，就死在这个酒泉。因为嘛呢？因为他在那儿从伊犁往这边回来啊，也就是从新疆回来啊，都得走这个酒泉。我的祖上因为赔钱了，他回不来了，就死在了这个酒泉了。现在就留了几封家信，你知道吧？这几封家信呢，是毛笔写的，我有的字儿啊认不出来。但是呢，我经过几年的辨认呢，也大概能够看出来信中写的这个东西。其中啊，就有啊，这个信呢寄到这个北马路北海楼。由一个姓安的 转给我的这个爷爷，一共是六七封信吧，反正是，还有这个关于酒泉当地的物价，你知道吧？那阵已经是民国了，所以这几封信呢，我没事我就拿出来看看，没事就拿来看看，也当作一种乐趣，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曾祖父在当地啊，酒泉那儿开了一个土产店，以这个为生。最后因为这个想孙子，叫我爷爷带着我爸爸上那儿去。上那去呢，信里边来回就是说这个事儿，最后也没成行，后来最后就死那儿了，你知道吗？关于您这个五月份上新疆旅游这个事儿啊，我去年去了一趟南北疆，我都溜了，因为我现在啊，我去不了，因为嘛呢，我痛风病犯了，我走不了道。
0: 哎，盖先生啊，可惜了，这次去不了，身体不便。要不然我就说这次去啊，咱是可以和很多伊犁当地研究噶纳营历史的学者，包括杨少卿后裔去当面交流探讨的，也许就能有更多线索。那么根据历史记载，噶纳营这个商帮啊，他们西行的过程中，宿州就是今天的酒泉啊，是重要的物资补给点和集结地。当年清军攻克宿州之后，城内物资匮乏，然后呢，他就成了这个地儿，就成了商贩采办货物的一个起点。杨柳青商帮在这个地方筹备粮草、布匹，是吧？这些军需品，随后经嘉峪关出关进入新疆。所以，他这个宿州就是酒泉这个地儿，它具有战略意义的。那么，刚说这酒泉啊，不仅在酒泉，也不仅在咱们要去的北疆伊犁地区，在南疆，在和田，就挖和田玉那个地儿，是吧？也有很多杨柳青人的后裔，也有后不能说后裔了，杨柳青人的足迹。就我们知道很熟知的和田玉啊，现在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矿，这矿挖和田玉的矿是杨柳青人最初开采的，你都想不到，现在还在开采啊！哎，我这也是听那位天津伊犁商会的会长，同时也是一位玉雕大师苗栋苗先生给我们讲的。他常年跟玉石打交道，所以他对这段历史很熟悉。
5: 其实和田啊，和田于田县的这个矿阿拉玛斯矿，曾经这两个矿口就是戚家坑、杨家坑，这都是天津人在那开的。这个档案馆里都查，都可以就是准确的一些档案资料的，只是没有一个就是。他是噶纳营过去的，但是你从这个时间节点各方面，他一定是跟噶纳营有关，
6: 啊！
5: 但是你必须，你官方你得有一套他完整的这个证，所以没有人去做这件事儿，
7: 整理挖掘，
5: 没错，
7: 是吧？
5: 对
6: 对，
7: 现在只是停留在民间传说，是吧？
5: 不是民间传说了，你像这个戚家坑、杨家坑，这个于田的这个，现在于田基本上这个阿拉玛斯矿的承包，都属于是这个四川的这个张总他承包的，承包完以后。他没有去宣传历史的这些跟天津有关的这些事情，这些历史他在你在和田档案馆都是有记载的，
7: 就是清末民初，
5: 没错，
7: 就那个阶段，
5: 没错，包括你看他当时从朝廷批这个矿啊，都是从北京从天津这边批的嘛，
7: 哦，
5: 所以他一定跟噶纳有关。我再细说一点，就是当时啊有戚家的两个兄弟，他们就是发现这个和田的这个于田，就于田县现在的于田县的阿拉玛斯矿里头有上等的白玉，他俩就是从朝廷就批下了这个矿坑，批完以后呢，就带着工人就在上面，工人不是这个天津人，他们老板他们俩是天津人，俩兄弟，
7: 这戚家兄弟是天津的，
5: 对，这俩是天津人，这都是有档案记载，这是官方记载的。然后当时开出来的基本上在清末的时候最好的那个白玉做的一些东西都是他哥俩开出来的。
7: 哦，
5: 啊，然后后来就是又有杨家，发现哎，这个财路好啊，啊，然后他们也批下来，又开了杨家的矿，
7: 也是
5: 天津人，
7: 哦，
5: 啊，所以这都有就是官方记载，
7: 哦，
5: 啊，后来这个杨家的小舅子还死在矿里了，就是因为这个缺氧，刚到新疆没多长时间，他们刚开矿的时候还死到这个矿里了，这都有记载，因为本来我是搞玉石的，所以我对这段历史我还比较清晰。但是只是就是扒来扒去没有扒到他们这几个人是跟噶纳营有关的，
6: 嗯，
5: 就是这个证实不了，
7: 但时间段是噶纳营的那个时间段，
5: 对对，
7: 是金商跑新疆去的一个热门期风口，
5: 正好是风口，
7: 杨家戚家兄弟是杨柳青人吗？
5: 其实在一说到杨柳青人啊，都成了杨柳青人，因为在新疆大家不觉得那会儿就是天津人来了就是都是杨柳青人，实际上杨柳青人指的就是天津人啊，因为当时去的人就很多了，
6: 对对对，
5: 很多就不单指杨柳青
7: 人，可能也现在也不好倒到底是天津哪儿人了，
5: 没错。

0: 这个南北疆你一块儿走的话，时间太长也太累啊，咱一步一步来啊。天山阻隔南北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地形地貌自然条件，也造就了不同的文明啊。我们去看到的这个风貌也截然不一样啊。当然与天津之间的这个关联程度、历史厚度也不一样。说到寻迹寻踪，那咱还就是要了解一下啊，历史上就是清代的时候到民国时期，杨柳青人是走哪条路线从天津奔向万里之外的新疆伊犁，太远了，真是有一万里地啊。下面我们听张显明明老啊给我们细细梳理梳理。
1: 赶大营的路线呢，是从杨柳青一直到新疆，这个路线呢它不是一条路，有南路啊、北路啊，好几条线了。最早的路线呢是乾隆时候开的。乾隆时候有一次准噶尔叛变呢，他发兵开了一条路。这条路是从北京出发呀，经张家口，从张家口呢，然后啊就是奔这个内蒙了。内蒙的什么地方呢？就去的现在叫呼和浩特呀。到那儿，从那儿然后去这个进外蒙。从外蒙经过一个草原呢，这个到了新疆，这是一条叫北路，是乾隆时候修的。左宗棠时候呢，讨伐这个陕西啊、甘肃那边少数民族的一些个叛乱，他这个在同治年间呢，担任了一个叫甘陕总督啊，就管理甘肃、陕西。这个在去之前呢，他先招兵买马呀，在保定设了一个大营。然后就是杨柳青有些人呢就跟着他的军队跟着他的部队走，叫赶大营。他这个大营走的路线呢就是叫大路。这个大路的路线呢，现在有一个在杨柳青有个安家大院有个展览呢，就是人家安家过去赶大营走的这个路线呢，他有那么一个闸子，就是一拉开老长啊，叠起来一个小方长长方块那么一个小折子。它叫嘛呢？卢丹，这个卢丹记的就是赶大营的这个大路的路线。这个路线它一共是记了150多个站，153个站吧，就是从杨柳青出发，它是沿着运河边走，顺着原来它是有一部分这个军用物资啊，还是船运，所以走水路，旱路的呢也跟着沿着运河边走。就是从杨柳青啊一直奔这个静海青县啊，一直到这个沧州啊德州。过了德州以后呢，他们赶大营的因为陆路里有些个车呀马呀运输啊，那就不走水路了。顺着这个德州啊奔南走啊，就奔了那时候叫高唐州东昌府，就是现在的聊城鲁西这边啊。从聊城的然后再奔西走啊，就逐步的进河南了，经过开封啊、乐阳啊、三门峡呀、潼关呢，就到了陕西了。到陕西以后呢，就是到西安呢，然后就奔西北上走啊，一直到兰州，从兰州啊一直就奔这个嘉峪关。嘉峪关是长城的，就是终点站了，那是。出嘉峪关就叫关外，嘉峪关以外就一片荒凉了。出了嘉峪关是两眼泪不干了。是到了苦地方了，所以从嘉峪关呢，然后他就奔那个新疆下去了。进了新疆第一站呢叫兴平家，是一个小镇，点不大。可是从新疆再上里走啊，随着军队一直上前推啊，军队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一直推到了这个新疆的最西边，就跟俄罗斯那时候交界的地方，就是伊犁那边。就从这个兴平家再上前走啊，人烟稀少了，他们叫苦巴站呢，一般是180里地算一站啊。这苦巴站呢就是挺艰苦的地方，连水啊都很困难了。这苦巴站呢说实际上它不是八个站，叫穷巴站、富巴站、不穷不富又巴站，324个站了，得走好几十天才过去到了哈密。从哈密再到这个乌鲁木齐啊，那时候在迪化还有1000多里地，还有好多站，所以到乌鲁木齐啊，那时候它叫红庙，因为那个乌鲁木齐有个山叫红山，山上有个庙就叫红。

0: 庙，后来定名叫迪化，解放以后改名叫乌鲁木齐。到那时候，从这个杨柳青出发是153个站，差不多有的小站呢，一天能走2站，大站呢，我算了算，90里地以上的站就有20多个，25个吧。一天呢只能走1站，有的90啊，他还住上个大90，这大90说90啊，100里都打不住。最大的站120里地才建到一个村，这25个大站呢，一天只能走1站。遇见天气不好还得停下，这样呢，这150多个站走下来啊，就得半年，所以往返一次啊，就是需要1年的时间了。天津杨柳青出发到乌鲁木齐啊，我算了算，它既有里数的就有9700多里，有的地方呢，像六盘山吧的那些山道，它没法统计里数，还没计里数，所以估计起来这个里程啊，在1万里以上。靠着步行挑着筐要走这10000多里地，这个路线呢是大路啊，是他们的赶大营啊最常走的一个路线，也比较平坦。这个北路呢，就是走这个呼和浩特，然后进了外蒙再上前走啊。过了外蒙，它有一个叫五里亚速台啊，一大草原。过了这草原以后，它分2个路，一个奔塔城的，一个奔这个现在叫旗台子，那时候叫古藤子啊。分了个2个路，这个路线呢，在清朝时候啊，确实走的挺多，而且很多是用骆驼运，骆驼一年也只能运一趟，因为这个骆驼呀，它是从秋天的白露出发，到春天的谷雨啊，才到新疆，一般出了这个北京德胜门外啊，就能够雇骆驼，到张家口那边骆驼就更多了啊，有的这个大骆驼站都有3000匹骆驼供你使用啊。到夏天就不出去了，因为夏天太干热了，这个骆驼也受不了，而且骆驼这夏天是个脱毛的季节，所以需要休养一下，所以一年呢这个骆驼走一次，是秋天走春天到。这条路线呢就不太平坦，因为那边西北有一个刀客呀抢劫，咱们这个赶大营的一些富商啊多次被他们接过。后来呢又是外蒙啊，到了民国以后啊，他又独立了，成了人家也是一个国家，不能让中国随便统过，所以这条路线到民国以后就废了。
1: 从北路到南路，不同历史时期随着交通的发展啊，人们的这个迁徙路线和迁徙方式，包括这个便捷的程度啊，旅行的时间啊，用时都不一样了。哎，咱今天直接就飞过去，几个小时，3个小时吧就能到，坐火车卧铺那个慢一点，30个小时也到了。人家可是赶着大马车徒步走啊，走半年，这份艰辛啊很不易啊。张宪明明老给我们梳理了一下不同历史时期赶大营的线路，那么今儿咱接着听明老往下说赶大营的故事啊，详细的说。首先当然要从那位被誉为赶大营第一人的安文忠那儿讲起。
0: 他们安家这个安文忠啊是发起人呢。说起他这个安文忠来，从16岁当船夫啊，在船上给人拉纤呐，干活啊。其实他们安家祖上是做官的，定居到杨柳青以后呢，后代逐渐的务农，有的就到了安文忠的父亲就在船上干活。所以是也是个官宦的后代，安文忠也上过私塾，在船上挣钱挺苦挺少。他听说左宗棠啊，在这个保定设大营啊，在招这个绥靖的商贩呢，说工钱多，他就跟着这个报名啊去了，到保定啊，就参加这个军用物资的运输嘛，也是船啊，跟着走，一直跟到了西安，没有水路的地方就是汉路了啊。到了西安以后呢，他们左宗棠的这个部队啊，工资待遇是比较高的。过去啊，他们那个清朝军队一个月才发1两斗银子，左宗棠的部队啊，战士们一个月就能拿到4两斗银子，连长能拿10几两银子，到营长就能40两银子。所以他们这个部队呢有钱，可是光打仗人烟稀少的地方，跟没处买东西去啊。所以他到了西安一看呢，很多绥军的商贩给军队啊预备各种的东西，比如啊，战士们要。

0: 喝茶，要抽烟啊，他们得供应烟叶啊、茶叶呀、啊，要吃点什么糖果啊，他们得供应糖啊，各种的这个军队里没有散弹这些东西，这些商贩们啊，随着军的卖，他画出一个买卖圈子来，军队一驻扎下来，经过营务处批准呢，买卖圈子里边的人呢就可以做买卖，战士们可以去买东西去。这安文忠一看这个不错，所以他呢随军到了西安呢，领了几十两的银子工钱，他一看我也买点货跟着卖吧，一趟一趟的倒腾啊，随着这个西安的军队上前发展呢，他也跟着走，卖完了货再回西安进货，这样呢他从几十两倒腾啊发展到几百两了啊，逐渐的也是跟着到了新疆，所以他呢就在新疆的后来就在乌鲁木齐呀、啊、开了买卖了。这军队平定下来以后，这中央就确定了把新疆成立一个省，乌鲁木齐呢就是省会了，所以他呢在那个新疆就定下来了，在那开买卖，正好碰见两个朋友啊，也是杨柳青人，一个是原来他绿营兵，军队里退役下来了啊，杨柳青的，一个呢是会武术啊，在杨柳青打抱不平啊，出了人命，从从军发配到了伊犁了啊，从伊犁那是刑满呢，其实刑未满，因为光绪登基大赦天下，把他放出来了，也是杨柳青人，几个人碰一块儿，咱们就那么远的路咱也不回去了，咱就在这做买卖吧，这样他们就在乌鲁木齐啊，那时候刚开辟那么一个城市，定为省会了，他们就在那儿呢，一个叫大十字的地方，一十字路口盖房开买卖，赚了不少钱。安文忠发展到有就有几千两银子了。后来他又回来办货，又带了很多人去。这些人有些人就有技术了。到那时候呢，有的会做点心，开个糕点店；有的会做酱菜，开个酱园；有的会啊造酒，就开个烧锅。这样呢就在这个乌鲁木齐啊形成一个天津的商帮，叫京帮。京帮就在乌鲁木齐啊是商业里边是最有势力的了啊。所以后来成立商会，商会主要成员呢也都是咱天津。后来他们就从乌鲁木齐发展到什么伊犁啊、塔城啊，都有了咱们京帮的人呢在那开了很多买卖，而且也都成了当地商会啊里边的头面人物。所以这个在新疆啊，天津帮那是势力最大的，主要还就是杨柳青的人啊，去了大约赶大营陆续去了有上万人吧，但是真正发财的大户不过就是几十家，后来就定下来号称八大家，新疆的京帮八大家。这八大家的由来啊，就是新疆那时候开辟成省以后，定下来啊省会了，设立各级机构。政府呢得资助他呀，各地政府需要经费啊，所以中央确定啊，清政府每年拨款48万两银子给他，就是作为办政府的经费，一年48万两。可是这48万两的运输就是个问题了，那么多的银子装几十辆大车，要用大量的官军押送，又是需要几十辆大车的物资帐篷，浩浩荡荡的48万两银子也是得费半年以上时间呢，才能运到新疆，往返一次也得一年。可是这费用呢，1万两都打不住。后来政府一看，这事儿交给他们商会就完了，咱们不给送银子了，由商会啊分担啊，出几个大户，这样他找到新疆这乌鲁木齐的商会，商会那就是天津人控制的，就杨柳青的人，找出8个大户来，我们承包。这样呢就形成了协享八大家啊，他们拿着银票就行了啊，然后到了新疆他们给银子，把银子交到政府，他们拿着银票就可以办货，就运到新疆去了啊。所以这八大家呢在新疆是给政府办了很多的事儿。有一个时期就是新疆铜钱特别缺乏啊，安文忠呢从天津运了大量的这个铜子啊，那时候天津正好这个周学习办这个造币厂啊，做出这些铜元来，大量的铜元呢由他给运到了这个新疆啊，解决了缺少铜钱的这问题。所以安文忠呢，政府那时候新疆还给他一个管钱局总办，那个还做了官。
1: 在新疆做生意的呢，当时就有分成8帮啊。

0: 每个省啊，一个帮，有山西帮的，有山西帮的，甘肃帮的，山东帮的都有。以财力来说呢，以山西帮啊最雄厚，但是呢，这个天津帮啊，这个经营的品种最齐全。比如他山西就是开家老庄了，开当铺了，钱庄了；天津是各种的生意啊都有啊，供应的品种齐全。所以京帮的买卖呢，越做越这个兴旺，形成八帮之首，各帮啊都敌不住京帮啊。最后那时候新疆啊，就看到内地人家都成立商会，新疆也成立商会吧。所以先后呢，在这个啊，就是古城子啊、伊犁，还有迪化，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这各地啊都成立商会。但是因为天津在这几个城市势力都大，所以成立商会以后，几乎会长啊都是杨柳青人担任。会东呢，有一个城市查档案，像这个古城子，45个会东里就有30多个天津人，就是这个杨柳青人，所以是占绝对优势啊，决定一切。在商会里边都是杨柳青的人，这样呢，他们敢大营啊，是当时是中国3次移民呢，一个就是上东北走叫闯关东，一个就是上张家口那边走叫走西口，再一个呢就是奔新疆叫敢大营。最后这个杨柳青定居在新疆的就有15000多人，几乎占了杨柳青的1/5的人都到了新疆了。可是后来呢，宣统的年间呢，在新疆发生一个事件，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当兵的呀，打了天津帮的人了。打天津帮的人呢，正好军队里边啊，这个管这个当兵的呀，是咱们啊直隶这边的人，虽然不是天津人呢，但是他是河北省人呢，原来在北洋新军调过去的，在那儿当这个官儿。一看你敢打我们天津人，拉出去枪毙。结果把那个打人的士兵给枪毙了。结果这事儿啊，把事儿给闹大了。就是被枪毙那个人呢，他有朋友，这个人呢叫王高升。王高升就到县衙门击鼓鸣冤，让这个官儿啊，这个叫田七年呢，给当兵的抵命。结果这个县衙门也有点官官相护，一看呢，把这个田七年呢，就是一个马队的管带，他是个给藏起来了。结果呢，让王高升啊查到了他藏的地方，是一个蒋公馆。结果把这个蒋公馆放把火给烧了，然后他又砸开了监狱啊，放出了60多个犯人，造成了一场啊在迪化呀一场叛乱。这时候他们被仇恨集中到天津帮的身上了，所以啊，就是纵火啊。在繁华地区，这商店啊，凡是天津的店铺都给点火烧。这次事故啊，是发生在宣统2年的8月15，这个历史事件呢，就是8月15火烧京商八大家，把这个京商八大家呀给烧了，最大的些买卖。因为当夜里边啊又刮大风，所以这次这个火烧八大家呀，烧了好几条街，把繁华街道都给烧了。被烧的呢，有170多户商铺。天津商人经过这次事件以后呢，也不敢在那儿待了，纷纷的撤资想回家。这是从那以后呢，京帮逐渐的在新疆啊就有些衰弱下去了。这是敢大营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您就说。天底下哪有哪个，有哪个旅游团队会提前给您做这么丰富的文化储备，是吧？不可能有，啊，就您自己去也好，还是抱团也好，都是自己去做攻略、做功课，甚至有的人都根本就不做什么这个文化储备啊，去一趟就不知道这行程背后还有什么历史文化背景、有故事。啊，就拍照呗，对吧？所以说呢，花儿天津卫组织的一定是有着丰富的文化厚度的行程，它最终带给每一位成员的内心收获感是不一样的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 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咱们明天继续话说。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我们首先跟随记者方一新的报道，关注昨晚天津津门虎主场与武汉三镇的比赛。
1: 比赛所有的高潮都集中在下半场，津门虎队两次后场失误让武汉三镇抓住机会连下两城，但四分钟后三镇队外援中卫亚姆卡姆在回追过程中拉倒高速前插的谢维军，领到了红点套餐。多打一人的金门虎依靠哈达斯的点球以及补时第九分钟季胜潘的进球，2-2将比分扳平。虽然顽强地绝平了对手，但在主教练于根伟看来，两粒失球本就不该出现。
2: 没什么可说的，两点嘛。第一点，刚在休息室也批评队员，下半场的0-2是不应该出现的，还是在防守端出了问题。即使久攻不下，我们也应该把防守做好。其次，我觉得队员在0-2之后没有放弃，也是力争把比分拼回来。其实我们也做到了，只是就差最后这一点点，我们应该是逆转的球。
1: 于根伟所说的逆转发生在补时的最后时刻，孙明谦在禁区内被刘一鸣飞起一脚掀翻在地。此时金门虎所有队员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绝杀比赛的点球，并示意主裁判唐顺奇观看 VAR。 而另一边，武汉三镇队教练组则举起手中秒表，示意裁判12分钟的补时时间已过。然而主裁判唐顺奇在没有对这个争议点球做出明确判罚的情况下就匆匆结束了比赛，很多人甚至都不清楚他究竟有没有吹响中场哨音。也许是自知理亏，唐顺奇甚至连赛后与场上队员握手致意的环节都省略了，一路小跑先于队员离开了球场，只留金门虎球员一脸茫然地站在场内。他们无法想象比赛居然还能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一个足以绝杀比赛的点球就这样被无故剥夺。主教练于根伟怒火中烧，赛后他的语气格外强硬。
2: 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主裁判这么果断地把比赛结束了。刚才回到休息室也看到孙明谦的腿迎面骨被对方踹破了，我觉得肯定是两个人在禁区当中是对方的鞋钉踹到他的腿，而且我也反复看录像，我觉得100%的一个点球。
1: 回想第五轮主场对阵青岛海牛，也是在补时最后时刻，金门虎被海牛绝平，而那粒进球发生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补时时间。对比之下，昨晚的情况确实令人感到不公平。于根伟表示，在主场接连遭遇这样的状况，的确令队伍很难接受。
2: 两个主场了，这场比赛补12分，我觉得挺公平。但是从前5分钟来讲，对方也一直在延误时间，至少还要再多补2分钟比较公平，只补了1分钟。而且我觉得，对比我们打青岛海牛这场比赛，我们下半场裁判员补8分钟，但是我们是101分钟失的球，而且也是最终对方的一个角球。我认为如果这个角球之前应该比赛可以结束，那么这场比赛又出现这个情况确实难以接受，而且对我们队来讲，今年那么困难的局面经常性的再出现这种状况，我觉得球队的调整确实很困难。
1: 据了解，金门虎俱乐部将对本场比赛最后时刻出现的争议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但不管申诉结果如何，比赛的结果已经无法更改，

0: 在联赛接近战罢三分之一时，金门虎仍然没有将积分归正，球队的保级前景令人担忧。
1: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2: 进入寻宝运动之都专栏，关注与乒乓球相关的话题。目前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而本市的乒乓球青训工作也迎来了全新的时刻。
3: 国球乒乓的青训版图再添新章，天津市乒乓球青训中心与钟金勇乒乓球俱乐部正式揭牌。国乒的功勋教练钟金勇指导回到天津这片梦开始的地方，携手家乡打造乒乓球后备人才培养的全新阵地。如今年过七旬的他重返天津体工大队大院的球馆，带着近30年的国乒执教经验，为家乡乒乓球集训注入专业力量。今晚的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钟金勇指导做客直播间，听他讲述落叶归根、深耕金门的青训初心。非常感谢钟金勇钟导的到来。钟导您好。
4: 您好。
3: 钟导您是咱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吗？
4: 是的。
3: 啊，您这次回到，应该说回到故乡，回到家乡哈，揭牌成立了以您的名字命名的这个乒乓球俱乐部，也共建咱们天津的乒乓球青训中心。回到这个体工大院哈，内心有怎样的感触呢？
4: 非常激动和喜悦。我在天津体工大队的院里头也待了20多年。
3: 真的是梦开始的地方是吗？
4: 对呀。
3: 您当年的训练就是在体工大队吗？
4: 我们刚开始进到天津体工大队是在体育馆，老的体育馆，看台底下有那个乒乓球室，但是很小，很小，一个场地摆4张台子，那时候在那儿训练，然后搬到体工大队，这个体工大队当时呢就平房，还有3个馆，包括有足球场，其他就都没有了，
3: 是如今咱们体工大队的哪个位置？也是现在的西三馆的位置吗？大概
4: 那边东三馆。
3: 东三馆。
4: 东三馆。
3: 啊，东三馆现在是。
4: 西三馆是后来建的。
3: 女排、男篮和冰壶现在。现在西三馆这边您是有您的这个钟金勇乒乓球俱乐部，旁边隔壁是董震的这个带着小孩们练体操，对吧？应该说现在的这个体工大队又热闹起来了哈。想问一下您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选择，应该算是高龄了哈，还要回天津来做这个青训的工作呢？
4: 因为天津的体育局的领导啊跟我谈了几次了，那正常说我这个年龄应该就是退下来了，特别是乒乓球这个项目我可以在全国走一走看一看，甚至到世界走一走看一看，享受一下皖南的幸福生活。
3: 是，
4: 但是领导跟我约谈了几次，自己呢也有这份责任和义务，虽然退下来了，年龄也不小了，也看到我们目前的天津这个乒乓球的项目呢，人才呢相对弱一些，所以我呢土生土长的天津的出来的这个运动员和教练员，我感觉有这份责任，去来把天津的这后备人才把它再提高一下，再夯实一下。如果这些孩子们将来10年8年了，我那时候就快80岁了，是不是？
3: 是是。
4: 他们走到领奖台的时候，可能我都看不到了。
3: 那不会，您肯定能看到。
4: 但是我想呢，应该回报天津，天津这么多年培养了我，是不是？所以也感谢天津的体育局，感谢这个天津的父老乡亲们。
3: 那现在在您的这个目前正进行的是冬令营，冬令营当中的这个孩子大概是个什么年龄段的孩子们呢？
4: 冬令营的这个年龄段应该是在14年
3: 哦，14、
4: 一四年、15年，甚至到那2020年这个跨度，
3: 那跨度还不小啊。
4: 对，
3: 2020到那今年。

0: 才六
1: 六
0: 岁啊，五岁多吧，大概
1: 五岁多六岁，
0: 五岁多六岁的孩子，然后大概到11岁，10岁11岁的样子。
1: 对
0: 啊，确实这批孩子要出成绩的时候，真的差不多要10年后，是不是？那这次咱们天津乒乓球青训中心的成立呢，其实也是对标竞技体育633项目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当然也同步启动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冬令营的这样一个训练营。您会将自己多年这种国乒青训的经验和天津本土实际结合，为我们天津的这个青训打造比如说怎样的一个训练的体系，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构想和构建呢？
1: 这个我想首先第一步啊，先把年龄结构划分好。
0: 嗯，
1: 大的来说吧，就是我们要把这个2011年的这如果有精品的孩子，11到14这个年龄段精品的孩子还可以纳入到我们这次训练来当中。重点的是15到18，这是两届全运会的人选。
0: 哦，
1: 下一届全运会青年组是11年以后。
0: 嗯嗯，
1: 到14年这个年龄段。同时呢，为什么有2000年的呢？就是19年、2000年这些小朋友们，那就是8年以后的人才。
0: 啊，
1: 8年的以后的人才，首先要把这个梯队建设好，把人员先选出来。所以在这个里头呢，也希望天津市的这个小朋友们有愿意参加这个青少年训练基地的这个踊跃的报名参与。
0: 是。
1: 也希望全国的优秀的运动员往天津来参与我们的训练。嗯，这一次呢，虽然我们冬令营是天津市的，但是也有全国很多小朋友来。
0: 嗯，有一些不是咱们天津的是吗？外地来的孩子。
1: 对。
0: 啊、
1: 哦。现在目前从省市队来说，由于我们这个场地有限，
0: 嗯，
1: 我们这次就邀请了两个这个队伍，一个是陕西西安的铁路五小乒乓球队，
0: 哦，
1: 来了10几名队员，一个是常州乒协的这个队伍，哎，来了7、8个队员。
0: 哦，是。那其实我也注意到，在咱们那个启动仪式的那一天，揭牌仪式活动的那一天，确实在您的训练营当中有一个一看就年龄特别小的小朋友也来参加了这次训练营。他就是您说的大概2019到2020年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吧？
1: 对。
0: 这个年龄段这么小的孩子是不是刚开始接触呢？接触乒乓球？
1: 但是他们都有一定基础了。
0: 哦，5、6岁都有一定基础了。
1: 他们现在的对攻
0: 啊，
1: 就是1分钟他能打60多个了，两个人对打能打60多板了。
0: 哦，我想象一下，1分钟60多板，1秒钟是吗？
1: 哎、对，
0: 1秒钟要打
1: 一个
0: 往返了。
1: 哎，对对对。
0: 哦，那这种这个基础水平在同龄的孩子当中哈，据您的这个这么多年的经验，这是一个什么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水平了呢？
1: 我目前还没有完全掌握全国这个青少年这个最高水平的，特别是小年龄段的。
0: 嗯，
1: 因为前几年这个从2022年以后，我就是在国家一线队伍
0: 啊，一直带成年组，
1: 一直带的就是在女一队啊男一队，
0: 嗯，
1: 一直带这些的，就没这几年就我断了这一段
0: 啊。
1: 在这之前呢，我搞了一个魔力营。
0: 嗯，
1: 哎，包括以前在国家二队的时候，接触都是专业的。
0: 嗯，
1: 就是这种真正下到基层来干这样的事，也是我对于我来说也是新的挑战。
0: 是，其实我也挺好奇，就是因为您带国家队那么多年，您带的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那再返回青训的这个行列，您带队员不会自己有点不适应的感觉吗？就是原来带的水平都是那么高，就是相当于博士后的这种水平，然后现在开始回过头来带一个本科生，这
1: 本科生都不是
0: 啊，对，都没到这个阶段呢。那带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您能适应吗？
1: 这需要我自己一个调好心态磨合。
0: 嗯，
1: 比如站队啊， 集合啊，做操啊，
0: 啊，
1: 包括物品的摆放啊。
0: 啊，从这么小的事儿啊，
1: 对呀，
0: 开始。
1: 那小朋友来了，六岁，他怎么办？
0: 啊，
1: 包括鞋子放好啊，
0: 嗯，
1: 包括水杯呀，啊，这水接热了还是接凉了，这都得要关心，
0: 啊，
1: 就不一样的。很操心，也很累，说心里话也很累，有时候那个一天下来就得七八个小时，八九个小时。
0: 啊，
1: 因为我们上午孩子们九点来，
0: 嗯，
1: 得练到12:15，
0: 啊，
1: 12:20到12:30这个之间吃饭了，
0: 嗯嗯，
1: 吃完饭孩子们都快1点了，
0: 是，
1: 哎，孩子们都躺馆里头，
0: 嗯，
1: 躺馆里头铺的那个自己的大衣啊什么的，哎，休息会儿，
0: 嗯，
1: 1:30又开始训练了，
0: 哦，
1: 1:30训练到4:30，这满打满算就6个多小时，
0: 嗯，
1: 这个。乒乓球呢，这技术太多，需要练的太多，练到会比赛了，练到自己有特长了，这就是精益求精了。
0: 嗯，
1: 所以这现在目前这些孩子们基础呢，嗯，有很多还不规范。
0: 嗯，
1: 有很多还得调整，特别是这些，我认为有些个小苗子、尖子要培养尖子的运动员，目前还屈指可数。
0: 嗯，
1: 人员挺多。要说这些真正的小尖子屈指可数，
0: 是不是还有一些孩子或者家长知道您在天津开设这个俱乐部了、训练营了，会慕名而来找到您？
1: 有啊
0: 啊，
1: 陆陆续续的就有。我刚才往您这儿赶之前，就有一位，从西青赶来的
0: 啊，
1: 孩子9岁，很喜欢，但是呢，我给他练了一会儿，但是一看是白手起家。
0: 哦，就是基础，
1: 哎，
0: 没什么基础。
1: 哎，他打不过那个6岁的，
0: 打不过6岁的，
1: 对，他打不过6岁的，因为他不会嘛，
0: 嗯，
1: 就是基础很弱，搓球都不会，
0: 哦，
1: 那就很难了。
0: 那您刚才也说自己也在努力的适应的过程当中，因为常年您是在这个国家队执教，我们知道国家队就是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整体的保障啊、服务啊，以及到教练等等工作人员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您可能只专心钻研您的这个技战术就可以了啊，把它更好的传达给队员，让队员更好的达到训练的效果。那现在是不是考虑的事儿一下子变多了？
1: 这方面呢，我首先还要感谢这体育局，感谢这个天津的小球中心，他们给我解决很多这个后勤的工作，
0: 哦，
1: 比如我们的场馆啊，
0: 嗯，
1: 提供啊，宿舍啊，吃饭啊，嗯，包括这个将来孩子上学，
0: 嗯，
1: 这些基本后勤保障给了，
0: 嗯，
1: 我现在就很欠缺的这个目前急需的就是一个优秀的教练们。
0: 嗯，
1: 这个团队，特别是年轻化，
0: 嗯，
1: 有年轻的这些教练们，在这里呢也呼吁，有这个志向想往这儿当教练的，我也欢迎。
0: 啊，
1: 目前是急需的，因为我身边现在有很多愿意来的，但是呢，这个专业性很强的，
0: 是，
1: 业务很强，而且还要付出的，
0: 嗯，
1: 因为目前我们这次集训这个教练。其实都很优秀的，有的是自己的俱乐部那不去了，往这儿给这个动力营帮忙来了，或者参与训练，我都非常感谢他们。还有八一队的队员，那个现在当老师了，利用这个寒假的时间
0: 啊，
1: 来给咱们短暂的这12天给咱们帮忙。所以呢，将来随着运动员多了。这个优秀的教练，年轻的教练，将来还要带出去比赛啊，
0: 嗯，
1: 这样的啊，需要这教练，这是我现在急需考虑的。
0: 是，确实，这个教练员的问题呢，无论是现在咱们国家一直在倡导这个体教融合，乒乓球项目也进入了体育中考，也是体育中考的一个项目，很多的学生啊，家长也注重这方面的训练和学习了，但是与此同时呢，教练员方面的，特别是高水平的专业的教练员，就变得非常的稀缺了，是吧？这个在您应该已经不算是很基层了啊，有一定的这个选拔性质的这种培训的机构当中，缺口可能就更大，是吧？
1: 这个我在国家队的时候啊，2000年的时候，中国乒乓球就是赶到青少年。 后边感觉到危机的时候，成了一个三线队。我那个时候呢，

0: 都负责3年。
1: 嗯嗯。
0: 这3年当中呢，其实其中呢，领导给的任务就说，周指导，您不要不光是培养这个运动员，其实要带一些年轻的这个教练员。那个时候呢，这些个各省的一些教练，年轻相对年轻的，像刘志强啊、大成啊、
1: 嗯，
0: 马俊峰啊，那时都跟着，包括各省还有很多主教练现在，都跟着一起。后来这些教练都是现在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栋梁之才了。现在呢，我也处在这里头，不管是选那个好的苗子，争取选几个培养几个好的教练，不管是在俱乐部，
1: 嗯，嗯。
0: 或者青训，将来田径队的这个教练员，这个队伍的教练员的这个班子，也得给他们培养出来这个好的这个教练员梯队。
1: 嗯，
0: 一个好的教练员可以带一个乐厚的项目提高，那要一个好的教练团队呢，就把一个项目可以带到顶峰。
1: 嗯，是。那您一边要培养这个乒乓球的后备的人才，还要培养年轻的教练们。其实对于专业而言，哈，好的球员他将来不见得能够成为好的教练员。能成为一名好的教练员，他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素质呢？
0: 我这么多年的体会，第一，喜欢；
1: 嗯
0: 第二，执着。这个喜欢的，就是我对乒乓球特别这个从内心，可以说从骨子里，我特别喜欢乒乓球，得找这样的人。第二就是，你得舍得一切，是吧？你得把这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你在训练场上，你进到训练馆了，基本上就在馆里头了。
1: 嗯嗯。
0: 就一杯水就完了，是不是？什么手机呀，其他事跟你都没关系
1: 尽管就失联了，
0: 了。对，
1: 是吗？
0: 你像我们养成的习惯，像我们的手机从来都没有开过机，就铃声响，从来都没有。从来也都是静音。作为有一些规定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领导一些事，弄一个震动，怕听不到了。就是有多大的事儿，也没有你这个工作量重要。就相对来说，
1: 是，
0: 那因为一会儿打个电话，一会儿干那，一会儿干那，那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一点，国家队为什么乒乓球长盛不衰，这点他做得好。每一位教练都有这个责任心。
1: 就是时至今日，国家队的这个训练仍然是这样的氛围吗？
0: 应该是，反正管理头肯定是不能听到响声，听到响声那就炸
1: 只能听见乒乓球的
0: 了。
1: 声音。
0: 对。
1: 您应该说也深耕乒乓球教练领域有几十年了哈，也从带过乒乓球国乒的女队，也带过男队，也从带过一线的，也带过青训。您刚才说了这个抓三线队抓了有3年的时间，应该说也几乎见证了咱们国乒近30年的这个发展了哈。那回望最初您走上乒乓球教练的这条路，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成为了一名教练呢？
0: 我当运动员当了十几年，当我从运动员转型的时候，我在咱们天津市也是体育局的，过去叫体委，我在那个训练处待了一年多，在训练处待了一年多。后来呢，我们有老，我的老前辈、老教练了，也是王志良，回到天津当体育局副局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他说：“小宗子，你年轻轻的，天天坐办公室干什么的？你去当教练去吧。”让我去当教练去。你问问我怎么样？我说以为我也愿意去当教练，然后就去体校当教练，是吧？去河西体校，给我安排在河西体校。一干也是干了小10年了。
1: 在河西体校。
0: 对，河西体校。所以我现在干这个，现在这个工作，我原来还是有这段基础的，是不是？
1: 哎呦，那您还记不记得您当年最早的时候在河西体校带的队员们？
0: 我在河西那边是带女孩女队，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个老教练张斌，张教练，
1: 嗯，
0: 那也很优秀的教练，还带马文革他们。
1: 哦，
0: 我带那个时候第一批的队员，现在这回又跟我一起那个当教练的，
1: 哦，
0: 也都50多岁了，像李楠，
1: 嗯， 哦，也是出自河西体
0: 也
1: 校
0: 是
1: 吗？
0: 那时候。

0: 我代理那时候才二年级。
1: 哦。
0: 李燕，在体院的李燕，是不是？
1: 这是您一手带起来的。
0: 啊，对呀，
1: 啊，
0: 包括后来去八一队的张亚南啊，
1: 嗯，
0: 胡军啊，啊，天津队里头有很多咱们河西的队员。
1: 嗯。
0: 当时那时候女队有很多。我刚当那时候刚当教练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比赛的是坐公交车，在体育馆比赛的，从河西那坐公交车，我是骑自行车，不好意思上那个跟他们一起走，自己好一个男孩，我那时候才20多岁，是不是？
1: 啊，哎呦，那个时候一上来就带女队哈，
0: 对，
1: 应该说作为教练，您当年也很青涩，然后。还一上来就带女队，应该说
0: 小女孩那时候，
1: 啊，对自己的挑战也很大吧，因为小女孩那时候更不懂得什么运动心理学了。您觉得那一段的这个执教经验给您后来的这个执教打下了怎样的基础，或者说带来了哪些启示呢？
0: 这个人生啊，都遇到很多贵人。这个在体校的时候呢，体校的领导主任们对我特别关心，这个让我上学，考体院。
1: 嗯，
0: 考体院，我们那时候是真上，不是说，挂个名就完了。
1: 嗯，
0: 是真，在体院这当中，包括教育学啊、心理学啊、运动这个生理啊、运动医学，就这些科目对我的帮助很大。
1: 嗯，
0: 特别是在教育学啊、心理学当中，教育学当中就特别是。负责这个小孩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发育啊，
1: 嗯，
0: 什么时候青春期啊，心态啊，是吧，怎么去管理啊，这时候怎么去沟通啊，是吧，这个对我的帮助特别。再一个呢，吃苦的精神。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我也是相对比较能练能吃苦的。
1: 嗯，
0: 在体校当中的条件相对差呀。
1: 嗯，
0: 是吧，但是呢，给孩子们训练啊，那时候也没有电扇，也没有空调，也没有暖气，
1: 嗯，
0: 是不是？
1: 真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哎，冬天的小孩们冻成那样，有的时候生个炉子，有时候连炉子都不生，
1: 嗯，
0: 就说那些都对于我们后来的工作，给了很大的帮助。那要我到94年就去这个调到天津队当教练了，从河西又转到天津队当教练，我当时。咱们体育局调了两个教练，一个在体校当中调了，一个是我，一个是那个我们女排的老教练赵雪琪
1: 啊，
0: 赵教练体位同体校。那时候我去天津队当教练时，我们女队和青少年队伍当时也很低沉的，
1: 嗯，
0: 刘洋、冯军他们都退了
1: 啊，
0: 就是没天津队就没有那个挑大梁的队员，全是选上来的年轻的队员，最大
1: 又从头干，
0: 又从头干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相对低谷了，
1: 嗯，
0: 全国比赛我们都20多名，少年赛都30名，因为少年赛他队多呀，
1: 是，
0: 那时候就开始爬坡了，
1: 嗯，
0: 爬坡好在哪儿呢？我们那队员也争气，训练当中那时候也很刻苦，
1: 嗯，
0: 像杜京啊，像李楠啊，王慧静啊。
1: 嗯，
0: 李燕都先后打进国家，
1: 李楠还成为了世界冠军。
0: 就是李楠他们都很优秀，像杜京他们也都很优秀。
1: 是，现在一提起来，咱们天津的这个早年间的这些知名的乒乓球运动员，现在还有很多的老百姓都耳熟能详，还会记得他们当年取得的成绩啊，打球时的那个样子啊，对吧？应该说还是乒乓球这个项目还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哈。那您1998年进入了国乒的教练组，当时执教的也是女队，对吧？
0: 女二队。
1: 嗯，那个时候您还是一位比较年轻的教练吧？
0: 对，
1: 98年刚进国家队的时候，我记得我查的这个相关的报道说，您回忆过当时站在场边手心也会冒汗，那段刚进国乒的这个经历，给您的这个后来的执教生涯打下怎样的一个基础呢？还记得当时的感觉吗？
0: 我去这个国家队啊，一上来这个是97年的时候，有个国家级教练研讨班，
1: 嗯，
0: 研讨班以后呢，我还评为这个优秀论文，
1: 啊，
0: 优秀论文，当时我也是班长，
1: 哦，
0: 这个学习这班的班长，然后那个颁奖的时候是那个蔡指导，
1: 啊，
0: 蔡指导那个颁奖了，颁完奖以后就说了， 他那时候还念把我名字还念错了，他说
1: 嗯，
0: 金州勇晚走一天留下
1: 嗯，
0: 来，他就跟我谈了，让我去国家队执教。
1: 嗯，嗯，
0: 然
1: 那
0: 后呢，
1: 谈的时候跟您说看中您什么了？
0: 人家不是看中啊，
1: 啊，
0: 哎，就
1: 综
0: 那个，
1: 合考
0: 哎，对，
1: 察。
0: 那个时候咱们那个就打进国家队了，就有了王慧静，他们就都打进国家队了。
1: 哦，咱们
0: 那
1: 有
0: 冰
1: 队
0: 协
1: 员
0: 杯，
1: 进国家队
0: 哎，
1: 了。
0: 冰协杯
1: 嗯。
0: 前8名就进，你看王慧静他们都打进去了。
1: 嗯
0: 这期间呢，杜晶已经进了，然后李楠也进去了，
1: 嗯嗯，
0: 王慧静又打进去了。
1: 这几个队员里，李楠算是年龄小一点的吗？当时
0: 小1岁，
1: 啊，
0: 小2岁，
1: 嗯
0: 是吧？李楠、李二是最小的，
1: 嗯
0: 他是82年的嘛。
1: 嗯
0: 领导跟咱谈完以后呢，咱也有意向愿意去参与国家队这个，到这个女二队工作，相对跟我这个在天津执教女队也能衔接。
1: 嗯，年龄段差不多嘛。
0: 哎哎，年龄上女二队也有大一点的，也有带小一点的。那么当时我去女二队分给我那组那个队员呢，并不都是说最好的，因为我刚去嘛，都很正常的。我带的都是像常晨晨啊、范英啊、姚静文啊、彭璐阳啊，哎这些个，他们后来也都是有的
1: 后
0: 是
1: 来也
0: 世界
1: 都
0: 冠军，
1: 上
0: 哎
1: 队
0: 世
1: 了
0: 界冠
1: 哈。
0: 军。等到我干了1年多2年的时候了。丁宁他们进到国家队的时候，像丁宁就分给我了，让我主抓丁宁了。
1: 在二队的时候，
0: 哎，
1: 那
0: 在
1: 时候
0: 二
1: 还
0: 队，
1: 在二队，嗯。
0: 那么干的一段时女队干的，我自己认为干的挺好的，在女队这儿，
1: 嗯。
0: 因为先到原来是华正泽老教练当组长，
1: 嗯。
0: 二队，然后是吕林，吕林在接手的时候呢，就是把丁宁就分给我，让我去组抓了。
1: 嗯。
0: 但是呢，干的这一段呢，又让我去男二队了。
1: 哦，又开始带男队员
0: 哎，
1: 儿。
0: 对，领导又找我谈话了，就说那个小东，你应该去男二队了。我说我这女队干得挺好的，我从心里当时是，还想在女二队继续
1: 因
0: 干。
1: 为有经验了，对
0: 对
1: 吧？
0: 呀，那个队员们也相对都熟悉了，而且也看到一些个小苗子，像丁宁那种小苗，当小的时候就不错，一个刘思文，一个丁宁，他俩是选的是当时是很优秀的2个小孩。哎。这领导就说了，那个让男队技术那个，挑战性强，是吧？因为那个创新力度大，哎，上男队了。男队那是正好是肖战当组长，所以跟肖战也配合，也很好，配合的也很好。肖指导对我的工作也支持，然后前后呢，像季可啊、马龙啊，当时。像他们这个5个小孩，认为都不错的，都在我这组里头。
1: 哦，
0: 我后
1: 都
0: 来，
1: 是谁呀？刚才
0: 哎，
1: 说了有张继科，有马
0: 马
1: 龙，
0: 龙、张天一后来去香港了，还有个李虎后
1: 李
0: 来去
1: 虎，
0: 新加坡了，然后还有辽宁的周斌，是吧？周斌全国锦标赛也打第3了，马龙有一次打第2，反正他们都那个世青赛比赛，那李虎拿了冠军，是不是？哎，
1: 那时候他们多大？
0: 12、13岁嘛。13、14岁嘛，那个时候，零二年，
1: 那差不多是刚刚进国家队吧？
0: 他们，对呀、他们也差不多近半年啊，有的是刚进的，一批。
1: 那个年龄您差不多能看出来将来谁的发展会更好吗？
0: 能看出
1: 能
0: 来，
1: 看
0: 你
1: 出
0: 看
1: 来，
0: 现在这些小孩也能看出来。
1: 就是专业的教练看来，天赋还是一眼能见的，是吧？
0: 这个。这孩子一说好，教练普遍都说这孩子不错，那这孩子就确实是有，是吧？你要说有的叫一个教练看，我看这孩子可以，别人看他不行，那这个有深层性，是吧？那就是个人的观点了。
1: 是，
0: 如果这个孩子，人家就10个教练，10个教练都说这孩子不错，那就那这个教练抓这个孩子的时候，这肯定得正常就是世界冠军，不是世界冠军那。那这教练就失败了，
1: 是，特别是很多乒乓球迷非常喜爱的张继科和马龙哈，直到现在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两名球员，球风性格都很鲜明，好像张继科出成绩似乎要更早一点儿。当时他们小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您印象中，他们跟别的小孩儿，
0: 我还是这么认为，他们喜爱。执着， 他们喜爱的程度要。

0: 远远高于其他运动。那从
1: 嗯。
0: 训练的投入，从生活上的管理啊，从这个平时对乒乓球这个理解，包括这个训练日记，对他们都人生当中都很，他们要求的很都很严格，
1: 嗯，
0: 包括这个室内卫生，那个即可那个要是出差比赛行李准备，我感觉到啊，就是小女孩可能都未必能达到他那样。
1: 哦，是吗？是个细致人，是
0: 很细致，
1: 吗？嗯，就证明他为了这个自己热爱的这个事业，做了多少，对吧？不仅仅是赛场之上的，
0: 他们付出很多，
1: 嗯，嗯。
0: 特别是他们成长这个阶段，
1: 嗯，
0: 是吧？特别是成长阶段，他们每天训练这个运动量要比常人最少得多2、3个小时。
1: 那个时候啊，这个12、3岁的孩子到了国家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训练的时间长度，或者说训练的强度会是什么样子呢？
0: 那个乒乓球这个项目呢，有的时候它不是完全都是你体力的事，这个教练也会合理分配，
1: 嗯，嗯。
0: 就是我们精力好了，我们多练练技战术；
1: 嗯，
0: 体力好的时候，我们练练步伐；
1: 啊，
0: 精力体力都累了嘛，我们练练防守，
1: 嗯，
0: 我们练练摆短，
1: 嗯，
0: 是不是？哎，这些我们能安排的，
1: 嗯，
0: 这个教练要合理安排这个时间。
1: 这些安排全是教练凭经验了吧？
0: 这得
1: 看
0: 看
1: 得
0: 孩子，
1: 能看出来这
0: 哎，
1: 个
0: 孩
1: 孩
0: 子
1: 子的
0: 今天比
1: 状
0: 如说，
1: 态，
0: 哎，对喽，特别累了，疲劳了，哎，你应该要调整一下，
1: 嗯，嗯。
0: 你特别是在多球训练，在这里头呢，我也特别这个提醒我们现在的目前这个俱乐部也好啊，其他的教练员也好啊，就在一个动作当中，跑步法呀，应该有点小间歇，
1: 嗯，
0: 一盆多球都打完了，坚持还挺好，孩子
1: 嗯，
0: 也努力，怕出伤。哎，咱们孩子很小，又就那个网球走了，
1: 是，
0: 哎，孩子挺好的，肩伤了，是不是？要不
1: 嗯，
0: 然蹲跳蹲得好，那蹲跳蹲得好，髌骨出笼了。
1: 蹲太多了，
0: 哎，他这个蹲多了没关系，你让他距离短一点，多加点次数。你跑多球，跑20、30个，哎，缓，稍微缓一下再来，稍微缓一下，让他这个肌肉有个，哎，放松的时间。哎，这样的话你减少这个伤病啊。
1: 是，确实，这个对于尤其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来说啊，能够保证自己尽量不出伤，这个对于他的运动生涯非常重要
0: 对，
1: 哈。所以，一位这个资深的教练员是多么的重要啊！你有过硬的这个意志品质，有高超的技术，还得有科学的指导。要不然很容易啊，影响整个运动员的这个运动生涯。刚才也提到了，像马龙啊、张继科啊，还有像丁宁，他们这些大满贯选手，在青少年时期也都曾经接受过您的指导哈。不同的球员会有不同的技术风格啊、性格的特点。比如说，这些球员在他们12、3岁成长。长球特别重要的这个年龄阶段，您针对他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因材施教的这个选择呀，或者说自己的策略呢？
0: 这个因人而异，区别对待。
1: 嗯。
0: 我感觉到，这教练员，培养一个运动员的时候，是把他自身最好的地方发扬。你比如说啊，张继科，他这个身体素质好，
1: 嗯。嗯。藏獒吗？不是，
0: 身体素质好，相对来说，他力量、速度、旋转都优秀。那怎样就是发扬他这个身体素质好，这个球的质量高，是不是？在这方面要下功夫。你比如说拧拉，即可拧得最好。他拧拉好，他好在什么地方？他有他手腕有劲儿有力量，他可以把旋转拉足。当我发力发不了的时候，别人都在，比如说我发力打的时候，你命中率降低。他用旋转保证，这是他最棒的地方，最优秀的地方。同样是在拉球当中，别人都是拉冲，他在拉冲当中加旋转，所以他不但是，你看他比赛当中，哦，这球同样是拉过去，他能拉出侧下来，他反手拧拉可以拉出侧下来，哎，就你高一点，我可以直接就得分了，低了我拉出侧下，是不是？你正手也是，啊，你稍有机会他就冲了。哎，就得分了，因为他有这能力。

0: 这段工作咱们要给他解决，在以前人家也基础
1: 啊，对，当然基础很好
0: 对，
1: 哈，但是对于这个12、13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是他长球最关键的一个时间段吧，因为那时候技术还没完全定型吧，所以您作为这个阶段的教练，身上的这个职责任务很重啊，是不是？
0: 这就是那个教练员要设计出来这个风格，建立的风格。就跟咱们现在这些小队员是一样的，你看到这个小队员，哎，他的这个能量强，那他可能杀手什么就要多加强了。有些队员，你比如说又说回来像马龙那个，他小的时候身体弱一点，他怎么从衔接上都变化，从线路上、热点上、刁钻，是不是啊？包括打球自己能加一点晃的动作。这方面多发展一点，哎，多提高
1: 是，
0: 一点。你在咱们现在又走到咱们自己培养的小队员当中，也是这个道理，是吧？这个小孩一看，哎呦，属于力量型好的，身体素质好的，这个怎么能发扬他这个击球的单板的质量？他同时呢，我们的衔接也不能比别人差。哎，线路你线路方面带要求，哎，他可能这个球出来就快一点。啊，你小有些小孩呢，哎，挺稳稳当当的，那个身体素质一般呢，那他这些孩子就可以多打点刁钻的，多打点变化。
1: 是，您带这种应该说这个青年队哈，青少这个年龄段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在国家队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应该说是见了很多咱们全国范围之内优秀的苗子吧，对吧？那您作为这个资深的教练，选拔一名球员，他将来能够成为一名优秀或者说顶尖的球员，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这就是说，这些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们，如果让您找一找他们身上共同的这些品质，您觉得会是哪些呢？
0: 综合说回来，首先从思想上，从人上，还是一个喜欢、热爱。你像王楚钦，他就是真喜爱。
1: 他刚进队的时候，是不是您也带过？
0: 我带王楚钦从三线时候，那时候就带他。到了2013年，他是2014年进的二队，我就一直带他，带到2016年了。
1: 也是带他大概12、13这个年龄段开始
0: 对呀、啊，
1: 带的吗？
0: 对，你像他们这些孩子都很优秀。王楚钦带他时，我当时跟他们教练就是说过，我说他拿不了世界冠军，老宗就废物了，是不是？
1: 是，您当时为什么说这样的话？
0: 因为我感觉从他身上，他就有这种运动员要拿世界冠军，他有这种霸气。他运动员，他而且他在训练当中每一节训练课，他从来不撒谎。这自律性也很强，像王楚钦从小培养的，啊，对乒乓球有热爱，远远超过其他运动员，几乎没有胡打一场球，
1: 就是训练的时候，每一个球都很认真
0: 很
1: 对
0: 认
1: 待。
0: 真，一场比赛都很认真。我们像这样的运动员不多，很多运动员就是跟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了，今天高兴了，训练好一点，明天不高兴就出现问题了。赢一场球挺高兴，输一场球又不行，甚至输一场球以后，后面又不行，连续的低沉，这是最可怕的。像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你看小的时候像基科，个性强，输完球可能要发脾气。
1: 他长大了，发现个性也挺
0: 对
1: 强
0: 呀、啊，然后呢，但是一上场，他跟刚才那没关系，他下来可能砸一下台子。下来，咣，手揣一下，揣一下凳，自己在外头，他又倒下墙，是不是发泄一下？但是，他上去比赛去了，跟刚才那场球没什么关系。你刚才输完了，他上去调整下来，又跟第一场一样。像马龙小时候思想弱一点，说耐哭，他输完了哭了，拿凉水一洗把脸，上去啊，跟你哗哗又拼上，又喊上了。这都是优秀运动员素质。我们但是往往运动员都是在这些方面他们做不到，赢一场球沾沾自喜，输场球一败涂地，是不是？这个都不是这个优秀运动员生，这要从小就要打好基础。特别是输了球以后，那可以输一局，不能输第二局， 你像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说叫像果子。

0: 当时来说，这么穷啊，都能挖回来，
1: 对呀、啊，
0: 是不是？我们还能看，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样吗？
1: 嗯，
0: 这种精神，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么落后能挖回来，是不是？我们往往有比赛，我们领先都输了，落后捞不回来了，
1: 对，
0: 就所以这一个运动员的技术，我们可以再去深造，但是就是思想，
1: 嗯，
0: 要是大牢了。说这是就是很难得的，所以我的体会，这从小的运动员，然后最后我们这冬令营这个短暂的十几天，我就在跟教练团队讲讲的是这个问题，就是要求，嗯，把胖子能不能练瘦点，瘦几斤，
1: 嗯嗯，
0: 是不是？把瘦的小孩练结实的，
1: 嗯，
0: 把站不直的让他站正了，
1: 嗯，
0: 高水平那个运动员把他思想打牢，捧高峰让他有梦想。是不是拿着回家给爸爸端碗水，
1: 嗯，
0: 这是咱们要干的，这就成功一半，您说是不是？
1: 是是，现在在您冬令营的这个孩子们哈，刚才也介绍，其实年龄跨度也不小啊，小的小，当然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也不太大哈，有没有发现性格啊，或者说咱们叫意志品质吧，还不错的孩子？
0: 嗯，目前看小年龄的小孩有这么才几个还可以，
1: 嗯，
0: 但是这只是目前看，还得再观察，还得再观察，因为现在那个时间短，
1: 嗯，
0: 还没有一起生活，
1: 啊、
0: 哦，是吧？
1: 对对，
0: 都相对是表皮的事多一点。
1: 嗯，还有就是在您执教的这个历程当中，还有过赴韩国执教的这样一个经历哈，
0: 嗯、
1: 那是2017年，您、这是受咱们中国乒协的委派吧？对吧？去韩国执教了一段时间，执教女队是吗？啊，您怎么看那段经历呢？
0: 正好是我16年底就从国家队退下来了。
1: 嗯，
0: 那时候我就退下来了。16年底退下来以后呢，天津也没有安排，因为我快要退休了。
1: 嗯，
0: 18年我就退休了，16年底退下来了、嗯，也就没有安排什么工作。
1: 嗯，
0: 那个在这期间呢。这个咱们那个中心
1: 嗯
0: 给天津打电话、就是问问给我工作有没有安排嘛的，天津这边也没有什么安排、然后就说就那意思就同意了我去这个韩国，在这之前呢我去了一次韩国，
1: 嗯，
0: 带着中国这个运动员，就是王楚钦他们，
1: 嗯，
0: 王楚钦、薛飞啊还几名队员，包括于子阳，这个去韩国那时候是干什么去了？就帮助韩国队啊训练。
1: 嗯，
0: 因为正好是许昕跟梁夏妍混双
1: 啊、
0: 哦。我去了一次呢，就是咱们那个朱晨啊、于子阳他们就跟他们模仿那个许昕，跟那个梁夏妍就多练练。
1: 嗯
0: 嗯。哎，所以那个时候去他们呢，挺高兴。
1: 嗯。
0: 等后来呢？等我退下来，他们知道信息了，就邀请我去。
1: 嗯，当时您带的这个韩国队的队员是哪几个队员呀、啊？还能记得？
0: 田志熙
1: 哦，
0: 梁夏妍
1: 啊、
0: 哦，那个徐孝元
1: 啊、
0: 哦，主要是这三个完成任务。
1: 嗯、
0: 哦，是吧？给待在韩国的这执教这一段时间，他们那个任务相对完成的也不错。大学生运动会，他们拿三块半金牌。
1: 哦，
0: 亚运会他们拿2个第2，
1: 嗯，
0: 世界锦标赛女子团体他们获得3，
1: 嗯，
0: 是吧？并列3，也就是都走上领奖台了。
1: 嗯，是是，在这之后，您是不是又回了国家队了？
0: 嗯，是这样。
1: 啊，
0: 我在这个时候我又这个回来18年我就回来了，搞了一段魔力营。
1: 啊。
0: 青少也是青少年的，然后呢又到了这个国青国少当主教练，那时候就开始像现在这个国青国少这个队伍上，那时候我是男队的主教练
1: 啊、
0: 11年底让我去，又想我去这个女一队女二队，要去女二队，
1: 嗯嗯，
0: 那时候严森回到上海了，让我去带女二队
1: 啊、
0: 女二队呢，哎，也算不错，大概22年的时候，亚少啊、世青啊，咱们都赢了。
1: 那时候女二队是哪些队员呀、啊？
0: 快曼，
1: 哦哦，
0: 陈怡，
1: 嗯，
0: 小年龄段的是秦宇轩，
1: 嗯，
0: 钟格曼， 是这些。
1: 现在上了一队的这些
0: 哎，
1: 是
0: 对，
1: 吧？
0: 然后到2022年就都让我到女一队了，是吧？
1: 22年的女一队，那个时候就陈梦
0: 哎，
1: 他们
0: 对
1: 都
0: 呀、
1: 在
0: 啊，哎，
1: 一
0: 对，
1: 队了。
0: 那时候我要带陈梦嘛，带了一段陈梦，然后后来我让陈梦我又跑男又调到男一队
1: 那段
0: 了，
1: 时间正好是陈梦，应该是奥运会单打夺冠吧？是不是？
0: 他是第一阶段夺完冠，准备再上第二阶段的时候，
1: 是是，那对于他来说，应该也是职业生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0: 对。
1: 因为拿奥运会的单打冠军，这是很难很难的事儿。拿完一届，估计想要拿第二届是难比登天的一件事儿。大家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都不觉得陈梦还能再拿一届，尤其是面临着像后边的这个孙颖莎呀，这个成长得非常快，成绩跃升得也非常快，大家都觉得可能陈梦拿完那一届的这个奥运冠军，差不多可能甚至职业生涯都要终结了，是不是？那一段时间。
0: 对，我是跟他就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呢，陈梦那个从优秀人员讲，他都具备，所以那段时间他伤也多，
1: 对，
0: 伤病多，脚训练也磨泡，这个技术上面还有一些改变和调整，自己那思想上面有很多事情他是想往前顶，但是身体的原因呢，方方面面的事儿，他也可能对他这个思想上也有些困扰。但是呢，好在陈梦后来都顶住了，都是。后来到特别是人家后来就是，这个孙迅就带他了，我又去回到男队了，这段是他们配合的更好，因为我这个年龄跟着那个陈梦的时候，这种长期的在外面跑来跑去，已经跟顶不住，顶不住。
1: 对，因为那个是您都已经退休了之后的事儿
0: 对
1: 了，
0: 了，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这也在一个侧面，其实陈梦的这个成功的经历也是符合您所说的这个优秀运动员，他首先是热爱，热爱这件事儿啊，能够支撑他战胜很多的困难。那像您刚才介绍自己又三队又二队又男队又女队又一队，这么来来回回这么多年龄段的队伍，您怎么看您的这个执教的经历哈？经历了这么多不同的年龄段，有男队又有女队，您每次怎么来看这种新的挑战？您怎么适应呢？
0: 这个就是你工作当中，这个乒乓球啊，我刚才讲过，我热爱，每个年龄段的孩子，他都有每个年龄那个段的这个招人喜欢的地方，是吧？你看现在这些小朋友，我特别喜欢，天天一见面，哎呀，击个掌，早上好啊，是不是？哎，这都是发自内心的，技术上有挑战，在技术上有挑战。男队跟女队就不一样，成年人跟这个青少年又不一样。你相对女队好一点，可以借鉴借鉴男队的技术，是不是？但是男队就不一样了。
1: 开拓性要更强，是吧？
0: 对喽，特别是男一线的队伍就更强了。这个青少年，又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你要到成年人了，他们技术都定型了，是不是？怎么再去挖掘？你像青少年是，你怎么给他塑造出来？他将来是什么样一个水平？什么样一个打法？他今年是这个水平，明年是什么水平？他5年以后能达到什么水平？这个思想上都要，对教练脑子里都有一个那个跟电影幻灯片一样，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要设计出来。我预计他2年以后是什么样，1年以后是什么样？这个要有这个。这样的话呢，你就感觉就哎。一个是你的自己的心态啊，另外一个工作呀，你就不会出现这个很多这个其他方面的。
1: 是，您的这个执教经验这么丰富，那现在选择回归这个青训的这个领域哈，又从头开始带这些孩子，其实就像咱们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您提到以您的这个资历，以您的这个年龄，蛮可以就是全世界的去走一走啊，我相信哈，一定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队伍想要请您去当教练的，那为什么放弃那些了呢？选择还是要回归青训。
0: 回回心还是想给家乡办点事情，做点事情。
1: 嗯。

0: 这个青少年的小朋友队员我也喜欢，
1: 您觉得跟
0: 嗯，
1: 孩子们每天在一起是一种
0: 这
1: 什么样的感受呢？
0: 个，哎呀，很高兴啊，很高兴，使我自己的心态年轻，
1: 那对于现在啊，又重新深耕这个青训领域，您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目标，或者说一个规划？对于咱们天津，对于您家乡的这个乒乓球的这个青训工作，您想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0: 我想在个2、3年之内啊，把队伍先打造好，先把人才选好。3年打基础嘛，5年出成绩，8年攀高峰。这个把每个年龄段的人员挑选，没有最优秀的，我们找优秀的，是不是？我们没有优秀，找良好的，我们自己打造，先把队伍建设出来。把教练队伍建设起来，哎，老中青，给教练队伍建设起来。我争取，用我身体允许的话，我干8年，75正式退休
1: 您刚
0: 了。
1: 才说的8年能够攀高峰哈，
0: 对，就期望8年以后能够有国家队的运动员了，是吧？能出国家队的运动员，在我们天津，我感觉到现在最危机的时候，这历史上是基本上没有的。我们天津队现在好像在国家队是零，女队原来还有2个坚持的，一个齐飞，一个刘雨珊，现在退下来以后就没了。这国家队100多个运动员，没有我们天津了，是吧？国青国少原来还有能参加，现在也越来越少，应该有这个危机感。我们搞这个专业的，在家，对，特别是作为我的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应该有这个危机感。既然干这青训了嘛，就想玩，是吧？能培养出点人，这是我的想法，
1: 是，我们也真的是特别感谢钟金勇指导哈，您的这份热爱和付出，就像我们今天交流那样，确实现在也会有一些这个孩子呀、家长啊，慕名而来想要找您，哪怕让您看看这个孩子条件怎么样，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怎么找到您呢？怎么联系到您的俱乐部呢？
0: 我就在那个。咱们富康路9号，是吧？体工大队，
1: 对，就是老体工大
0: 哎，
1: 队
0: 老体工大队，
1: 他一进路口呢是这个网球馆
0: 对，
1: 啊，得再往里啊，能够找到中日岛的这个俱乐部，对吧？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公众号啊，还有联系电话之类的？
0: 1582241999996。
1: 好，这是一个咱们俱乐部的联系电话哈，如果大家啊想要带着您的孩子啊，让中日岛看一看啊，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联系。我们也祝愿中日岛您在我们天津的这个，在咱们天津的这个乒乓球俱乐部能够蒸蒸日上，真的像您所说的那样，能够为我们天津的乒乓球培养更多的人才。我们也非常感谢钟金勇指导做客我们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从执教生涯的初心到金门青训的规划，从国乒青训的经验沉淀到地方培养的创新探索，钟指导的分享呢，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乒乓球人对于国球的热爱与坚守。中金有乒乓球俱乐部落地天津，是专业力量与本土体育的双向奔赴，也是天津对标竞技体育发展战略、探索青训新模式的重要的尝试。相信在钟指导的专业引领下，天津乒乓球的青训会培养出更多的新星，为中国乒乓输送新鲜血液。也愿我们金门的乒乓少年不负韶华，在球台上挥拍逐梦，让国球的荣光代代相传。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系统总结七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作出系统部署，为我们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成效举世公认，成就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实践表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七个坚持既是从防灾、减灾、救灾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的规律性认识，也是进一步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科学指引。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分析指出，首先，善除患者，理于卫生，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要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要加强隐患排查，系统梳理，精准识别各类灾害风险，强化工程治理，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加紧补齐相关短板。其次，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要再提高能力，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研判大灾巨灾风险，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应对自然灾害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推动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应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健全应急领域法治体系，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法治化水平。第三，抓好防灾、减灾、救灾本在夯实基础。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

0: 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防灾减灾救灾最大的力量源泉是人民群众，要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社会氛围，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第四，抓好防灾减灾救灾贵在责任落实。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守土尽责，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提供更加有力保障。考验面前见精神，关键时刻显担当，让我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关注六张网建设。据澎湃新闻消息，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联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其中六张网建设的提法格外引人瞩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曾透露，中国将推进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今年初步估算这些方面的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那么六张网建设有何深意？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对15、17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重点建什么需要结合现实需求，遵循市场规律，也需要前瞻布局，深入了解前沿技术的进展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概括来讲，六张网建设是扩大内需、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六张网涵盖水利、能源、数字、通信、城市基础设施、物流六大领域。一方面，他们是传统基础设施补短板的重点，另一方面也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力点。大力投入六张网建设，不仅可以挖掘潜在的经济增速，也有利于提高发展的安全性。其实熟悉当前宏观经济的人都可以看出，这六张网背后都对应着15、15规划提出的重大工程、重大建设任务。如地下管网方面，15、15时期全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超70万公里，新增投资需求超过5万亿元。物流网方面，15、15规划提出依托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构建若干重要商品骨干流通走廊，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具体到机构单位也有着清晰的投资目标。以建设新型电网为例，国家电网15、15期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达4万亿元，较14、15增长40%。南方电网15、15期间投资规模将向1万亿元迈进。六张网建设还对应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需求，如水网建设直指水利安全、防灾减灾、生态修复等涉及民生的基础需求。物流网建设则旨在降低流通成本，畅通国内大循环。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则是城市更新行动中的一环，旨在增强城市的防灾韧性，打造更加便利、安全、宜居的现代化城市。相对来说，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则明显

0: 点对应着新兴产业，如新兴电网背后是以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电力需求大幅提升。算力网是支撑人工智能应用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新一代通信网则重点服务工业制造、交通物流、智慧城市、低空经济等行业。需要指出的是，这六张网并不是单线并行的，本身也相互交织，构成一张更大、更立体、互联互通的无形之网。如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算电协同就首次被写入，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也早已成为一句流行语。再如水网是物流网的一部分，而新一代通信网则有利于打造智慧物流。网字之意在中文里博大精深，六张网之下不只是一个个可以在规划图上绘制出来的网络，更是一个个动态的生长的基础系统。传统产业通过六张网建设可以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而新兴产业获得算力、能源、物流等关键要素保障后，将加速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从时间维度看，六张网建设的大手笔投资在短期内可以起到稳增长的作用，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可以夯实一批新兴产业基础，强化我国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的竞争力。着眼长远，在巩固国家经济安全、提升城市宜居度以及改善民生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六张网建设同步推进，彼此融合赋能，共同构成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清风谈，
0: 听到没有？今天的清风谈说一说达诸民之情。故君子利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达诸民之情。西汉戴德于《大戴礼记》中所载夫子之语，寥寥数语道出了为政千古典要。所谓善治，非土法之言明，更在情之通达。知民性，则施政有本；达民情，则举措有温。古人深谙此道，将体察民情提升至关乎社稷兴衰、治乱安危的政治高度。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即指如若缺乏对社情民意的充分掌握，往往会导致政策制定上的失误，进而引发社会混乱。纵览历代古代先贤们将民生疾苦纳入庙堂朝议，鞭策吏治，施以仁政。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成汤对伊尹说：“人试水践行，是民之治否？”简言之，即以民情为镜，把民众实情比喻成可以照见治乱的镜子，警示为政者要关注群众利益。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指出，善治必达情，达情必尽人。民情不在繁冗奏章中，亦非高坐朝堂可得，其真谛藏于田垄桑麻之间，蕴于樵歌渔唱之内。察民情者，贵在入闾阎。北宋范仲淹任青州知州时，年高气衰，日增疾恙，却不顾病体，坚持实地走访，体恤民末。敏锐察知知宜之法，已成民之重负。青州田赋需远赴亳州缴纳，路途之远，盘费之巨，令民众苦不堪言。范仲淹因情失策，推出以款代粮之法，令青州百姓折价缴款，官府再赴亳州就地购粮。此举既疏解了民力，又保证了国客。劝君不用捐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围观者有没有功劳，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察民情非为终点，以民心为导向，以民意为标尺，这样的政绩才能经得起检验。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扎根风沙肆虐的兰考，深入田间地头查风口、探流沙、观水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求教，治沙经验。正是这份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百姓的赤诚，让他摸索出科学良方，以实干换来交通成荫、绿野千里。大山的女儿黄文秀扎根百泥村，遍访贫困户。她在拉家常、干农活中摸清脱贫堵点，缺技术、道路阻、销售难。她展现出年轻干部的责任与担当，请专家修道路、拓销路，最终带领全村走出贫困。这些优秀共产党员为我们树立了查民情、解民忧、护民利的光辉榜样。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当以利民为本，主动走出机关大院，深入基层一线，在查实情中知群众冷暖，在听民声中辨政策得失，在惠民治中求治理良策，在解民忧中见初心使命，以务实之举顺民意、纾民困、暖民心，于实干笃行中书写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崭新篇章。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听众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新见，我们来关注中国何以成为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据国际锐评微信公众号消息，充电五分钟续航增加400公里，遇到障碍物自动减速，车窗秒变触控大屏，不带方向盘自动驾驶。在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上，各种黑科技集中亮相，不断拓宽人们对汽车的想象空间。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与国际锐评交流说，这次他们带来了10款车型，其中4款全球首发，都是中国本土主导研发。国际锐评评论员分析认为，中国是汽车创新的引力中心，中国是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对于这个世界规模最大的车展，外媒与外企都高度关注，认为中国正成为引领全球汽车业技术创新的风向标。今年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2000家供应链与科技企业参展，覆盖全品类、全领域、全层级，1451台车辆展出，包括181台首发车、71台概念车。中国品牌集中发布42项核心技术，数量创历史新高。中国车企比亚迪告诉国际锐评，公司这次展示了智能辅助驾驶、电池与闪充技术等前沿成果，反映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跃升。在科技浓度超高的北京车展上，有2大技术亮点尤为吸睛。一方面，动力电池技术不断攻克续航和补能难题，为汽车打造强劲四肢。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大规模应用让汽车拥有了聪明大脑。如今汽车早已不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融合车身、动力、信息娱乐和驾驶辅助等多个系统的移动智能生命体。今年各大核心供应商首次大规模进入主展馆，与整车品牌同台亮相。这种从单纯供需到深度共创的转变，生动诠释了一辆车背后一条链的共生关系。中国何以成为全球汽车业的健身房？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与媒体交流说，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构建起全球独一无二的体系化创新优势，不仅形成从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到整车制造的完整闭环，更凭借电池、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技术突破，成为全球汽车行业的创新策源地。正如国际分析人士所说，中国市场竞争逻辑已经从硬件转向软件，速度和生态系统的全面整合， 谁错过这里，就意味着在全球汽车产业格局中掉队。经过多年深耕，中国汽车产销量已

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今年一季度，中国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56.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1.2 倍。对全球汽车行业来说，中国不仅是最大的消费市场，更是技术迭代最快、创新生态最活跃的主战场。这吸引了全球车企来华取经，也推动中国产品和技术加速出海，在双向奔赴中实现为全球。对外国车企来说，中国速度是最大的吸引力。美国咨询公司艾瑞博数据显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开发周期约为20个月，比传统汽车制造商缩短了一半。借助这里小时级产业链效率领先的技术、强大市场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外国车企也大大缩短了在华研发周期。大众汽车负责人称，中国速度直接定义了大众速度。韩国现代汽车表示，正加速推进在中国为中国走向全球战略，计划未来5年向中国市场推出20款新品，还将携手本土企业研发智能网联等新技术。在全球能源短缺和绿色转型的当下，中国车企走出去正成为全球市场的刚需。中国电动车凭借高性价比成为多国热门选择。奥地利标准报近日称，每2个欧洲人中就有1个考虑换中国车。更重要的是，中国车企正从产品出海迈向生态出海，通过投资建厂、增设研发中心、成立合资公司等方式，把制造能力、供应链甚至技术标准带到海外，成为推动世界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作为现代工业的明珠，一辆汽车的故事是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生动缩影。透过北京车展这扇窗，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正以开放合作不断深化与世界的互动，把自身吸引力转化为企业的创新力，让中国式现代化的红利惠及全世界。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为您带来微理论。据中公网消息，4月28号，2026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无数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从作为获奖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发言的外卖骑手池崇柱，到随身携带 AED 穿梭街巷见义勇为的骑手张宝健，这些城市中最熟悉的陌生人摘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万丈光芒。表彰大会当天，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表彰大会系列短视频在全网播放量超千万，一线劳动者的奋斗故事被亿万网友看见点赞，引发强烈共鸣。近年来，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愈发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日行百里，风雨无阻，既保障千家万户的生活便利，也在应急救援、便民服务、基层治理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少外卖骑手在送餐路上顺手救人、见义勇为，还有骑手化身食品安全监督员、人民建议征集员等，第一时间上报安全隐患，反映民生问题，成为基层治理的前哨兵。他们一次次突破职业身份，成为城市安稳运行的重要守护者。从街巷穿梭者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岗位无高低，奋斗皆有为。只要脚踏实地，敬业奉献，每一个平凡岗位都能收获荣光，每一名普通劳动者都能被时代看见。荣光背后，政策暖阳同步照向新就业群体。日前，中办国办正式印发了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这是首个针对新就业群体的中央文件，对权益维护

部、服务保障、职业发展等多方面工作做出了系统部署。从将网约配送员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到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从优化平台算法规则，推动以人为本，到建设暖心驿站，提供休憩服务。近年来，政策的持续加码，为新就业群体撑起权益保护伞，也让老有所得、身有所安、心有所依的美好愿景一步步变为民生实景。中公网的评论说，礼赞劳动是对奋斗者最真挚的致敬，保障权益是对劳动者最务实的呵护。我们在为新就业群体喝彩的同时，要持续关注他们的社会保障、职业发展等现实难题，以政策落地优化从业环境，以社会包容消除职业偏见，让每一位奋斗者都能体面劳动、舒心工作。外卖骑手站上国家领奖台，刷屏全网，既是对平凡奋斗者的深情礼赞，也是时代对新就业群体的期许和激励。荣光从来不是终点，而是继续奋斗的起点。我们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凡成绩、贡献不凡作为的劳动者，愿每一位辛勤付出都有回响，让劳动荣光照亮新时代的每一个角落。

推行新法，使兴利除弊。管子君臣下中说，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失之。兴利除弊这个成语主要指兴办对国家人民有利益的事业，除去各种弊端。

0: 的冲击，更得好看、好听、好懂。哎，也就是说，在可能很多年轻人的这个心目当中，他会觉得京剧艺术它是怎么说，是不是有一定门槛的呢？
1: 其实京剧是有一定的门槛。首先，考入戏校的时候，老师就会看你这个孩子是不是这个条件，从扮相、嗓子啊方方面面的条件，然后来跟你分一些行当，就你来适合演什么。其实，作为一位好演员，这个条件还是很关键的。
0: 对，您这是从我们从业者的这个角度，那您觉得是不是从观众的角度，能够更好的欣赏京剧也，也是不是也需要一些的门槛啊？
1: 其实我觉得，咱们有一些这个媒体，你比如说自媒体啊，他会推一些咱们京剧舞台上的一些这个表演。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传播的一个方式，
0: 对，还有很多我们就是您的同行，现在也是在做
1: 对，
0: UP 主，
1: 是，
0: 就
1: 没
0: 通
1: 错。
0: 过新媒体的方式来推广这门传统的艺术。
1: 是，其实这个看京剧，我觉得应该是成为一个时尚。他不应该说是，哎呦，看京剧，哎，这个落后了，觉得没有意思，这个是以前的事儿，不应该是现在去看。其实不是，其实欣赏京剧，它应该是一种时尚，从它的这个服装，啊，还有它的这个脸谱，啊，还有一些它这个道具什么的，其实非常吸引人的，非常吸引人的，也非常好看。
0: 那说生疏熟悉啊，听不腻的曲艺。但是其实您作为我们当代年轻的，京剧艺术的这个表演者啊，参与者，在这其中也是在做很多的这个创新工作。那么当下可能这个武戏的发展也会面临着一些困境。在您多年的这个艺术实践当中，您认为这个推动京剧武戏传承和创新，这个关键点是在于哪儿？那么在艺术的传承，包括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新剧目的创作上，你又有哪些思考和探索呢？
1: 当下武戏啊，确实是面临后继难啊、出戏难、传播难的困境。但我认为，推动传承啊与创新的关键在于啊，固本培元啊，守正创新。固本呢，就是要守住武戏的根啊，也就是这个基本功啊、精气神，还有它的这个身韵啊，绝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啊，就是丢了这些真功夫。那培元呢，其实就是重视人才梯队建设，啊，做好传帮带，让年轻人愿意学啊，留得住。那在传承上呢，我致力于原汁原味的啊，继承张派武生艺术的精髓啊，把经典的戏呀、演透演精。那在创新上呢，我也积极参与《鹿湾忠魂》这类新戏的创作。那在保留武戏风骨的前提下，啊，优化叙事节奏，啊，让传统英雄啊，更贴近当代观众的情感共鸣。那我愿意做武戏传承路上的啊铺路石，用坚守与探索，让这门硬艺术在新时代火起来。
0: 哎呀，您不止一次提到这个《鹿湾忠魂》，因为我们广播的节目呢，确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呈现，您的这个动作啊，那这个唱腔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两句
1: 啊，没
0: 啊？
1: 问题，我就唱一段那个后面最大的一段那个《防二黄》吧，
0: 哎，太好了
1: 唱
0: 啊！
1: 几句啊。

0: 太好，此处应有掌声
1: 对，
0: 啊
1: 谢
0: 啊！
1: 谢谢谢
0: 哎，我这个也是托您的福，不光没买票啊，还坐得这么近来感受一下。就是像您所说的，这个其实我们对于美的这个追求，它是相通的啊。这真的是能够现场感受的话，就是带来的那种冲击美感。哎呀，我觉得渗透每一个毛孔啊。您作为一位真的是正值艺术黄金期的京剧武生名家。咱还同龄人嘛，对吧？同时也是民盟文化艺术界别的成员。您对于未来个人艺术创作以及参与民盟的相关活动，然后在这方面艺术创作方面有哪些规划和期待？
1: 站在艺术的黄金期呢，我深感前路漫漫，使命在肩哈。我个人而言呢，我将继续深耕张派武生艺术，守正不离古，创新不离宗。一方面呢，打磨经典，让老戏长演长新，另一方面呢，积极投身新编剧目，努力塑造更多有筋骨、有温度。有家国情怀、当代的英雄形象。那我呢，作为民盟的一员，我将积极响应组织号召，以艺为国，以文化人。未来我希望能更多参与到文化惠民、进校园、进社区的一些活动中，把咱们京剧武生的阳刚之美、忠义之魂传递给大家。用实际行动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不负时代，不负舞台，不负民盟人的初心与担当。
0: 这个非常感谢王大兴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了他与京剧武生艺术的不解之缘，从这个跨界学艺的坚守到拜师传承张派的精髓，再到以陆安忠魂实现武戏的守正与创新，哎，我们确实感受到您对京剧艺术的这份赤诚和匠心。同时呢，作为民盟盟员，您用舞台实践诠释了盟员在文化传承当中的这份责任与担当，让京剧武生这门传统艺术在新时代找到了新的表达，也让这个家国情怀通过戏曲能够直抵人心。也期待您在未来的舞台上塑造出更多闪耀着民族精神与时代光辉的英武形象啊！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童森。代表节目编辑孙颖，节目监制朱旭、李晨，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力度、温度、锐度、深度，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节目，每天清晨6点，为您打开洞悉世界的全新视角，共同感知城市发展的时代律动。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4: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成语出自管子全修。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任齐国丞相40多年，帮助齐桓公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终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史称管子，并有《管子》一书传世。他的人才观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成语意思是要使小树成为木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培养一个人才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是个长久之计，并且十分不容易。因此，这句话寓意着国家、民族、家庭，只有做好人的培育，才能得以接续、繁衍、传承。古人云：“ 江山代有后人出，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样人类才能永续繁衍，生生不息。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

0: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2: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3: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4: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5: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6: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7: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 努力

0: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8: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

0: 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3: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4: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5: 下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4: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6: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8: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7: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

0: 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2: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3: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2: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4: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5: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6: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7: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8: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7: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9: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0: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2: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6: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

0: 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 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 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6: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7: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 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8: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9: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10: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1: 我是江西省新余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12: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林，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
2: 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多云，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还要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5开新局。今年一季度，本市新材料产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 以新技术新产品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2: 建工开新局，奋进展新篇。因孟达机械传动天津有限公司质量部检测室组长袁泉通过技改项目，大幅提升中国制造供应全球装配基地零部件合格率。
3: 渤海证券服务京津冀地区融资超600亿元，投资天津地区债券69.31亿元，同比增长108.4%。
2: 本市出台房地产新政，提出积极盘活存量商品房，鼓励购买改善性住房等多项政策举措，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
3: 五一假期，本市景点景区文博场馆纷纷推出新场景新体验，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
2: 天津新闻后的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稍后播出的理论与实践专栏将重点关注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5开新局。
2: 今年一季度，本市新材料产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 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0.5 个百分点。新材料龙头企业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以新技术新产品有力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走进位于武清区的天津象宇铝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款高端铝合金新材料正稳定产出。这款产品4.3米宽8毫米厚，不仅重量轻，而且强度高，韧性好，广泛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公司副总经理刘青说，
5: 应用于飞机的机翼、机身，还有猛皮，还有火箭结构件，覆盖了很多核心单位，同时为多家优质的商业航天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4: 最近几年，我国航空航天产业，特别是商业航天的快速发展，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生产能力，都对新材料产业领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铝合金具备高强高韧的特点，因此成为航空航天核心组件的重要原材料之一。刘青举例说，
5: 对于火箭的燃料储箱，材料需要具有这个比重低、易加工、良好的断裂韧性和焊接性能。航天级铝合金是目前火箭燃料储箱结构的首选材料，而且为了降低成本，提高零部件可靠性，还应具有超宽幅特点，才能满足材料一体化成型的要求，减少焊接。
4: 过去这类铝合金新材料以进口为主，国内市场存在巨大机遇。看准这一方向，天津象宇铝业开始自主研发，公司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断优化合金成分配比，同时也通过设备的改进和更新，提高生产工艺水平，最终成功研发出航天级铝合金新材料。销售总监李健说，
6: 产品生产工艺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精准的把控各道次的变形量，确保整板尺寸公差严格符合标准要求。
4: 目前这款超宽幅铝合金新材料产品的性能、质量等指标在亚洲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前三个月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增长 40%， 金属包装、新能源等主力产品放量增长，半导体、汽车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突破。 眼下，天津项羽铝业在市工信局的牵头对接下，正在与本市半导体企业共同研发新型材料产品，破解卡脖子难题。今年一季度，本市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超740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近 14%， 有效支撑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全市将把握良好开局，乘势而上，聚焦新材料等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产业能级跃迁。市工信局局长夏青林说：
7: 做强做优，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五个新型支柱产业，加快实施中石化催化裂解、新合成尼龙新材料等项目，强化对北京创新资源的合作，发展先进钢铁材料，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增加值率，着力育动能、增后劲，加快新型工业化天津实践。
1: 建工开新局，奋进展新篇。
3: 因孟达机械传动天津有限公司质量部检测室组长袁泉，多年来刻苦钻研、恪尽职守，从一名从技校走出的钳工到检测领域专家。他不仅通过技改项目为企业降本增效，还不断突破国外技术垄断，使中国制造供应全球装配基地零部件合格率达到 99.9%。 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8: 这个叫做齿轮减速电机，只要是零部件都在我们这儿测，不论是自产的，还有我们有供应商加工的，拿我们三座苗去测。
9: 在因孟达公司生产车间检测室，袁泉正在熟练地用三座标仪对最近一批齿轮箱进行检测。20年前，技校毕业的袁泉入职西门子机械传动天津有限公司，从事产品质量检测工作。当时恰逢我国动车技术革新，其中机车车辆减速箱箱体及高铁部分关键零部件逐步由国产替代进口。由于很多标准都是来自外文文献，一些零部件加工过程由于理解错误存在误差，无法达到标准。因孟达机械传动天津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苗飞说：
10: 在10年前，国内的供应商零部件的加工精度确实跟国外的一些产品有很大的这种差距。我们在质量检测这块肯定也是严格按照工艺的标准去检测，不合格那只能拒掉。
9: 拒绝国产供应商的产品，也就意味着无法完成国产化替代进口的过程。质量部检测人员不仅要精准完成检测，还要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提高国内供应商的加工制造水平。为此，袁泉就担任起了类似翻译的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他不断刻苦学习，将国外标准进行解读和分析。
8: 报告都是英文的，其实看不懂也是着急。通过这厂家组织的比武啊、大赛啊、这些论坛，请的老师傅过来给我们去讲，进行转化，进行梳理。比如上中班，我就早上起来去听完，就再回来再去看啊。比如上夜班的时候，晚走一会儿，再试验试验，再看一看。就去英语那个接机构学了一年，把这程序编得细。比如说什么样探针去探测什么位置，打多少个点，能够跟图纸契合上，进而达到实用要求。
9: 同时，一些因为理解不同导致的检测误差，也在袁泉的钻研下达到了中外双方共同认可的结果。此外，袁泉牵头制定检测方案，使单台减速箱加工成本节省10000多元。另外，他还优化了齿轴的检测方法，使中国制造供应全球装配基地零部件合格率达到99.9%，实现出口创汇达到2000万人民币。这些年，西门子机械传动天津有限公司通过分拆、独立等战略调整，成为因孟达机械传动天津有限公司。袁泉因为工作能力突出，调入质量部担任检测室组长。业余时间，他还把多年来积累的工作经验无私地传授给年轻同事。公司工程师周牧在2024年的海河工匠杯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的成绩。
11: 袁叔会手把手教我，告诉我哪些是比较重点的关注的点，及操作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还有一些量具上的使用，基本上都是在下班之后一遍一遍的让我练习啊。入职的话就是检员，现在我已经是这个厂里的质量工程师了。
9: 从钳工到三座标检测领域的专家，20多年的职业生涯见证了袁泉严谨缜密、敬畏技能、爱岗敬业的奋斗精神。他说：
8: 我们干质量的，是零容忍、零差错，持续优化检测方法，提升检测效率，突破瓶颈，把这个平凡的岗位做到一个极致吧。未来 我会在齿轮加工这个方面对齿件的国产化落地新的一些摸索。
2: 本台消息，记者从渤海证券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这家天津地方法人券商通过债券投资、债券发行、做市交易等手段，服务京津冀地区融资超600亿元，持续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撑。在债券投资方面，渤海证券持续加大对京津冀地区和本地企业债券的投资力度，以金融服务激发产业活力。今年以来，通过自营投资和资管产品累计投资京津冀地区债券612.1亿元，同比增长 27.78%。 其中累计投资天津地区债券69.31亿元，同比增长 108.4%， 有效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直接融资需求。
3: 近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新政提出积极盘活存量商品房，鼓励购买改善性住房等多项政策举措，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12: 这次发布的本市房地产市场政策措施共有11条，聚焦消化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提出了多项具体举措。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副主任王世敏说，
13: 通知呢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推动消化存量方面，积极盘活存量商品房，加快盘活存量土地，加大金融支持收购盘活力度，通过税收、土地及水电气热价格优惠等政策支持租赁住房运营。二是扩大住房需求方面，鼓励各区面向各类人才、新市民、青年人、应届大学毕业生等群体发放购房补贴或住房补贴，落实国家支持居民换购住房相关税收政策，完善积分落户政策。三呢是优化服务供给方面，提高房地产项目审批服务效能，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提升居住区配套服务水平，着力建设特色宜居片区。
12: 新政中，在满足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还推出了多项细节举措。例如，在鼓励购买改善性住房方面，从今年1月1号起至2027年底，对出售本市范围内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与本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在提升居住区域配套服务水平方面，进一步完善交通路网，加强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套，着力建设华苑南站、新梅江、水西、柳林、西站等一批特色宜居片区。下一步，相关部门将积极推进措施落地，推动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王世敏说，
13: 我们还将持续优化住房的供给，引导房企建设更多的好房子产品。五月中旬呢，我们还将举办2026年的天津房交会，为供需双方呢搭建精准的对接平台。近期呢，我们还将赴北京开展宣传推介，推出呢精业精住安居服务，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的都市圈、服务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协同圈的建设。
2: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京城处处有戏，游人步步入景。1号上午，随着益丰区歌剧《茶花女》的上演，马可波罗广场化身为露天沉浸式舞台，经典音乐旋律萦绕百年欧式建筑群，吸引众多游人驻足欣赏。演出打破传统剧场局限，以历史街区为天然布景，景致与艺术浑然一体，一步皆美景，耳畔皆乐章，尽显城市及剧场的独特韵味。山东游客孟女士赞叹，走着走着就能邂逅实景歌剧演出，很震撼。她说，我很喜欢歌剧，今天在天津看到这场

0: 茶花女，演出水准很高，而且与城市氛围完美融合，增加了城市的艺术气息。一号傍晚，天津歌舞剧院在瑞吉酒店亲水平台奏响国风乐章，拉开桥边音乐会假日演出的帷幕。俄罗斯游客伊戈尔说起偶遇的音乐会，难掩喜悦。海河两岸桥上景色都太美了，能在这里听一场音乐会很开心。二号，伴着浓郁金味开场白，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实景话剧《日出》在大铜钱广场上演。来自苏州的话剧爱好者许曼专程前来观演，他说，近距离观看实景演出，历史建筑与剧情意境相互交融，时空氛围感扑面而来，这般艺术体验是普通剧场给予不了的。与此同时，90岁的中国大戏院推出五一游艺会，通过京剧《霸王别姬》快闪、古筝快闪、戏曲上装展示等公共文艺活动服务游人。陕西游客李女士告诉记者，我刚走出地铁站就赶上了虞姬的表演，天津果然处处有戏，充满惊喜。这个假期，京城处处有戏，一场场沉浸式文化活动，既丰富了人们的假日生活，也激活了文旅消费新活力。
1: 五一假期，历经数月提升改造的金湾大剧院焕新启幕，同时国家大剧院经典话剧《仲夏夜之梦》无界金湾版在金湾亲水平台震撼上演。当莎士比亚的浪漫喜剧邂逅海河的旖旎夜色，当百年经典遇上金湾的欧式建筑，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梦境精彩绽放。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2: 我们的婚期已经临近，再过四天。
3: 夜幕初垂，海河之滨波光粼粼，金湾广场亲水平台化身浪漫舞台。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莎士比亚经典喜剧《仲夏夜之梦》在此拉开天津实景首演的帷幕。没有传统剧场的封闭围墙，以天为幕，以河为景，以建筑为衬，演员们穿梭于亲水平台、海河水面与塔楼之间，在日落、黄昏、月升的自然光影变换中，将剧中的魔幻森林、雅典城邦与现实场景完美交融，为观众编织出一场虚实相生、如梦似幻的夏夜奇梦。导演、国家大剧院艺术创作中心副主任关博说，
4: 完全依托我们金湾广场的环境啊，仿古的建筑，还有天津站，还有海河的环境，做了新的调整，和在剧院演出的时候的舞美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戏非常的灵动，会根据海河的往来的游船，我们建筑的空间来做一个符合本地的一个规划，把演出过程当中的一个小彩蛋，希望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观看演出的时候，能够不经意的听到我们离自己生活很近的一些台词对白啊，一些小小的情节。
3: 户外实景演绎对演员们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演员丁柳元说，
5: 当年莎士比亚由于他们的这个环境的原因吧，他们也都是在室外，然后它又是一个仙境中的一个故事，尤其是我们天津非常漂亮，在晚上的时候有各种的灯光秀，那么这种布灵布灵的这种仙境的这种特别亮眼的色泽，它会让所有的这样的观众都一下子有很有代入感，带入到仙境当中。
3: 此次演出也是金湾大剧院在历经三个月换新升级后推出的首场大型重磅演出。金湾大剧院换新紧扣无界发展理念，打破传统剧场封闭边界，将剧院与海河文脉、城市景观、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打造海河沿岸高品质演艺新地标。城投资管公司副总经理、金湾广场经营管理事业部总经理温浩洋说，
6: 升级的方向呢，包括一些舞台设备、灯光、舞美，还有整体的外部环境以及座椅的舒适度，它需要对声音有的更高品质要求。所以说在这几个方面我们进行了一些突破，因为在整个这个大剧院的外堂，我们会做了一些有海河元素的这样的一个星空墙面，把海河的这个波浪就融入到整个这个外立面里，包括像这个里面的剧目的引入，我们也在考虑是一些静态文化风格的。
3: 换新后的金湾大剧院将深耕金字塔剧目分级体系，塔尖是引进头部 IP 名家名团， 塔身则引入爆款话剧、舞剧，塔基打造高品质普惠演出，覆盖全年龄段、全时段需求，以多元剧目、室内外联动、文旅商体融合为核心，成为本市精品演艺核心窗口。
0: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国家海洋博物馆《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式开展。该展览由海博馆与上海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研究院等20多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打造，以探索沉船为叙事主线，精选了16艘国内外古沉船遗址中发现的300多件套文物珍品集中展出，其中马六甲海峡等东南亚地区出水的金器首次与观众见面，南宋古船南海一号考古中发现的金项链也是第一次在文博场馆进行展出。五一假期前两天，海博馆的日均客流达到25000人左右，海博馆延长夜间开放时间到晚上8点，方便游客错峰参观。
1: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杨柳青古镇业态全面更新，深度挖掘古镇历史文化，以赶大营时期的历史为原型，创新推出12货郎互动游戏。画廊、诗廊、柳廊等12位不同主题的货廊，在古镇天目广场花巷等主要景点周边与游客互动。古镇的夜色更加多彩，在景区各处，民俗快闪、沉浸式戏剧轮番上演，平均15分钟一场。运河两岸升级了花灯灯组，12生肖、漕运风情等59组主题花灯，沿河绵延2.8公里。晚上9点半，伴随着运河灯光秀开启，水岸光影联动，重现漕运码头的繁华景象。假期前两天，杨柳青古镇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周边3公里范围内30多家特色民宿平均入住率超过95%。
0: 记者田小希报道，今年五一假期，金旅时光号携手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京津冀站，创新推出限定联名列车，以上车即登岛为理念，将京津之间的铁路旅途打造为沉浸式音乐文化体验空间。旅客登车后即可解锁限定惊喜互动、专属周边及神秘歌单特别演绎，为京津冀游客带来假日出游新玩法。
1: 日前，第四届中国天津平行车安心嗨购节在天津港保税区77库正式启幕，围绕行业升级与消费信任体系建设，集中发布多项创新成果，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7: 本届平行车嗨购节一直延续到5月5号，现场展示了近50款平行进口车，大多以新奇特的车型为主，满足购车者和汽车爱好者高端个性化的需求。天津源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张林说，
8: 为这次的嗨购节呢带来了全球限量50台的摩根仲夏 Mid Summer，这款车型呢是首次进入到中国大陆市场的，特点呢就是这种无棚然后低挡风的一个设计，它是为了纪念上个世纪1930年到1940年这种赛车的设计。
7: 安心嗨购节现场发布平行进口汽车购车指南，张林说，通过近10年试点，平行车行业也悄然发生着改变。
8: 随着需求不同嘛，变化不同，所以我们逐渐的转向了我们这种小众车型，集中在北上广深。行业的变化就是越做越精，服务越做越好。现在我们就是包括售后啊，包括车辆的一些上牌啊。现在我们的平行进口车呢，都是包含了整车的3年或者6万公里的质保，是以全国性的上门服务的质保。
7: 为进一步规范平行进口汽车行业经营秩序，2025年本市成立了全国首家平行进口汽车调解中心，让更多矛盾化解在售前。滨海新区保税区国际汽车城平行进口汽车调解中心主任马欣说，
9: 车辆的质量、票据发票、定金履约、购车的一些咨询都是在我们这个调解中心来完成的。从中心成立以来吧，整体的纠纷呢大概涉及到125起，成功的化解已经49起了，涉及的金额呢也高达了1495万元。一方面呢是保证广大购车用户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呢对内的话我们也要保障商户的正常运行。
7: 今年恰逢平行进口汽车试点10周年，10年来平行车产业从天津港保税区生根发芽，已经发展成为保税区的特色优势产业，逐渐成为我国汽车流通领域创新开放的窗口。天津港保税区商务局副局长王达伟说，
10: 目前呢全国90%以上的平行车在天津港保税区通关， 我们汇聚了37家平行车的试点企业，以及近1000家的贸易和配套企业，形成了金融服务、仓储物流、检测实验、展示销售、改装整备、后市场服务等全产业链，创新推出了智慧查检、两证合一等改革举措，助力我国汽车贸易市场由买全球升级为卖全球。
0: 本台消息，今年五一假期，2026天津首届甜品节在和平区五大道公园正式开幕。活动以春日甜蜜市集为主题，聚焦甜品、冰淇淋、潮流饮品等多种业态，集结50家优质品牌，打造京津冀首个文旅场景甜品主题消费盛会。
1: 电视新闻频道今晚播出的《百姓问政》，关注建园增绿工程，请到相关部门为您介绍今年相关的民心工程怎么干，计划和安排是怎样的。
0: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赵薇编辑，国林、赵薇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1: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2: 气象服务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文卓。
13: 你好，郭林，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将会在晴天和阴天之间切换，西北风3到4级，阵风可达6级，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2度左右，夜间以晴为主，市区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12度，其他各区还会略偏低一些。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号到5号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6号可能会再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未来几天气温回升，明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5号到6号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9度附近，最低气温是在16到20度上下。长时间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明显高于实际气温，大家还需要根据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好了，郭林，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文卓。
12: 山河很远，但美好很近。一首歌的时间，一声问候的温度，一段留在电波里的陪伴。
11: 天津新闻广播五一特别策划，山河韵美好，逐梦趁年华。5月1号到5号，每天上午9点到10点，11点到12点，下午15点到16点，17点到18点，4大时段，主持人与听友云端相伴，
12: 开启身体和心灵的度假模式。你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此刻你不是一个人。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0: 进入扫描天下。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5: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14: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6: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

0: 今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 嗯，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0: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四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3: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5: 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过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6: 五一假期第一天，杭州西湖景区及周边核心路段迎来一支特殊警力，全国首支城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
5: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没有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马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
6: 昨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这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其深度达637米，相当于将200多层楼的高度垂直嵌入山体，创下国内抽水蓄能领域同类工程之最。
5: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和东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以及四川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继续扫描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5: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6: 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这个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
5: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在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过50个基础设施。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指挥中心、军事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这些设施被用于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发动袭击。
6: 据伊朗方面二号消息，至少13名的黎巴嫩人在以色列最近几小时对黎巴嫩的冲突中袭击中死亡，另有30多人受伤。
5: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了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美国白宫一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又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政绩不是为了出头露脸。理论新建，美丽中国建设的三重意蕴，欢迎您连续收听。
7: 理论前沿，
8: 理论前沿。听众朋友，《人民日报》昨天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文章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基础研究发展规律，指明了做好基础研究这篇大文章的方法路径。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看顶层设计，从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到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统筹解决科技领域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再到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我国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基础研究的强大效能。看投入保障，14-15时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增加，2025年达到2778亿元，比上年增长 11.1%，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首次突破 7%， 多元投入格局助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让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今天的中国跃升为全球创新重要一级，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技术造物，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刷新世界纪录，国产大模型引领全球开源生态等等。正是得益于优化科研布局，加大投入保障，创新体制机制，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令人振奋，为建设科技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的信心和决心。实践充分表明，坚持党

0: 的全面领导，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基础研究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紧紧围绕党中央擘画的战略目标，把握基础研究在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就能把科技命脉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党的二十大明确，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比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前15年，凸显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我们要建成的科技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对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作出系统部署。新征程上，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才能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从扭转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到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历史雄辩的证明，谁抓住了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谁就能在百年变局中占领先机，赢得主动。当前距离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只剩9年时间，时不我待，使命在肩。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只争朝夕的干劲儿、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抓出新成效，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行。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0: 接下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所以说政绩不是为了出头露脸。政绩如果脱离了为人民造福这个根本，往往立不住。然而有些党员干部做事动机并不那么纯正，把干事和个人名利捆绑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曾一语道破，有的人觉得无声无息埋头苦干，最后得不到认可，要想得到认可，就要出头露脸，最后变成出头露脸就是工作，就是政绩，这是私心杂念在作怪。党员干部要时刻提醒自己，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干部热衷于出头露脸的政绩，比如有的把公权当私器，把岗位当秀场，把政绩当门面，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有的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只求上级看得见，媒体有报道。有的做事是为了获取升迁资本，有了一点成绩就要有回报，没有回报就埋怨，甚至躺平。这些为了出头露脸的政绩，由于思想不正、基础不牢、方法不对，一戳就破，时间一长就现出原形。烂尾、埋坑、负债，往往就是这些政绩观下的产物。中国纪检监察报分析指出，政绩之本在于为民，政绩从来不是为了个人贴金的资本，而是为群众谋福利、为事业谋发展的实际。把政绩等同于面子，把干事异化为造势，一门心思琢磨怎么给自己贴金，怎么为升迁铺路，本质是政绩观错位、权力观扭曲，最终只会劳民伤财、贻误事业、失信于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决策先问民生需求，办事先算民心账本，不搞花拳绣腿，不做表面文章，以实干求实际，以实际赢民心。 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

0: 在与上级肯定、领导表扬和媒体报道。带着这样的政绩观，大多会陷入功利主义、形式主义的泥潭，成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拥趸。而为民造福的政绩观，出发点是为了群众需求、长远发展，讲究久久为功，既做显绩也做前绩。秉持这样的政绩观，群众才能得到实惠，蓝图才能变为现实。党员干部创政绩，当好好掂量掂量这三问：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实现“十五五”目标，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需要党员干部坚决摒弃给自己长脸的私心杂念，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摒弃面子思维、邀功心态，做事不作秀，造福不造势，多做前功，少图显名，多谋长远，少求速成，把心思用在解决急难愁盼上，把精力花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把个人得失放在为民造福之后，真正把政绩写在群众的心坎里，刻在发展的丰碑上。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建。
0: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理论新建，我们来关注美丽中国建设。据新华网消息，从东海之滨的碧海银滩到雪域高原的圣洁冰川，从大兴安岭的林海雪原到江南水乡的烟波浩渺，近年来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美丽中国建设具有三重意蕴，即需求之美、理性之美、情感之美，这三者有机统一，层层递进，为诠释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新视角。第一，需求，生存与发展的底色之美。美丽中国建设的第一重意蕴扎根于人类最朴素的生存需求，这种美首先是满足生存需求的生态刚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底色之美。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 PM2.5 数值下降，让蓝天成为生活常态，当黑臭水体治理，让清水绕村再现江南水乡，当荒漠化土地缩减，让绿色屏障守护家园，这些变化背后是对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生动诠释。塞罕坝林场从黄沙遮天日到林海涌绿波的蜕变，不仅是生态修复的奇迹，更是对生存需求的深刻回应。只有守住生态底线，才能守住人类生存的根基。需求之美也包含着发展的诉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破了发展与保护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浙江丽水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生态旅游、绿色农业，实现生态富民。福建长汀通过水土流失治理培育特色产业，让荒山变成金山银山。实践证明，良好生态环境既是自然财富，也是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需求之美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它让我们认识到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只有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才能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第二，理性、制度与科技的保障之美。美丽中国的第二重意蕴升华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理性认识，是制度与科技协同发力的保障之美。这种美体现为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利用，以及通过制度创新和科技进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行动。从制度层面看，我国构建了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0: 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确立了生态保护更高的法律地位，全面推行河长制、林长制，让每一条河流、每一片森林得到更好守护，实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进一步压实各地生态环保责任。这些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让生态文明建设从软约束变成硬指标，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作为。从科技层面看，科技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动力。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稳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光伏加治沙、风电加草原等模式，让沙漠变绿洲，草原成电站。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了环境污染，更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同时，科技进步也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卫星遥感技术让生态环境监测更加精准，大数据分析为环境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理性之美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它让我们认识到，建设美丽中国不仅需要理念的转变，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和科技的支撑。通过制度创新和科技进步，更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第三，情感、文化与精神的升华之美。美丽中国的第三重意蕴沉淀为人类对自然的情感认同，是文化与精神的升华之美。这种美体现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形成的价值共识和精神追求。从文化层面看，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传递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的诗句，表达对生命的尊重与关爱。传统生态理念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实践也催生了新的文化形态。生态文学、生态艺术、生态教育等蓬勃发展，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从精神层面看，美丽中国建设凝聚了全社会的价值共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仅是发展理念的转变，更是价值观念的重塑。它让我们认识到，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个人的责任。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批先进典型。塞罕坝林场三代人用青春和汗水铸就的塞罕坝精神，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中体现的实干精神，激励着更多人投身生态文明建设。情感之美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灵魂，它让我们认识到，建设美丽中国不仅是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更是为了实现人类精神的升华。只有在情感上认同自然、热爱自然，才能真正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美丽中国建设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美丽中国建设是美好生存的追求，美丽制度的铺展，大美人心的写照。深刻理解美丽中国建设的三重意蕴，把握需求之美、理性之美、情感之美的辩证统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让山川披绿、江河安澜，让水清鱼独跃、山静鸟谈天的诗意成为现实。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AI 使用不能触及学术底线。据经济日报消息，近日青岛科技大学、江苏大学医学院等多所高校相继发布通知，严禁学生使用 AI 工具生成论文核心观点、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关键内容，不允许利用 AI 工具代替本人进行学术问题的思考、逻辑推理和论证过程，不能依赖 AI 生成未经本人深入思考的论述内容。 此前，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多所高校已给 AI 的使用画出了红线，传递出一致导向。AI 可以是学术辅助工具，但绝不能代替主体思考。技术可以赋能学习，但绝不能让学生把脑子轻易外包。对于大学生而言，撰写论文不只是完成一项学业任务，更是锤炼思维、构建体系、提升能力的关键过程。从文献梳理到框架搭建，从观点提炼到完善逻辑，从引用格式到查重标准，论文写作要求学生将零散的知识碎片串联成逻辑链条，要求学生主动构建学科知识框架，形成对专业领域的系统性认知。通过强制性的深度思考，帮助学生完成从知识消费者到知识生产者的转变。论文写作中培养出的批判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学术诚信，是伴随学生一生的核心竞争力。经济日报对此评论认为，一旦学生将关键学术训练交由 AI 代劳，看似省时省力，实则丢掉了成长中最宝贵的独立思考环节。从各大高校发布的 AI 使用规则细节中不难看出，学校并非限制学生使用 AI 工具，而是要求学生不能在涉及学术训练的关键环节依赖 AI。不少学校明确支持在非创新环节合理运用 AI， 例如文献检索管理、图表制作、格式校对等，既发挥 AI 技术优势，又守住能力培养底线，体现出理性包容的育人态度。同时也要清醒看到 AI 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自身存在明显短板与风险。不少 AI 工具给出的答案看似条理清晰、层次丰富，实则论证浅薄，经不起推敲。 AI 有时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生成看似合理但实际虚构的内容，基于虚假案例数据得出的结论贻害无穷。此外，数据安全与隐私泄露隐患同样不容忽视，若不加甄别的依赖 AI， 不仅会拉低学术质量，更可能埋下诚信与安全的双重隐患。面对人工智能浪潮，一味排斥不可取，盲目依赖更不可行，顺应大势，趋利避害才是理性选择。教育部门与高校应加强引导，将 AI 素养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帮助学生认清过度依赖 AI 的危害，树立正确的工具观与伦理观，既要教会学生善用 AI 提升效率，更要引导学生坚守学术底线，保持独立思考，让技术真正服务于成长，而不是替代成长。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与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源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3: 哎呀，赶紧走。
4: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3: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4: 对，
3: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4: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3: 哦，
4: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3: 桑，怎么联系？
4: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5: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